公里在龙潭交流道曹化线有木条掉落。国道3号北上368公里过田寮交流道路间有两台砂石车停放。北上109.7公里香山交流道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多速缓。国道5号南下38公里在宜兰交流道有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4.8公里过新庄2交流道内线和中线车道有铁条掉落。台86线东向13.1公里过大潭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警察先生，我手底抓着路去去吃行茶，不能冲到嘞。结果给他警察吃吃照贴，都看不到嘞。
1: 你有错什么？我先看你一下。
0: 手错伤，脚冻痛，吃行茶没快贴，我都哈不能学习嘞。
1: 请问你有看到亚太警察的牌照号码吗？
0: 我没注意到对方照贴嘞，我有受伤。还爱起家负担看医生的钱，哦，俺用个啥嘞？
1: 唔是少，发生查火加开人，照睇嘅话，还做得了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贴片补偿基金来申请补偿金哦。
0: 原来还用廿只方式咯？
1: 错，也系为咗来补充交通事故嘅损害者嘅基本嘅权益哦。
0: 好，爱滴嘞，嘟嘟归人安好，安子些。
2: 驾驶嘟嘟，肇事肇贴摩托车事故嘅查诶，摩托部强制稽查及影响。受害者做得了，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贴片补偿基金申请补偿金，补偿自家嘅权益。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贴片补偿基金提供。
3: 早上8:0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东分局，请谢婉云来告诉我们。婉云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大家好。今日省道及快速公路的路况：台二线西行10K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K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64线西行5-3K 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车多。台64线西行23-22K 中和往板桥车多。台64线东行21-22K 板桥往中和车多。台64线东行27-28K 下新店端方向车多。台65线北上2-0K 新庄1-5股交流道车多。台65线南下9-10K 土城一出口车多。台66线西行20-18K 平证二往平证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行8-9K 竹科出口车多。台74线西向24-20K太原至潭子车多。台74线东向30-35K 大理至草湖车多。台88线西行2-0K 凤山路段到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3: 好的，谢谢婉云。
4: 好，谢谢，
3: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那目前在审这个国道上面的状况呢，有一个轮胎掉落，地点就在国一北上刚过头屋路段内线车道，有一个完整的轮胎掉落的现场啊，在内线车道往前一点点的外侧路间提了一部货车，在国道五号南下38公里宜兰交流道的内外线车道有东西散落在现场，那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头城出口外侧封闭施工。

梁静茹演唱的歌声《燕尾蝶》。好，8:11，现在在排除消息的部分呢，台六四西向的五股二要汇入国一的匝道小客车抛锚的情形，现在已经接获排除。那现在大部分都车子比较多了哈，那车多情形，像是在国一北上凭证系统到中壢转接道二，目前车多。国一北上从林口到桃园啊，这边的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哦。好，那再来是有一台小客车哈，它是拖吊车的哈，拖吊车慢速的行驶，地点就在台六十五线北上板桥二入口啊，在外线车道有拖吊车。

慢速的行驶，目前后续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另外呢，抛锚车停放在国一北上刚过的头屋路段，好，刚过头屋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一个完整的轮胎，往前一点呢，还有一部货车停放在现场。在国一往北 43.1 公里林口 B 路段前外侧路间两台车是事故。再来还有散路物呢，这边是在国一北上的 176.5 刚过台中路段外侧车道三角锥，往前一点呢，还有一个很大的塑胶袋在这个地方啦。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8: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杨淑芳来告诉我们。淑芳早安。
2: Jiki 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交流道，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还有杨梅服务区路段，目前车速约30公里左右。那湖口到新竹路段也车多，平均车速约30到40公里。那北上中立服务区到林口路段，目前车速约30公里左右。机场系统也有定点的状况，那请各位朋友经过车多路段要多发挥耐心。那往交流道出口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高架北上从五股上来一直到堤顶都有车多的状况，大约车速约50公里左右。然后国道二号

0: 西向南桃园到机场系统，目前还是有车多状况，车速约50-60公里。那东向大竹往机场系统，目前车多，请要往出口匝道的提早靠外线行车。那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出口有回堵状况，车速约40公里左右。那北上路段，因为北上土城到中和还有安坑一直到木栅休息站，目前都是车多的，车速约30公里。东部地区国道一号台中系统到后里，车速约50公里左右。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鹿竹到高科，那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车速都约40公里。冈山到高科路段，目前车速约30公里，都因出口车多影响，所以要往交流道出口，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拥塞，车速约30公里，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多发挥耐心哦。以上路况提供驾驶朋友，高工局交控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淑芳。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Bye。
1: 好，8:18，现在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东向0.6公里加速车道的内侧，两台小客车的事故，这个地点刚好是从这个国道三号的快关出口刚下来的地点啊，两台车的事故已经造成堵车了。在台74线东向0.6公里刚从国三的快关出口下来，加速车道内侧这边，就是在靠这个内侧的部分，两台车的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再来是在省道的台64号，原本是说在西向的五股二会入国一的匝道抛锚车，现在也都接获排除。

这首歌是来自张允龙所演唱的《如果我不知道》。8:22，现在呢，在台74线东向0.6公里，刚从快关下来哈，这边的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已经造成堵车。那在国一北上的43.1公里，林口 B 路段前在外侧路间两台车的事故。那调路物的话呢，在国一北上176.5公里，刚过台中路段外侧车道三角锥掉落。

邓紫棋所演唱的 What Have You Done 8:16，目前在台76线东向26到27公里八卦山隧道有只猫咪跑出来，它是活着的，所以说它会在现场跑来跑去，也请大家留意彼此安全。台65线北上 5.4公里刚过新庄二路段内侧中间车道掉落的铁条已经有派员去前往处理了。而在台74线东向0.6公里在下去出口这边的两台车事故持续处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阿根廷今天在世足赛16强迎战埃及，在落后两球的绝境下，由知名球星梅西领军，在比赛尾声连入三球，上演一场惊天大逆袭，最终以3-2逆转成功挺进八强。另外2026世足赛最后一场16强赛结束，瑞士、哥伦比亚都是小组冠军，两强相争120分钟不分胜败，结果瑞士 PK 大战4-3险胜哥伦比亚晋级八强。强台八威即将扑台，有知名求职网调查，当台风豪雨来袭宣布停班，将近80%的劳工表示曾经照常上班过，而且不出勤可能拿不到薪水。另外有97%的劳工期盼将台风假照常发薪入法，若需出勤应加发津贴补偿或提供补休。记者李一晨报道。
2: 求职网夏季上工与台风天出勤调查结果出炉，调查指出风大雨大台风天还得上工的苦命行业前三名依序是大众传播与公关广告、批发零售与贸易以及医护与生技行业。此外针对台风假、豪雨假等是否赞成有薪假正式法制化，调查发现有高达 96.6% 的劳工赞成，表态赞成的企业也有 65.3%。 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建议雇主考量人员辛苦出勤，应该加发津贴补偿或提供补休。除了台风，夏季全台各地持续飙高温，调查指出 96.1% 的劳工认为政府应该订定高温假制度。杨宗斌呼吁雇主应该特别留意户外作业工作者的热危害风险，
3: 特别是营建业劳工经常需要顶着大太阳赶工，或者是路边派报举牌人员，他们更需要注意降温、饮水、休息三大原则。
2: 针对户外工作，调查显示高达 97.6% 的劳工觉得应该订定高温津贴制度，而且平均每个月补贴至少要有2367元。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贩毒集团以行动仓储急速送货诱骗年轻客群，

0: 高雄市警方兵分多路，成功将林姓主嫌等五人查缉到案，并起获大量混合型毒品咖啡包和 K 他命。记者徐俊秀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缉毒专责队侦六队接获情资，网络上有个以知名动画角色闪电麦昆为名的贩毒集团，号称在网络下单立即送达，在各社群平台诱骗年轻客群，于是联合凤山分局侦查队、文山派出所等单位共组专业小组，历经几个月来布线监控，见时机成熟，展开四波搜索具体行动，成功破获贩毒集团。高雄市刑大侦六队罗时强队长说，
2: 共计查获犯嫌五人，要缴十三人，起获毒品咖啡包、 ketamine 等物，主嫌有三人受到羁押，主嫌的角色有金主、控机跟小蜜蜂等。
1: 警方调查，该集团采行动仓储模式经营，林姓主嫌指挥成员驾车携带毒品随时待命，由黄姓嫌犯推送贩毒广告，张姓、曹姓和洪姓等三名嫌犯驾驶改装车辆在市区面交，全案警询后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肠病毒虽然还没有进入流行期，但有持续升温的趋势。中部有八个月大的男婴感染后并发脑炎重症，住进加护病房。另外，国内还出现第二例 M 痘 EB 型境外移入个案，一名二十多岁的男子从香港返台后确诊。记者尤如纯报道。
3: 中部八个月大男婴一开始只是感冒症状，但发烧不退及诊救以后收治住院时，已经是肠病毒 D68 型重症，不仅眼睛上吊，全身强直性痉挛，还并发肺炎跟脑炎。疾管署提醒， D68 型肠病毒的症状为发烧、流鼻水等呼吸道症状，跟典型的手足口病疱疹性咽峡炎不同，请家长特别留意。副署长曾淑慧说，
4: 我们预计呢，这个肠病毒的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呢，仍然会持续的来上升。那至于说到什么时候呢会超过流行阈值，那我们还要再流行，还要再来观察。
3: 全球 M 痘疫情风险持续，跨国传播风险高，国内还出现第二例 EB 型的境外移入个案，二十多岁男子从香港返台后出现症状就医确诊。疾管署提醒，有高风险性行为的人务必完整接种两剂的 M 痘疫苗，在暴露后四天内施打疫苗仍然具有一定的保护力。警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呀，好痛哦！
2: 你的手被机器割伤了，我送你去医院啦。
1: 可是看医生会不会花很多钱啊？
2: 哎呦，你在工作时受伤属于职业伤害，可以请公司开立职业伤病门诊单，就医可免缴健保部分负担费用。
1: 那住院也可以吗？
2: 如果需要住院啊，可以开职业伤病住院申请书，还有住院30日内膳食费补助。走啦，赶快去医院。
1: 哎，可是公司还没开文件呢。
2: 别担心，只要10个工作天内补送医疗书单给医院，就能申请退费了。
3: 劳工发生职业伤害，持职业伤病医疗书单就医，可减轻医疗费用负担。若紧急就医，记得期限内补送书单给医院申请退费，善用职灾保险保障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

0: 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现在市场变化真紧，咱这个中年人敢会歹找头路？
4: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玲娜，免烦恼，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新回来做工课，也提供予继续请高龄者的补助，予头家愿意把资深的人才留住，新劳迄阵是头家拢有奖励甲补助。
3: 哦，安尼要去倒位找相关资讯？
4: 咱找45+ 就业资源网，有真侪中高龄迄只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找看卖哦。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早上8:40，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排除消息，之前在台74线东向0.6公里快关出口下来的事故，现在排除。国一北上16.4公里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排除。国三南下74公里刚过高原路段中线车道掉落的布钩绳也都几乎排除了。那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圆山入口半半施工。国一北上的43.1公里，在林口 B 路段前的外侧路间两台车事故，而在国道三号北上381到380公里，靠近中寮隧道中线车道，很多的石头掉落在现场。施工的工程在国道五号北上51.5公里罗东路段外侧施工封闭。那另外一个排除消息也进来了，这边是在国五的南下38公里宜兰交流道的内外线车道散落的东西，这些物品都已经排除。好，再补充呢，在国道三号的掉落石头啊，在北上的381到380公里啊，在中线车道掉落很多的碎石头。那在台61线往南的263.5公里白水湖路段外侧路间有动物躺平，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呢，要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小男孩乐团所演唱的《我的亲爱小孩》。

0: 来自小男孩乐团所演唱的《我的亲爱小孩》。好，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 25.7 刚过景美隧道外侧路间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在国二往东的20公里，在莺歌系统中线车道有个水泥漆桶啊，水泥漆掉落在现场，在中间车道哈。在国道五号南下从南港到头城外侧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台六十一线南下263.5公里白水湖交流道附近呢，在外侧路间有只动物躺平，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花钱购物很简单，但是消费问题你敢在？一起来听消费好利哉。
0: 好，进行今天的消费吼力在单元。好，那最近呢你的身体状况还好吗？有些人呢可能吃了一些比较生冷的食物，因为毕竟在夏天嘛，会喜欢吃一些比较凉的东西，但是就比较容易有生痰的状况了。那像是这种情形呢，可不可以自己去买化痰药来吃？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消基会的赖尚志教授。教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以及线上的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谢谢教授。好，那很多人呢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啦齁。那一开始是不是先请教授大概跟大家讲一下，说为什么人会有痰这个东西呢？
2: 是这样子的齁，因为我们的这个身体啊齁，就是在呼吸的过程当中呢，会吸入了一些这样的东西，
0: 是
2: 像空气中会有一些灰尘啊，或者是 PM2.5 等等。

0: 那我们的这个呼吸道呢，它其实就会分泌少量的这些黏液。
1: 嗯，
0: 那这些黏液的话呢，哈，它当然有很多功能啊，是可以湿润哦，那也可以粘附这个吸入的这些异物跟微粒。那透过我们支气管的这个小纤毛的一个摆动呢，可以把这个分泌物呢推往外推，也就是把它往外排的一个动作。那这就是我们这个什么痰它本身产生啦、啊、那再来就是说在往外推的时候呢，有时候这些痰在正常的情况下为什么会消失，是因为它当它推到咽头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做一个吞咽的动作，这痰可能就被我们吞掉了。
1: 哦，了解。好，所以说人的痰是这样生成的啦。好，那如果说民众有遇到这个痰真的是比较多的话呢，他们可不可以去买一些这个化痰药？那比如说像是我们知道的什么叉叉枇杷膏啦，还是什么润喉糖啦、蜂蜜等等的，那这个真的是有效吗？
0: 说到这个痰哈的问题哈，其实说真的，我们有时候要去检视啦哈，就是根据自己的症状的不同啊，我们有时候可能要先考虑一下，就是说第一个啦，如果说痰本身呢，一开始你发现它是透明或者是白色的哈，那这个可能哈，就是说当它是已经开始变粘稠的时候呢，那表示说它有可能是病毒的感染初期啊，也可能是感冒的这个什么初期啊。如果说它持续一个礼拜以上，那可能就是所谓的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哦。那如果说痰的颜色呢，它本身呢由黄色变成绿色，那我们可能就要开始考虑说，哎，它是不是有所谓的一个细菌的一个感染哦？那导致这个痰的这个色泽色调呢改变了。那这个常常发生在于急性的支气管炎或者是肺炎。那当然啦，如果说还伴随着发烧跟胸痛的话呢，就要赶快就医了。那另外如果说在我们咳出来的这个痰呢、啊、本身它还带有血色的话，或者是说咖啡色的痰哦，那这可能就是在用力咳嗽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这个气管的微血管它破裂了，那这个痰液中混入了血，那这个就是持续或者是反复发生可能是严重的感染或者是肺结核以及肺癌的这个征兆、那像这种的话呢也是一样要建议即刻就医啦。如果说只是觉得说哎、好像就是偶尔会有一些痰，但是没有上述的这些症状或者是这个痰的颜色的一个变化，或者是身体的不适，原则上可以找临近的药局有没有，购买一些化痰的这些药品来服用。
1: 所以说民众呢就是要自己看一下说这个痰它的颜色它的状况去做一些判断啦。那如果说真的像刚刚讲到的可能黄色的痰变成绿色的痰就是细菌感染，那或者是说甚至有咳出这种血丝的话呢，这个部分就要赶快去就医了啊。但是如果说平常像这个是可能透明或白色的痰，这个还不用过于担心，你可以去买这个所谓的枇杷膏，那可以做一些润喉啦，这些都还算 OK 啦。好，那如果说今天是小朋友的话呢，小朋友要怎么样去做服用，就是这种东西会不会有一些成瘾性或副作用的问题呢？
0: 一般我们的这个化痰的药品有没有，它根据药品我们的特性，我们可以把它分为这种黏液的这种溶解剂或者是黏液质化剂，就简称我们所说的一个祛痰药。那这个药品呢、其实说真的哈、在台湾目前呢、很多的化痰药啊，它并没有被发现所谓的一个不良反应。就是很安全啦、
1: 是是是。
0: 那所以说呢，小朋友在服用的时候呢，可能

0: 就是稍微留意一下，就是说一些化痰药粉哈。小朋友最常吃的应该就是这个艾克坦哦，那它本身呢是甜甜的啊，在服用的时候呢，需要留意的就是说，我们建议把它用少量的水给化开了以后呢，再服用。
1: 了解哈，就是说家中有小朋友的话呢，在服用药物也是特别去注意到这个部分了哈。好，那有些人呢会发现说，有时候这个痰啊，就是怎么咳都咳不出来。那像这种部分的话呢，怎么样去做解决呢？
0: 这可能又要考量到，就是说我们年龄层的不同，还有就是说这个痰的这个粘稠度的问题。那首先呢，我们来看年龄层哦，就是两个族群比较特殊的，一个是我们所说的婴幼儿，第二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老年人哦。那像婴幼儿本身呢，他的这个我们所说的排痰去痰的这个呼吸道的黏膜呢，他可能去痰的动作呢，就是排痰的这个能力呢，还没有完善。那老人家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哦，这个老年人呢本身呢，他这个黏膜的，就是我们所说呼吸道的这黏膜纤毛的这个活动呢，可能也减弱了，所以说呢，这两类的人呢，他本身在我们所说的就是排痰或者是咳痰的部分呢，会减弱。那减弱的话呢，可能大家都有听过哈，就是小朋友去儿科这个诊所求诊的时候呢。不管是医师也好，护理师也好，都会建议说，在小朋友吃完这些去痰化痰的药物以外呢，会建议给予拍痰，就是拍背啦，
1: 拍背，
0: 透过拍背的部分呢，来帮助痰的一个排出。
1: OK，
0: 那另外呢，可能也可以透过这个机器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蒸汽机有没有？它会产生蒸汽，那里面有的可能会给予一些所谓的支气管扩张剂。那透过吸入式的，不管是小朋友也好或老人也好，那吸入的这个湿润的空气，来让我们的痰有没有跟水分结合了以后呢，它会比较稀一点点。它也比较容易呢被咳出来跟排除。
1: 了解哈，其实我们今天呢就再次谢谢我们赖尚志赖教授呢告诉大家哈，民众自己可以做怎么样的观察，好，那就是留意到说这些痰的颜色跟浓度等等的啦哈，希望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健康康。那今天再次谢谢我们赖教授，谢谢您。
0: 好，感恩。
1: 好，谢谢教授，拜拜。
0: 好，拜拜。
1: 好，那目前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高架北上 26.7， 在环北出口前的外侧路间三台车事故已经排除。国三北上 109.7 公里香山路段中间车道轮胎皮也已经解决了。最后是在台65线北上 5.4 公里这边掉落的铁条已经顺利排除。而现在在国道3号南下 25.7 刚过集美隧道外侧路间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在国二往东20公里莺歌系统中线车道水泥气筒掉落，在国道3号北上381到380公里中线车道还有掉落很多的石头。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

早上九点钟，我的快乐由我决定。崭新的早晨，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感受快乐，展开笑容吧。大家好，我是杜心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都是车多速缓。先前在北上 43.1 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后方回堵5公里的车流。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多拥塞。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25.7 公里过景美隧道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北上381公里到380公里在中寮隧道中线车道掉落石头，北上土城到中

河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2号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克里斯汀所演唱的《寻寻觅觅》。9:09，好，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25.6公里，靠近木栅休息站前，在路肩有掉落铁条。在国五的南下42到42.8，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国一高架南下70公里，在校前路的交流道内线车道两台车追撞事故。那这边是在南下的70公里，在五羊高架的校前路交流道啊，内线车道两台车的状况。台61线往北32公里，刚过草踏路段的路肩有白牌机车误闯。那这个木头呢，掉落在台61线往北的160到159公里中彰大桥，在内侧车道木棍掉落。

0: 级犯罪不分昼夜，治安最前线，即刻上线。
1: 好，进行今天的治安最前线单元。好，那在这个网络无处不在的时代呢，其实数位科技带来我们很多的便利，但是也会变成新形态的暴力工具。那今天我们要讲到的就是数位性别暴力。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警专刑事科吴启安主任。主任你好。
2: 是 Jacky 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好，那我们现在常听到的数位性别暴力都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呢？
2: 是，其实在现在的资讯设备这么的发达，那我们大概可以看到有几样的一些性别暴力。好，第一种就是利用这种 AI 换脸的那种技术 Deepfake 这种艺术，把我们的那个真人把它改上 AI 变成的这些相关的一些外貌，做这样子的一个让人家真假难辨的这种形态。那第二者可能会使用网络或进行跟踪骚扰或是勒索的部分，性别勒索。那最后一个可能大家就比较关注的那种无所不在的那种偷拍，那偷拍之后就会跟着就外流，类似这样子三大部分是我们对于这种数位性别暴力会比较在意的这三个点。是
1: OK， 好，所以说像是这种真假难辨的 AI 换脸呢，那就是把这个人的脸换成一个他没有做过的事情，对不对？
2: 是，所以其实现在很多了哈，不管是说不管是性别暴力，还有其他，我们之前看到那个有一些著名的医师啊，他就被换脸，然后去推广一些其实不是他卖的一些医疗产品或药材等等，
1: 对，利用一些名医这样子，
2: 对，然后他如果把它拿来做一种性别上的不当的对待，那就

0: AI 换脸的部分来执行这样子的一种性别暴力。
1: 哦，是，哦，而且还有一个案件，他好像是说男生哦，但是他假扮成女网友哦，然后是在网络上就是引诱男性哦，就是什么裸聊或怎么样的一些影像等等的，
0: 对啊，所以他就是说以数位为核心，然后他就可以去发展出很多他想要去做的一些犯罪的行为。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可能在其实哦，真的是我觉得对资讯使用的这样子的一个素养啊，大家要随时要提醒，然后让自己的这个能力更好一些
1: 啊，真的，而且都随时都要提高警觉，对不
0: 对？
1: 对
0: 啊，是
1: OK OK。好，所以说听众朋友一定很关心，说像刚刚主任提到的这三种类型的数位性别暴力，那我们到底平常要怎么样去预防呢？
0: 好，在 AI 换脸的部分哦，其实当然就是如果被害人被换脸，他一定是很难过。
1: 对，
0: 那除了这种性别暴力以外，其实听众朋友面对这些 AI 的这些东西，其实现在你在网络上看到很多的影片，它都是 AI 合成的。
1: 嗯嗯
0: 嗯。哦，那其实可以观察它整个的合理性、细致度，其实也都没有那么高。
1: 嗯。
0: 哦，这是第一种针对 AI 的部分。那第二个，我们刚才其实提到说一些网络的跟踪骚扰的部分。
1: 嗯。
0: 那大家使用社群网络的机会一定是相当高。
1: 嗯。
0: 哦，那我们大家应该有一些安全意识。哦，你在发文的时候啊，哦，不要太透露自己的一些详细的个资。
1: 哦，
0: 对，又或者是你自己的账号要设置一些相关的分层管理，哦，比如说针对真的很好的好朋友，你一些个资的部分的有一些公开没关系，但是如果我们彼此是的那个交情互动没有到那么多，
1: 哦，
0: 你就不要随便的把一些相关的资讯就把它铺露上去。
1: 对对对
0: 对，
1: 好，就是大家在社群网站发文啊，一些动态等等的就要稍微去留意一下了。
0: 对，
1: 你要什么都公开，这样子
0: 这些网站它都会让你有一些分级管理的这些概念。
1: 对啊，
0: 哦，那你要去善加的做一些运用，
1: 哦，
0: 那不要有太多详细的资讯的交换。
1: 嗯，
0: 哦，那最后一种，我刚才其实提到一种网络偷拍或者是外流这个部分，
1: 是
0: 那常常有时候对于我这边要特别提醒，就是每个人对于性自主权还有情感的停损点，你自己要去设计一下。
1: 嗯，
0: 哦，因为可能也许两个人关系非常紧密，哦，那会想要在某个时刻拍下一些比较私密的照片，哦，
1: 嗯，
0: 但是同意拍不表示同意公开。
1: 嗯嗯嗯，
0: 好，哦，那又或者是哎，那这个同意在一起不表示我愿意被拍。
1: 对，
0: 哦，那如果说哎，你觉得对方提出这种要求让你觉得很不安压力很大，那我觉得应该是让对方说你要尊重我，不要来做这样不好的事情。
1: 是，
0: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自己要去针对自己的性自主权跟情感的这个部分做一个检视。
1: 嗯嗯，
0: 那最后一个我们说偷拍这个部分，哦，其实就是听众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对一些物理生活空间你要保持一些敏感。
1: 嗯，
0: 那观察很多的案例，哦，比如说我们尽管随时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宣导或者相关大众传播媒体，啊，就要提醒哇，你到一个空间去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下，先观察一下那再去使用。
1: 嗯，
0: 比如说哪些是都是针孔摄影机容易放的地点啊，比如说我们过去找到很多案件在正对着马桶或是床铺的一些插孔啊、插座啊、烟雾侦测器啊、挂钩啊、卫生纸啊、花瓶、摆饰品，你进去的时候先观察一下，好，先看一看，然后再来使用，也许这样就可以确保更多的安全。
1: 嗯嗯嗯，没错，哦，就其实在数位的这个生活时代呢，真的是很多事情都要去特别的考量到，哦，所以说从一开始的，想说，讲到说这种，这个自由恋爱嘛，哦，但是这个性自主权啊，哦，这些部分还是要特别去尊重彼此的。另外呢，也就是说这种针孔摄影机，哦，在前阵子呢在新闻上面也是很常看到类似这种案件啊，
0: 对啊，
1: 就是大家到某一个地点的话呢一定要特别留意到说这些的状况，像刚刚主任就提醒到说，哦，针对马桶或床铺的插座孔啊等等的烟雾侦测器都要先进行这个全方面的一些检视啊，之后再来做使用了哦。
0: 对，
1: 好，那回到我们刚刚讲到的数位性别暴力，其实在青少年的部分也是这种高风险的族群，那他可能一不小心可能情投意合的情况之下，他不小心提供了这些性影像变成了被害人，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提醒这些青少年朋友呢？
0: 是的，现在就是暑假期间嘛，
1: 对啊，
0: 青少年朋友的时间可能特别多。
1: 对，
0: 那青少年朋友对于这种情感的互动交往又特别的是他们非常的去令他非常的着迷跟吸引，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针对这些相关的这些性影像的部分。那我们过去看到有的就是用那些利益或者是物质来做一些诱惑，
1: 嗯，
0: 比如说这些年轻朋友他是可能需要游戏的点数啊，
1: 嗯，
0: 或者讲一些话术啊，好，让你把你的这些私密的影像把它交出去。
1: 嗯，
0: 好，那再来就比如说用一些心理投射的方式假扮成闺蜜啊或是网恋啊，
1: 嗯，
0: 哦，正如刚才 Jackie 你有提到 AI 换脸，他假扮是女生，假扮是闺蜜，哦，用

0: 种方式来处理。
1: 是是，
0: 然后一旦是你寄出一张开始之后，那就会就是一种渐进式的剥削跟情感的勒索。
1: 嗯，
0: 你不继续传，不继续给我，我就要把这些事情跟老师讲，跟爸爸妈妈讲，就会变成是不断的，你只要有一张有了开始之后，后面就是无限制的不断的扩大。所以这边也是要呼吁家长说，如果一旦孩子有这样子的情况，我是觉得第一个先不要去苛责他。对，因为你的态度很重要，你一旦开始苛责他，他就不敢去跟大人来提出这些求救的一些需求。
1: 对，他会害怕，就不敢求助这样
0: 子。对，按理讲应该是家庭提供最好的支持，但是一旦你的态度是这样子，他就便不敢说。
1: 对
0: 对，那孩子也不敢跟父母说，不敢跟学校的师长说，那怎么办？那只好继续跟这个人就是有一些讨论这样子。
1: 是哦，所以说这个情况就会越来越恶化，就对了。
0: 对，没有错，没有错。
1: 好，所以说面对这些议题呢，尤其是在暑假的时候，哇，家长会担心啊，这个家中的小朋友交友啦，还是在网络上的一些活动啦。
0: 对，
1: 那家长朋友呢，有没有哪些可以因应的一些对策，可以请主任给他们这些建议呢？
0: 三要三不要。
1: 哎，是。
0: 那我以前都有家长，他们以前在少年队，他们说啊，直接把手机没收。
1: 对呀，没收就好啦，
0: 很糟糕的方法。因为你现在把少年的手机没收，你等于切断他的社交连接。
1: 确实，确实，
0: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方法啦。所以我所谓的三要就是，你想随时要跟你的孩子们去分享一些网络上你有一些哪些的新发现，有一些新朋友，那也要提醒呢，你要这些对你的家那个孩子们说，对于一些过度热情啊，或送礼物的这些网友，你要保持警觉。
1: 对，
0: 那第三个要就是说，如果你一感觉不对劲，要立刻截图，并且告诉家长。
1: 就是鼓励这些小朋友呢，你当然可以在网络上交朋友，这没问题。
0: 对，
1: 然后你也可以跟家人那个分享说，你今天交到什么朋友，他讲的什么很好笑的笑话之类的，你都可以跟家人分享。
0: 对啊，
1: 但是呢，这个感觉不对劲的时候呢，也是要立刻截图，就是跟家长说这个状况。OK， 那三不要呢？
0: 三不要，孩子三个不要。第一个是不要在网络上，很简单，就透露真名啊、学校啊、家庭住址。这是以前处理过的案例，一开始就直接把自己读哪个学校、住哪里都跟对方说了，对方根本是谁，你根本不知道。
1: 是，
0: 对，那这就很麻烦。那第二个不要是不要去拍摄，我们说衣服穿的比泳装还少的身体的照片传给任何人。
1: 是，
0: 对，因为是青少年嘛，
1: 对，
0: 所以这没有涉及一些性别交往的这些议题，孩子都很小。那衣服穿的比泳池还少，那就不应该，
1: 就不应该，没错。
0: 对，那再来就是不要单独跟没有见过面的网友约出去见面。网友能不能约见面？这是现在这种时代，不能说绝对的禁止。但是我这边说的是不要单独。
1: 不要单独啦。
0: 对，
1: 你可以结伴而行都可以。
0: 对，第一次你至少要知道对方是谁。
1: 对，
0: 对，那单独去大概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判断的指标。
1: 是，
0: 这是三个不要。
1: 是，
0: 所以家长的部分其实还有一些观察的要领啊。第一个，如果你发现孩子的行为有一些异常隐秘，本来上网可以坐到你旁边看的，怎么看起来怪怪的，
1: 开始偷偷摸摸了。
0: 对，那再来就是他情绪起伏变得很大。因为有时候孩子被勒索了，比如就那情感勒索了以后，他整个那个情绪的起伏会变得非常的变动非常大，那这个部分可能就要去特别的注意。
1: 是，
0: 那最后就是他个人的生活习惯、生活的常态有一些改变，那这个时候你就要特别，家长也要特别的小心啦。
1: 是，
0: 所以我们是再一次的呼吁啦。第一个，如果家长发现有这些孩子有这些情况，第一个不要删除，立刻截图。那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不要打草惊蛇，这件事情是为什么要这么不打草惊蛇，赶快把相关的证据保存下来，记录那些散播性影像的这些账号啊、时间啊、日期啊、地点等等的这些东西，都可以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提醒家长，就协助我们的孩子或是本身我们自己的朋友有遇到这些性影像不断流传的事情，那你可以赶快去向警察机关来报案。
1: 对，
0: 那另外卫福部有一个性影像处理中心，那你可以随时向他们提出申诉，他也可以协助把这些性影像来把它移除。
1: 没有错，其实我们今天讲到这个数位性别暴力真的是对很多人非常的重要，就是大家一定要随时提高警觉。
0: 是，
1: 就是针对这个部分呢，最后主任再请大家、再请主任呢跟大家来做最后提醒。
0: 好，三要三不要。第一个，青少年使用网络要跟家长分享，然后要保持警觉，发现不法的时候要截图要收证。
1: 没错，
0: 那三个不要是不要给真名跟隐私的资料，不要传私密的照片，也不要单独去跟网友来见面。
1: 对，
0: 这三要三不要。所以还是呼吁听众朋友，面对这些性影像，不要点阅，不要储存，不要散播。那一旦发现呢，也赶快报警。那我们请这个性影像中心赶快来移除。那大家一起。

0: 共同来努力面对这种数位时代的一些不法行为，大家一起来守护彼此的安全。
1: 没错没错，好，这是我们今天再次谢谢我们警专刑事科吴启安主任的分享，谢谢主任，谢谢您。
0: 是，谢谢 Jacky。

国道3号南下110到133公里，从香山到西湖服务区内侧移动式的施工。国四呢，在东向0公里，要准备上清水匝道，路面上有一把剪刀啊。那在国道1号北上16公里，过了内湖外线车道，4台小客车发生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哈。提醒大家，经过在国一北上16公里，刚过内湖外线车道，4台小客车事故。再来台74线东向16.4公里，在崇德匝道出口2部车的事故，目前都在清理处理哈，尤其是在出口匝道，所以说请大家先提早先下北屯2匝道，或者是说在这个潭子先下去匝道，来避开这个事故点。那稍早在国一高架南下70公里，校前路交流道的内线车道2台车的追撞事故持续处理当中。

米津玄师所演唱的 Kickback 9:27，现在在台六四往东21.3板桥路段前有发生事故，在事故点之前都是回堵的车潮。在国道5号北上的南港系统要往国三北上匝道外侧以及外侧路间在进行施工。再来是国道4号东向0公里准备上清水匝道，地面上有一把剪刀掉落。国一往北16公里刚过内湖外线车道4台车的事故。那现在在台61线北上的桥头交流道的出口指示牌好像有异常的状况哦。好，那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123。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今天发布12个县市的高温资讯。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强台八威将在周五周六影响台湾，周五各地风雨越晚越大，周六将疯狂雨骤，需严防致灾性风雨，而周六晚间开始本岛的风雨就会逐渐变小。由于台风强碰115年升大学分科测验首日，大学招联会今天上午表示，考量到应试安全，拍板分科测验延期到7月13号、14号，也就是分科测验的制度实施以来，首度因为台风影响延期举行，而因应考试延期，调整成绩公布日期为8月3号。立法院会昨天三读通过刑法第80条修正案，明定性侵害犯罪成立之日起到被害人满20岁前所经过的期间不计入追诉权时效。此外，刑法施行前追诉权时效已在进行但尚未完成者，适用修正后的规定。记者林雨晨报道。
2: 许多在童年遭受性侵的被害人，往往因为当时的身心发展尚未成熟，或是跟家爱人的权利不对等，导致未能及时寻求协助，但成年后又因为追诉期满，无法透过司法寻求正义。行政院为此提出刑法的修正案，明定特定的性犯罪，从犯罪成立之日起到被害人满20岁之前不计入追诉权时效的计算，朝野立委无异议三读通过。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3: 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决议中华民国刑法第80条条文修正通过。
2: 院会通过附带决议，经有关被害人请求民事赔偿、犯罪被害人补偿金、国家赔偿法等相关的配套仍有待修正，因此要求法务部参照国外的经验，启动民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国家赔偿法的修法研议，六个月内提出报告。警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桃园地检署指挥刑事局、桃园市警局刑大以及中立分局侦办假商城投资案，侦结起诉诈骗集团三人，且沈卓、范贤等人分别涉及36次加重诈欺罪嫌，因此向法院求处重刑以示惩戒。记者静杰报道。
4: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诈团是以柬埔寨诈骗机房昵称 P 哥的人为首，指挥陈姓、黄姓等高中阶干部和架设维护假商城网站的徐姓工程师，透过交友软体和不特定被害人聊天博取信任后，谎称可提供商城网站开店获利，其后透

0: 透过后台操控虚假商品交易及出金假象，再将所获泰达币转出到电子钱包中保私囊。案经桃检指挥侦办搜索拘提，向法院声押被告三人。桃检商业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1: 诈欺集团利用网络交友引诱被害人投资网络商城，诈骗金额高达2000多万元，任被告三人涉犯加重诈欺等罪嫌，向法院求处重刑。
0: 桃园地检署指出，本案遭诈多达36人，不法获利的泰达币换算超过台币2148万元。提醒民众，网络交友投资应保持警觉，切莫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平台和高报酬话术。若有可疑，应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咨询，或向警察机关通报求助，避免被害损失。刑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屏东县政府首次与加拿大合作，举办暑期英语教学营队，让孩子不用出国就能体验加拿大文化，更进一步促进两国情谊。记者宋玲报道。
3: 外籍教师团队利用暑假来到屏东，展开为期2个星期的英语教学营。屏东县长周春敏说，这次有10位加拿大籍的外籍教师，配合10位本地的英语教师，透过沉浸式教学环境，让学生能勇敢练习英语。
4: 那这次呢，我们总共有屏东的孩子5年级到8年级，总共有120位，分2个梯次。那白天我们在大同国小上课，晚上是住宿在屏东大学。非常谢谢相关单位的协助。
3: 屏东县政府表示，除了让学生开口说英语之外，也会引导学员透过海报与简报的制作，提出跨文化交流的学习方案，不仅能够深化学生多元英语的沟通机会，更能够借由国际文化交流，让屏东的孩子更有信心走向世界。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桃园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转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
1: Phoenix。
2: 想要随时随地收听警广，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0: 让警广用热情驱散寒冷和孤寂，带给你温暖和力量吧。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跟你可以被笑。然后塞个干嘛波隆吉买阿浪奴安安奴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下。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来自陈怡婷加郭忠佑 Angela Gokie 让你告诉9:42，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角同网。好，目前在台61线的排除消息，之前在北上的143.7掉落的东西现在排除，还有稍早在国道3号北上25.6公里掉落的铁条也排除。那现在呢，要来提醒大家哈，在国一南下中心隧道外侧进行施工，在台64往东的26啊21.6啦，在东向的21

6.6 这边发生两辆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那也一把剪刀啊，掉落在国道4号东向0公里要上清水匝道地面上呢，有一把剪刀掉在现场。

上面写着五零三一，曾经那里是梦想流浪者的集散地，我们一起学习如何把音乐当作武器，靠着朋友们彼此建立起更多联系，兄弟没出息又如何，我们干点小事，干不了大事，我们一起干了多少傻事，太多的故事，太多的回忆，你是否还在继续

这首歌曲呢，邱宇乐跟许丽杰 Never Give Up。 9:48，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中心隧道外侧进行工程。那排除消息呢，之前在国一高架南下70公里内线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排除完毕，还有在国一北上16公里内湖路段外侧4台车的事故都已经排除了。那现场的车流还是会比较多一点点，大家在跟车的时候呢，注意安全的行车距离。

来自周华健所演唱的歌声《花心》，9:52啦。好，目前呢，在台七十六线的排除消息，原本是说在东向的26公里八卦山隧道这边的猫咪误闯的消息已经顺利排除了。好，那现在在台64线东向21.6这边的车流量还是会比较多、哦。那因为稍早的两台车的事故才刚排除，后续的车流也在消化跟疏解。

这首歌是来自周杰伦所演唱的《乡间的路》。好，不管你开在高速公路还是乡间的路，都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好，目前呢施工的工程呢，这边是在台九线，台九线从大富到富源路段有一个自行车的车道铺面改善的工程。而在国一北上呢 58.4 公里刚刚接获到说，在过了中立转接道曹化线这边有一台机车误闯上来。那在台61线的桥头交流道北上跟南下的出口指示牌好像不见了，那目前呢已经有通报给相关单位。而在国道4号呢有掉落物啊，在东向的零公里要准备上清水匝道，地面上呢有一把剪刀掉落在现场了啊。好，那如果说你有载货的话呢，记得在出发上路之前呢要再次检查好你车上载的物品之后呢再来出发上路。节目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棉花糖所演唱的《唱完这首歌》。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ie 早餐车，祝福您的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早见咯，拜拜。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都是车多拥塞。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前外线车道有铁片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北上木栅到南深路时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村你老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
2: 十点小咪咪。

早上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5，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点向咪咪，我是熊盖高子野 Amy。今天的7月8号星期三，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整体天气状况。好，今天的天气呢跟昨天蛮类似的哈，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那中午过后，在北部、南投跟嘉义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下午出门还是要注意天气变化。至于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32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温度都会再更高一点，局部有可能会来到36至38度左右。那靠近中午前后呢，紫外线偏强，会来到过量或是危险等级。如果你要出门，比如说你要去买午餐的话，记得要做好防晒，并且多多补充水分。离岛天气，澎湖晴时多云，27到32度；金门晴时多云，27到32度；马祖晴时多云，27到32度。另外，今天开始，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跟恒春半岛，还有马祖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么浪高呢，可能会增加到2米以上哦。海边活动、海上作业，请您注意安全。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个台风巴威的动向，它呢在今天清晨2点的中心位置是鹅銮鼻东南东方161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稳定的沿着太平洋高压南侧向西来前进。那周五开始会对台湾的天气造成影响，尤其是周五晚间到周六的白天是影响最明显的

时候，特别啊，在台中以北山区要留意持续性的强降雨出现。但是呢，它还有不确定性哈，因为它距离我们还是有一段距离，所以呢，要请您留意中央气象署的最新资讯。好，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湖口服务区入口前，外线车道有铁片掉落。另外，我们要看到的是施工路段，国道一号南下中心隧道的外线进行施工，还有国一南下汐止出口半半施工，国一北上圆山入口也是采取半半施工。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68到40.8，还有这个是右施前到过林口 A 哈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95到72公里，过宝山到过高原内线车道也是移动施工。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他们是旺福，歌曲名称叫做咻蹦蹦。什么东西会有咻蹦蹦的声音呢？其实还蛮多的，比如说像是鞭炮应该也是咻蹦蹦吧。那还有呢，像是烟火也是哦，因为每次到了夏天呢，就会有很多的烟火季，你有没有觉得？特别像是一些那种演唱会啊，还是一些那种音乐季的表演啊，到最后一定都要来一个烟火、哦、我觉得真的是台湾人好喜欢看烟火，对不对？可是烟火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它很奇妙的是，它有一种嘻鼻的感觉，就是有点说不上来耶。你看的时候，当下当然会觉得哇，好漂亮哦。但是呢，当它散掉的时候呢，慢慢慢慢落下来，然后慢慢慢慢又变成黑色的这种天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啊，一切好像就这样子结束了，有一种小小的嘻鼻空虚的感觉啦。但是当然，这个烟火本身呢，还是非常漂亮的。我之前有看过日本节目在介绍那种烟火的职人啊，他们呢要怎么样来创造出漂亮图案的这个烟火，并且呢还要计算它的那个火药的数量啦，让它呢是可以在正确的时间绽放出最美的画面，其实都是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这个经验累积哦。我们就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旺福，咻蹦蹦。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景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平。

0: 生活新鲜事。
1: 10:16，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好的，因为这个台风即将要来了哈，这个礼拜呢，可能本来有很多的活动，那最近都看到说，要么是延期，要么呢是改时间哈，要么就取消等等的。我自己本来也有，我礼拜六本来要去参加一个活动，然后是一个捐印的工作坊，就是可以自己印东西在布上面的，我很期待耶。但是结果呢，他就改时间了，改到下礼拜，但我下礼拜呢就没有办法参加，觉得有点可惜，但安全还是最重要的哈。那么这个周末啊，本来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那就是大学的分科测验，原定是在11、12号来举行哦，但是呢，因为台风巴威的来袭，所以啊，目前呢，招联会举行应变小组会议，邀集了各部会来共同研商，那也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哦，就是呢，改到13、14号来举行分科测验。主要是因为呢，10号跟11号这两天风雨是最显著的。那10号是原定开放考生来查看考场的日期，11号呢，则是原定考试的第一天。如果说啊，受到这个台风侵袭，可能呢会严重的影响到考生的安全跟考试哦。所以呢，最后就做出了这个决定，延到13、14号，也就是下周1跟下周2来举行分科测验。那么也因为分科测验的日期延后，那后续的一些流程呢，时间上面也都有更动哦，包括说成绩的公布日改为8月3号，至于呢登记分发志愿日期延后到8月5号到8月。

月八号，放榜的时间延后到8月17号。那这些相关的日期、相关的资讯都会公告在大学考试入学分发委员会网站的首页。那家中如果有考生的话呢，可以来注意一下后续相关的期程。当然啦，这个时间更动哈，不管是这个考试也好，或者说任何的活动也好，时间更动呢，可能会影响到一些人啊，或者说还有延期啊、取消的状况。但就像我刚刚说的，安全第一，安全才是最重要的。继续来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中兴隧道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国一南下汐止出口半半施工。另外呢，国一的湖口服务区入口前外线车道有铁片掉落，这是在87公里处哈，国一北上87公里处，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70.5到70.2龙潭前外线车道，这里有铝梯掉落。另外呢，在国三北上410公里过竹田地磅站的内线车道，小货车故障停放，都请您多加小心。跟大家分享一件有趣的事情。昨天呢，我在滑翠的时候，大家知道我非常喜欢滑翠嘛，然后呢就看到一个网友发文，他就说啊，他跟他的朋友呢昨天就聊到说，哎，有一个男演员齁，常常在国片当中出现，但是呢他并不是那种大咖的叫得出名字的演员，而是比较偏向绿叶的角色，然后可能都会演一些比如说奸商啊，哦，或者是一些那种怕事的一些政客啊等等的，就是演这种比较讨人嫌的角色吧。那底下呢就开始很多的网友开始猜说，哎，是哪一个演员啊，因为这个原 po 呢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他脑中有那个画面，然后问他说他演过什么样的电影，演过哪些作品，原 po 也讲不出来哦。于是呢你就看到底下这些网友真的是太有创意了，底下这些网友呢就开始列出说，是这个人吗？是谁谁谁吗？是谁谁吗？就列出很多很多的台湾男演员的名字。那这个状况呢，我记得应该是从昨天晚上不晓得几点开始，一直持续到凌晨2点。为什么会知道呢？因为我也是在那个猜演员的行列当中，我就一直在那边找说到底是谁呀？因为我也很好奇，我又很喜欢看戏、看电视啊等等的。然后呢他又说不是那种第一线的叫得出名字的大咖演员，我就开始在找一些电影当中的那一种比如说比较小配角啊，台词比较少的角色这样子，但是呢一直都没有猜出来。结果一直持续到凌晨2点钟的时候呢，答案公布了，不是这一个原 po 他想起来了，而是有人 po 出了一张照片，是按照原 po 他所说的那个相貌的特征去找到的一位演员，但是呢那个演员并不是台湾演员。然后那个原 po 就说，对，就是他。原来是原 po 他自己记忆错乱啦，就是他可能不是在国片当中看到的，但他以为是在国片当中看到的，所以呢就记错了。那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哦，因为呢在这串留言当中你会发现，哎，有很多网友们所提出来的这些角色、这些人名还有他们的照片等等，其实你真的很熟悉。比如说在台湾的戏剧作品当中，不管是电影啊或者是说电视剧啊等等，常常看到这些人的身影，但是你可能不知道他的名字。那借由这个机会呢，大家知道了，哎，原来他们有这些作品，原来他们叫这个名字，而不再只是知道第一线这些比较知名演员的名字，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啦。不过这个原 po 呢，他好像觉得有点尴尬，他好像说今天中午就要删文。如果他有听到我的呼唤的话呢，我是希望他可以把这一串这个文还有留言呢都保留下来，我觉得是蛮难得的一件事情啊。就是看到有这么多的网友都很好奇，在我今天早上看的时候，那个留言已经达到了2000多个。

我觉得一方面也是台湾人真的很好奇耶、欸、对于这种事情呢就很想知道说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总之我觉得是蛮有趣的经验，也让我

这部纪录片当中，他们从灵眼的角色变成了主角，也是自己人生的主角。所以我觉得昨天的这一个文章，这一个留言呢，让我想起了这部片，也很鼓励大家，其实在看作品的时候，我们不只有看到最前面最亮眼的那些主角，其实很多所谓的甘草人物、绿叶角色，他们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他们的衬托的话，怎么能够看得见这些大明星他们的演技呢？我们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曲，是廖世贤的歌声《歌名也叫做秀蹦》。

这首歌叫做《树崩》，听起来感觉也是在讲烟火的歌曲哦。那么等一下半点，我们要准备来进新闻。新闻前呢，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这首歌叫做《烟火》，也一样叫做《烟火》，这是来自日本歌手阿斗的歌声。来提醒到的是，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72到70公里过高原的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国三北上410公里过了竹田地磅站内线车道有小货车故障，国道一号北上87公里湖口服务区入口前外线车道有铁片掉落。排除讯息在国一北上58.4过中立转接道的槽化线上机车误闯的状况已经没有看到了。国三北上70.5到70.2龙潭前外线车道掉落的铝梯现在也没有看到咯。半点来进新闻啦。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市面上有部分婴幼儿产品隐藏安全风险，却仍在网络平台贩售。净捐基金会呼吁政府针对高风险婴幼儿用品建立管理制度，透过风险评估、资讯揭露及网络平台管理，从前端预防儿童安全事故。记者林雨晨报道。
2: 根据国健署的统计，114年900名儿童死亡的个案中，有286名是婴儿猝死，其中有80%跟不安全的睡眠环境有关。而近年来，民众透过网络电商购买母婴用品的比例快速增加，也让未经检验、缺乏完整警示资讯的商品更容易流入市面。净捐基金会执行长徐阿仁认为，商品的安全不能完全依靠家长自行判断，有必要建立高风险产品的管理制度。
3: 那已经因尸检的话，就有配套的所谓的后市场的管理的机制。但是面对这种推陈出新的一个商品，我们怎么样用一个快速的方法把它放到平台上面，让家长知道说，哎，国外已经召回了，国外已经认为有风险，所以家长可以有一个单一的一个资讯跟对口，可以去做一个判断，而不是自己在网络上面捞，或者是听相关的一个行销或是网红的一个说法。
2: 经济部标检局表示，目前已经跟国内的各大网络平台建立合作机制，要求揭露因尸检验商品的检验标示，并利用爬网的技术巡查，针对网络上违规贩售或上架的商品依法裁处。同时呼吁消费者在购物时务必优先选择有检验标示的商品，并详阅正确的使用说明书。经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台北市万华区一处非法迁赌场所遭勒令停业后，仍私底下重操旧业，警方再次查获后，协同台电与自来水公司执行断水断电，展现断绝不法场所的决心。记者陈伟玲报道。
4: 位于台北市万华区石昌街的店家，过去因为非法私下经营六合彩迁赌，导致人员出入复杂，遭到民众投诉。警方查获后，请都市发展局依法勒令停止使用。不料万华警分局近日再度接获民众检举，怀疑店家违规营业。台北市万华警分局行政组组长黄英辉说，
5: 业者竟在列管期间公然藐视法规，私下再度重操旧业。万华分局专案小组获报后持续布线搜证，历经长期监控再次突击，当场人赃俱获，再次查获违法的铁证。
4: 据了解，该店家第一次被查获是在113年，根据当时法规规定，若2年内再度违规，即可依法执行断水断电，防止违法场所继续营业。因此这次再度查获后，警方也立即会同相关单位执行断水断电，落实不法场所的扫荡，同时也提醒民众切勿因一时的贪念而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嘉义县历史建筑原义竹为分教场、教师宿舍展开修复工程，完工后将与邻近图书馆串联，成为义竹乡地方文化的推广基地。记者周佑谦报道。
6: 原义竹为分教场、教师宿舍建于大正4年，

0: 为少见双拼日式官舍建筑，也是见证异族庄教育发展的重要建物，在108年登陆嘉义县历史建筑。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1: 当时日本时代的建筑啊，那可以恢复到它修旧如旧，我们希望一起来把这个过去代表李德雄整个教育开始的这样的一个标志啊，能够把它修复完成。
0: 嘉义县文化观光局局长徐佩玲说明，宿舍将保存建物的结构，规划多个使用场域。义竹乡乡长黄正杰表示，义竹乡的人、土地、产业与景观都值得保存，才有机会让更多人看见。除了修复实体建筑，也能透过网络数位方式保存及宣传，让外界看见义竹在文化保存方面的努力，欢迎民众透过这座文化客厅认识义竹。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目前八位台风距离台湾大约1500多公里，仍然是维持巅峰强度，持续向西北西前进，预估晚上之后逐渐的北转。那在星期五的晚间至周六的白天是影响台湾最为明显的时候哦。那虽然路径上还是有些南北变动的几率，不过整个台风暴风半径非常的广大，各地都是会风强雨大哦。特别是中部以北地区及南部的山区风雨明显，务必要做好防灾准备了。那今天的天气的话是跟昨天很类似，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晴朗多云，高温炎热，午后有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所以下午出门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变化。那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32至35度，特别是大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华东纵谷，温度再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至38度。那今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会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白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补充水分哦。另外，从今天开始，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及马祖就会有长浪影响的几率了，海边活动要多加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风灾季节已经到啊，请大家做好风灾的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大家可以快速离开，保障安全。咱大家斗阵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什么。 Hello， 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想要开车出门，让心去旅行，这时候最懂我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再漫长的路都让警广陪你向前走。

现在时间是10:39，这是精彩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大叶隧道外线车道进行施工，为高架北上26公里环北前路间小货车抛锚停放。再来是国三北上中和出口匝道车多定点，那目前呢是单纯车多啦，没有什么其他状况哦。国三北上72到70公里过高原的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再来呢是台61线南下42.7过观音的内线车道车辆跟缓撞工程车的事故，请您多加小心。好，排除讯息在国道一号北上58.4过中立转接到槽化线，这里原本有机车误闯，现在是没有看到哦。国道一号南下中兴隧道的外侧施工的状况也结束了。国道三号北上70.5到70.2龙潭前外线车道本来说有旅梯，目前没看到。台七四在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里的车流正在疏解当中。

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如果呢，你想要询问法律相关问题，等一下可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来自好克丽丽所演唱的《脆剑趴》，意思呢就是剪刀石头布。不对哦，这个脆剑趴，所以应该是石头剪刀布。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5，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呢，现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02-2388-6633，02-2388-6633。来提醒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的外线进行施工，国三北上中和出口匝道车多定点，那现在确认状况就是单纯车多。台61线南下42.7过观音的内线车道车辆跟环状工程车的事故。再来呢是排除讯息，台61南下263.5白水湖路段，本来说外侧路间有动物不动，那目前已经排除咯。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扬声法律事务所的邓湘泉律师。律师早安。
2: Amy，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是，邓律师今天有什么法律常识要跟大家分享呢？
2: 现在暑假到了。
1: 对，
2: 孩子在网络上常常会使用这个社群媒体之类的
1: 哈，嗯，
2: 那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就吵架骂人之类的，
1: 是的，
2: 那父母可能会有连带责任哦。
1: 哦，
2: 我们今天就讨论在孩子在暑假期间，使用网络可能发生的一些刑事责任，
1: 嗯，
2: 好，或者是民事赔偿责任，
1: 是，
2: 那因为暑假到了。时间比较多嘛，
1: 对，
2: 啊，不论是打电动线上或者是社群赖来赖去，
1: 嗯，
2: OK， 那一定要教导孩子不要这个脾气火爆，
1: 没错，
2: 哦，有时候跟人家意见不合就吵来吵去骂来骂去，
1: 嗯，
2: 甚至恐吓人家，
1: 哦，
2: 那最后父母要负连带赔偿责任，
1: 是，
2: 哦，那我们在网络上经常看到的一个状况就是因为很容易发生，
1: 没错，
2: 特别提醒，哦，嗯，就是这几种犯罪哦，我说的不是一般的那种民事赔偿哦。
1: 哦，民事赔偿刑事的程度了。
2: 对，就是你刑事责任另外本来就会有民事赔偿。
1: 对，
2: 好，所以我们从刑事这个责任来讲，有五种最容易
1: 啊，
2: 一个是诽谤，
1: 诽谤，嗯，
2: 哎，公然侮辱
1: 是，
2: 好，公然侮辱最容易了。
1: 嗯哼，
2: 哦，一生气马上骂出去，
1: 没错，人身攻击，
2: 键盘就马上打上去了。
1: 对啊，
2: 啊，公然侮辱、诽谤还有恐吓。
1: 哦，
2: 哦，恐吓。哦，然后那个个资法，
1: 个资法，嗯，
2: 还有妨害秘密，
1: 嗯，是
2: 五种。哦，再讲一遍，公然侮辱、诽谤，
1: 嗯，
2: 恐吓
1: 是，
2: 个资，妨碍秘密，
1: 嗯，是。
2: 哦，那一般说，哎，为什么会妨碍秘密？很多人常常把那个，比如说我跟你吵架之后，把我们两个讲的东西就把它丢出去
1: 啊，对话记录，
2: 嗯，我们两个拍的一些有的没有的，我们就把它丢出去
1: 啊，照片啊、影片之类的。
2: 对，那这里面就可能会有妨碍秘密跟所谓的个资法的问题。
1: 是的，
2: 啊，okay， 哦，那因为现在是满18岁是成年，
1: 嗯，
2: 复习一下，成年的时间已经不是20岁，18岁了，
1: 没错，
2: 啊，18岁。
1: 嗯，
2: 哦，那如果未成年人他如果说发生了刚刚所讲的这个诽谤恐吓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那这个限制行为能力人，那父母原则上都要负连带赔偿责任
1: 啊。是的，
2: 哦，大部分的情况都要，因为我最近又看到一个类似的新闻案例，所以特别的提出来跟观众朋友这个讨论
1: 哈，嗯
2: 哦，就有两个国中生啊，他不满这个导师啊，就在社群对他骂，
1: 哦，
2: 可能老师有点胖胖的吧，
1: 嗯哼，
2: 哦，就是说

0: 这个打火机点在老师的脸上可以生火吗？
1: 啊，就是人身攻击了啦，这个言论。
0: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哪一天我跟我妈打架，隔天拿刀什么捅爆你。
1: 哦，这个就恐吓了。
0: 啪啪啪，什么祖宗十八一百代。
1: 哦，指名道姓就对了。
0: 对，然后点一下打火机，瞬间这个整身点燃，猪油旺盛。
1: 啊，是。
0: 反正就很多有的没有的啦。
1: 没错。
0: 哦，什么有的我们看不懂了，什么。支持老师吃屎，什么大偷堂大失败，这些我看不是很懂，反正就骂人，然后年轻人骂人一些事情。
1: 是，
0: 那当然老师就很生气啊，
1: 对，
0: 就告他们这个损害赔偿啊。那就假，这个假同学跟妈妈也就被告，那乙同学跟妈妈也都被告，都被告了哈。那当然就不是个妨碍名誉嘛，
1: 对。
0: 那最后法院就会判赔啊，哦，
1: 嗯，
0: 法院就判赔，当然不高了，哦，不高，但是还是会判赔。你光是跑法院就很烦，
1: 没错。
0: 哦，就是你，因为实务上面就是说，针对这种精神赔偿判不是很高了，
1: 是，
0: 哦。但是就是说，整个程序来讲，你会很麻烦。
1: 嗯哼，
0: 所以这个在校园的言论的尺度，还有在这个师生关系，大家互相的尊重，这些，那。家长一定要跟孩子去沟通，就是说不满老师的言行啊，或者是说你不喜欢或怎么样，那你在网络上要去骂他，或者是去写一些有的没的，一定要思考。
1: 是的，
0: 哦，所以特别提醒家长，就是说偶尔就跟孩子说啊，你在网络上你都可以去用，去跟人家聊天啊，去可以干嘛，但千万不要去骂人家，不要恐吓人家，不要截图传来传去，
1: 对，
0: 哦，这些都随时去提醒他。
1: 是。
0: 因为虽然法律上有规定，就是说啊，你如果说有教导到他这个监督没有这个失责，
1: 对，
0: 哦，那你就不用负责任。
1: 那，
0: 几乎实务上面几乎都很都没有看过哈，啊，
1: 是
0: 没有看过，你不需要负责任。
1: 嗯，
0: 就是说你认为说啊，这个我监督没有疏懈，我重视相当的监督，仍不能。不免发生损害，
1: 嗯，
0: 欸，不过我们可以试试看啊，就是说我常常我两三天我都有跟他讲啊，那看看法院以后会不会认为说啊，你都已经讲孩子还是不听，那没办法了，这时候你不用负责任，可以试试看啊，
1: 哦，就是家长，
0: 欸，对，家长可能就是每两三天，欸，千万不要上网去跟人家吵架骂人，恐吓人
1: 家，那家长自己还要留记录，欸，要证明说我有跟我的小孩讲这样，
0: 哎，对，有时候怎么讲啊，就是说其实就是说这些这些证据啊或干嘛，在日常生活不可能特别去留啦。
1: 嗯嗯嗯。
0: 哦，那个是另外一回事啦，就是说我们尽量去尽到监督跟管理的责任啊，就是说实务上法院怎么判我们先不要去管他了。
1: 是。
0: Okay? 但是你已经尽责了，你就对得起自己啊。
1: 嗯哼。
0: OK, 那孩子还是要这样，那你真的没办法。
1: 没错。
0: 哦，就跟你讲，千万不要太生气，把你跟人家拍的什么东西截图，然后跟他吵架传给 A, 传给谁。
1: 对。
0: 哦，就是说这个尤其是像我们这个个资法现在很严格啊，
1: 嗯，
0: 哦，就是说什么都是个资啊，
1: 没错，
0: 哦，就是说人家是有没有离婚也是他的婚姻的个资资料，
1: 是的，他的状态嘛，嗯，
0: 什么都是个资啊，
1: 是，
0: 所以说啊，再次提醒大家啊，哦，就是说不仅仅是这个孩子在暑假上网不要有犯，那大人也是一样，
1: 没错，
0: 哦，不要跟一言不合看到什么不爽的你就去给人家骂。
1: 啊，是的，
0: 哦，都认为说抓不到，
1: 尤其现在社群平台实在是太公开太发达了，然后大家什么东西都往上面 po,
0: 对，所以这个千万不要去骂人家，去诽谤人家，
1: 嗯，
0: 或者恐吓人家，
1: 是，
0: 哦，截图传来传去，这个一定会被抓，
1: 嗯，
0: 除非是像那种很特别的那种有心的犯罪人士不会被抓到的那种，但大部分被抓的都是。
1: 嗯，
0: 他不会去不会去想这些的
1: 哦，他以为说这样子没有关系，或是抓不到我，然后他就这样做了。
0: 对 对, 對，嗯，但那种呢，不在我们教育范围里面。
1: 嗯哼，嗯哼，
0: 哦，那个就本来就是那我们你讲的也不会听的。我们现在讲是可能不小心被人家认为是故意的这些家长啊、孩子啊。
1: 对，
0: 哦，我们可以避免这些会发生的状况。
1: 嗯，
0: 哦，只要随时提醒自己，随时理解说。我只要讲了这个很有可能被告，
1: 是，
0: 哦，那你就不会变成人家所谓很笨的乡民。
1: 嗯嗯，是。那邓律师，如果说今天是可能我几个好朋友在那种 LINE 的群组当中，然后我说其他人的坏话的话，这样子也算是公然侮辱吗？
0: 实务上面认为三个人就是，
1: 哦，是的，两个人以上就是了，嗯，
0: 就是，对，三个人

0: 就是公然，
1: 是，
0: 甚至人就是说旁边都没有人，你是一个公然的状态，他也认为你是公然。
1: 哦，
0: 就比如说两个人骑机车发生冲突，在乡下的这个大马乡下不要说乡下的大马路，在乡下的一个可能产业道路上面吵架，
1: 是
0: 都有可能被认为是公然，
1: 因为它是一个公开的空间。
0: 但是我不认为这是公然，
1: 是
0: 可能2公里内都没有人了、
1: 啊。环境是公开的，没有错，但是周边没有人。
0: 实务上这个法官、检察官可能会认为那个就是公然啊。
1: 哦，
0: 就是说我们司法的研，就是我们司法跟我们现实生活的这种的那种连接没有那么的顺畅。
1: 嗯哼嗯哼。
0: 哦，所以常常会有一些我们觉得啊，怎么跟我们现实脱节那么多？
1: 哦，是的。
0: 哦，就是说等你碰到了这个事情，就觉得说这没有人啊。
1: 嗯。
0: OK， 那但是人家认为说那个状态就是公然。
1: 是。
0: 哦、所以在解读上面，对一个客观的状态，都可能发生主观上解释的不同，你就会知道法律是很严格的。
1: 嗯，哦、嗯
0: 所以请大家暑假孩子上网。谨慎的使用网络。
1: 嗯，了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邓湘泉律师，谢谢您。
0: 谢谢 Amy。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感谢邓律师今天在空中来跟我们分享哈，刚刚呢有提醒到说，在暑假期间啊，小朋友不只是小朋友，就是可能学生族群哦，几岁到几岁的，我觉得都有可能要特别注意，可能这以下这五个方面呢，千万不要去触碰到。刚刚讲到说诽谤、公然侮辱，还有个资法、妨碍秘密跟恐吓，主要就是因为像刚刚邓律师说的，暑假期间嘛，小朋友使用网络的时间更长了，那可能呢会在网络上面发表一些自己的言论，或跟朋友呢去分享说自己的观点啦，讲谁谁怎么样，或者是吵架啊，因为炎炎夏日大家都非常的火气很大嘛，那可能就在网络上面吵起来。但是呢一定要注意哈，就是我们在发表任何言论之前，你都要想清楚，那个就是代表你说出去的话，你是必须要为他负责任的啊。你不能说啊，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有犯法啊，我不知道这个东西他会怎么样怎么样，没有所谓的不知者无罪哦，就是在司法当中呢，你触犯了这个法律，那你就是要去接受相应的责任跟惩罚，没有说什么啊，我不知道啊，这个不算啊，不是你说了算，是法官说了算嘛，对不对？还有另外一个要补充到的是，刚刚讲到这些呢，可能是在网络上面跟人家吵架哦，也许有可能会触碰到的法律。那另外还要提醒到的是，车手这个部分，特别是少年车手，你看哦，暑假期间，有些小朋友他会想说，我想要赚自己的零用钱，然后呢就被一些非法的集团吸收，他跟你说呢，啊，你去帮我提钱，你去帮我收什么步子，一次给你几千块等等的。那对于小朋友来讲，可能会觉得说，哦，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他们不会知道背后其实隐藏着非常高的法律风险。如果说今天，发生了什么状况，那些上面的人可能第一时间不会立刻被抓到，第一时间抓到的是谁？就是这些最底层的车手啊！哦，所以真的要呼吁所有的家长、所有的小朋友，暑假期间呢，小朋友会有很多的自由时间，一定要关注他们，不是说控制他们，而是说关心，关心他们。现在在做什么呀？哦，最近有没有就是跟什么样的朋友联络啊？有没有认识什么新朋友等等？因为当然家长过度的去控制小朋友，小朋友一定会反弹的嘛。所以呢，我们应该是用一个陪伴的角色、关心的状态来去了解他现在的生活。那千万千万的不要就是完全控制他。我以前真的有听过，就是完完全全的不让小朋友去跟外界接触甚至呢，可能到了20几岁都还有门禁哦。那这个当然啦，每一个家他们自己的相处方式是不一样的、那我只是说呢，就是如果过度控制的话，其实反而会引发反效果。现在来到了10:58，等一下11点，请你准时对时。汇整完路况之后，我们今天有健康加快乐，健康好快乐，要来跟你分享这个健康主题。提醒你，在国道3号南下102.7，加东前中。

线车道有纸箱掉落。另外呢，台61线南下 42.7 过观音的内线车道，小客车跟缓撞工程车的事故目前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在大叶隧道的外线车道进行施工，那么基隆到基隆端呢，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一北上冈山交流道路段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再来是国三北上中和出口匝道，目前是车多定点，现在已经通知。还有先前在国一高架北上26公里环北前的路间小货车抛锚停放，目前也已经通知处理。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123。好啦，我们准备11点钟一起来对时喽。

0: 上十一点钟。
1: 假如现实生活让你忙不过来，
2: 还是要找时间休息一下哟。
1: 让我们用正能量迎接挑战，轻松度过每一天。
3: 大家好，我们是
4: A 入同根生。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金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埔盐系统到北斗都是车多拥塞。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349.7 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到五股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 102.7 公里茄东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纸箱掉落。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北上木栅到南深路时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42.7 公里过观音交流道内线车道自小客车和施工环撞车发生事故了。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赖慧茹。台湾好山好水好幸福，需要我们一起来守护。邀请你跟我一起随手关灯，节能用水，并且多多使用环保。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学生放暑假的时阵，有可能出去佚佗、参加活动，或是出去打工。若是有骑机车、骑脚踏车，家长一定要提醒囡仔要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平安才是上重要的代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那是身体健康，咱就会更加快乐。健康赞啊！欢迎收听《健康真快乐》。
2: 今晚时间是11:06，11:06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十点笑眯眯。好的，要来进入今天的健康加快乐之前，我们要先来提醒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的顶金系统到高雄九如车多不好走，那么国三南下102.7加东前中线车道有纸箱掉落，台61线南下42.7过观音的内线车道，先前发生小客车跟缓撞工程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再来是施工封闭路段，国道5号南下南港到头城外线车道移动清扫，国五南下42到42.8过宜兰的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另外还有国五的北上，在南港系统往国三北上的匝道外线车道跟外侧路间也是施工封闭。好，我们今天的健康加快乐，健康好快乐，邀请到的是乳癌防治基金会董事长张金坚医师。医师好。
3: 主持人好，各位金广的朋友大家好。
2: 是，张医师今天讲什么主题呢？
3: 因为最近就是在讲这个大豆沙拉油叫做很难念的苯丙芘，苯丙芘这个说超标
2: 是
3: 死亡事件。那我是从我也不是这个专家，只是说我对这个食用油这方面也是想说跟大家来分享，说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2: 是，
3: 所以跟大家介绍这个震惊前台的这个叫做苯丙芘。苯丙芘，那苯丙芘它是这个我们，你知道我们这个全世界有一个联合国的卫生署下面一个叫做国际癌症研究总署，
2: 国际癌症研究总署，
3: 研究总署，简称 IARC。他从1976年一直在关心这个全世界的这个造成癌症的这些致癌物要怎么样来分类，所以他有分成叫做第一类，还有第二类跟第三类、第四类，现在都比较不讲第四类。第一类就是在讲说，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它会对人跟动物导致癌症。
2: 是，
3: 第二类呢又分成2A、2B、2C。2A 就是说动物已经确认了，人是可能而已。那2B 呢就比较动物跟人都是可能。2C 呢就是人还没有确定，动物可能。所以这样听起来就知道一的话就是比较确定。

0: 定了，
1: 对
0: 啊，二 A 就是动物也确定了，嗯，也是要很注意。二 B 呢，就是动物跟人都可能，
1: 对
0: 啊啊，二 C 呢，就是只有动物可能，人还不一定
1: 是
0: 哦啊。至于三，就是到目前为止研究有限，还不晓得确认的啊啊。第四呢，就是认为大概不会的，这样，嗯，是这样。啊，那我们这个现在讲的这个沙雷奥里面这个所谓的苯丙 B 这个油呢，啊，就是在这个大豆这个沙拉油里面，我，哦，这一次这个还蛮震撼的，因为就是很多的厂家都好像都有连列到，
1: 哦，
0: 那基本上它这个就是一种第一级的致癌物，
1: 是
0: 那第一级致癌，大家只要晓得说人跟动物都确认了，所以大家是真的要小心，
1: 有充分的证据就对了。
0: 哎，对，那这个它是这样，它收出来的浓度是 8.1 微克，
1: 嗯，
0: 也就是每公斤的油里面都有 8.1 微克，哦，那规定是在2微克而已，
1: 是，
0: 所以它等于多了 4.05 倍，
1: 哦，是，
0: 所以大家就很担心。那因为流漏的很广，所以我今天借这个机会来跟大家探讨，那到底这个苯丙为什么会产生，为什么会在大豆的沙拉油里面，那大家让大家有一个概念。其实呢，我们知道我们要制造一个油呢，是要从大豆的原料，经过一些过程来制造嘛，对不 对，
1: 对，
0: 那大豆的原料第一个阶段就是要经过这个干燥的这阶段，那干燥的时候它就是用大豆啦或者芥花籽等种子采收后，然后来用，木炭来烧，或者煤炭，或者一些重油来烧，那这烧的时候加热是要让它干燥，那这干燥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浓烟，这些浓烟浓雾里面就含有这些所谓的苯丙的这种不好的东西，
1: 嗯，
0: 那这些东西到时候是在空气当中，但是呢它就会在空气当中挥发的时候就又沾到原来的吸附在原来这个大豆和芥花的籽 的外壳上面，所以这样就会被污染了，
1: 是，
0: 哦，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油脂，经过干燥以后，它要去把它，压榨，然后提炼出来油嘛，对不对？这个精炼的过程中，一定要除去一些不良的杂质或异味，或者一些油里的脂肪酸，所以叫要经过一个脱臭的过程。这个脱臭的过程是必要的。它这个脱臭的时候，要在高度真空的状态下加热到200到250度摄氏的高温。所以你这个温度如果控制不当，温度就过高，那可能它这个或者它的设备有什么样的不周全，那我刚才讲的这些油里的脂肪酸呢，就因为结构上会去裂解破坏，
1: 嗯，
0: 啊，裂解破坏就产生一些这些苯丙 B 出来，
1: 是，
0: 所以各位就知道说它在精炼的过程中经过一个干燥跟脱臭的步骤，可能就会造成污染，这个是那蛮要小心的，
1: 没错。
0: 所以呢，我们在听起来就是说，这些食品里面或我们植物油里面，它不是人为去恶意添加，主要是它不完全的燃烧和高温的时候热裂解出来的。那我刚才讲的这个苯丙B，
1: 它真的不好念，
0: 真的苯丙B 哈，嗯，这个东西呢是一种多环的，就是很多个苯，你知道苯那个，哦，一个像乌龟壳那个，它有六个这个乌龟壳过程的，
1: 嗯，
0: 所以它叫做多环芳香，碳氰化合物
1: 是，
0: 所以呢这五个这个苯环合在一起里面，照说是一个很稳定的，
1: 嗯，
0: 它高度的亲脂性，所以它是很跟这个脂肪会融在一起的，是这样。那我刚才讲的，
1: 医师，我刚查了一下，它好像是念苯偏比耶，
0: 哦，苯偏比哈，坡一安偏是吧？
1: 对，偏，哦，然后
0: 苯啊，坡
1: 一安偏，然后第三个是比，
0: 啊，叫苯偏
1: 比，
0: 对，苯偏比，好好，
1: 真的很难念。
0: 这个我们两个互相学习啦，
1: 是，
0: 那听众也互相学，苯偏
1: 比，
0: 啊，偏，偏哈，苯偏比。好，那这个我刚才已经提过，这个它是潜在的污染，是因为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说，我们在炒东西的时候也会过度的高温炒炸。
1: 对
0: 啊，那有一些油品的发烟点，都有特定的。那，你太高的话，它就会产生阵阵的白烟。
1: 哦，
0: 其实那个白烟又会回到你这个你炒的东西在里面。
1: 哦。
0: 还有一种最严重的就是在烤肉的时候，
1: 对，
0: 你烤肉的时候，有一些油滴会滴在那个烤的地方嘛，
1: 是，

0: 那就会变那一个活出来，那这个就是会产生很多的这种我刚才讲的这些本什么
1: 本偏比
0: 啊，本偏比就会就好像黑烟那东西，那黑烟呢会重复到你本来在烤，比如说烤肉啊，你旁边在烤芦笋或者茭白笋啊，那这些烟黑的滴在那个茭白笋那里面就有很多的本偏比哈，你知道吗？所以我等一下会讲说怎么样也要预防，就是我们在做饮食的习惯也要注意齁。所以刚才讲，但还不是这样，本偏比齁，它是这样，在我们它还不是很强齁，但是到体内里面会经过我们的肝脏的一个代谢，叫做细胞色素 cytochrome450 的东西，
1: 是
0: 它是一个酵素帮你代谢，它代谢产物叫做 BPD-VE。这个也不要大家去记，就是会它有一个中间的代谢产物，那我这个代谢产物就很怎么讲，很毒啦。
1: 对，
0: 它会造成全身的慢性发炎，那像那个介白素的6或者肿瘤坏死因子会产生，还有让细胞的过度的氧化压力就产生很多的自由基，还会对神经有一点损害。而且对于这个我们身体上细胞里面的粒线体，它这个电子的传送能量的替代就会乱掉了，
1: 是
0: 对神经就有伤害。另外一个对于那个男女的生殖系统也有破坏，甚至于对怀孕的妇女可能导致畸形的胎儿，所以呢这个就相当严重。
1: 对，
0: 那我现在很重要的就是说，既然这个东西在我们如果有的话，我们怎么样让它排泄出去，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呢，如果说你不小心已经吃到这个东西了，其实如果不是长期累积的话，它大概在2周以内就随着肝脏，我刚才讲代谢就随着粪便跟尿液排掉了，不会永久积留，就没有关系。但是你如果日积月累的话，它就不慎复合，那可能它的那个代谢的那些要排出去的机制就会被受损。可能你刚才讲的排泄就会延到120天4个月才排出去，所以就会累积到一个上限的话，就会造成身体上的一些我刚才讲的氧化压力啦，慢性发炎啦，免疫的调节弄坏掉啦，甚至于致癌啦。那为什么会致癌？就是会让我们身体上的 DNA 的修复能力变弱，
1: 是，
0: 而且让我们的免疫可能一些细胞变。本来是要攻击这些癌细胞的呢，就变弱了。甚至于你会产生一些 DNA 的一些加成物，导致一些本来要有一些抑制癌症的因子就减少了。让那些致癌的因子又增加了。
1: 对。
0: 那这样一来一往，就让你就会有癌的变化。那现在统计这个最跟什么有关系呢？跟胃癌，还有大肠直肠癌，还有肺癌，
1: 是，
0: 还有膀胱癌，皮肤癌，还有一部分的乳癌有关。
1: 那也是蛮多种的呢，
0: 是蛮多种的，对啊。所以现在怎么办呢？那现在我们就是说，当然我们就避免要吃这个嘛，所以品牌很重要。
1: 对，
0: 还有我们就尽量不要吃这一种的沙拉油，那我们就吃这个比较低温的这些橄榄油。苦茶油
1: 是
0: 或者肉里制造的油，
1: 对，
0: 不要高温去烹饪。那我们呢，不要用来路不明的油脂，然后要认证的，然后东西油要保存在阴凉的地方，
1: 是，
0: 避免放在很热的地方，瓶盖要盖紧，
1: 对，
0: 还有呢，不要重复使用回锅油，那尽量用低温的烹调，
1: 对，
0: 比如少用高温炭烤，
1: 是，
0: 高温油炸、烟熏，还有更重要的，我们不要直接把肉，放在火里面再烧，我们要放一个隔解的物理屏障，比如说用个锡箔纸、铝箔纸，
1: 对，
0: 你说对不对？那油也不会滴在那个炭火上，对不对？
1: 对，了解，
0: 这就很重要。另外呢，增加绿色蔬菜的事，
1: 是，
0: 比如说十字花科的花椰菜啦、橄榄菜啦，还有一些菠菜啦，
1: 要均衡饮食。
0: 对，饮食哦，不是，还要吃那些十字花科抗氧化的绿色蔬菜
1: 特别好的，
0: 对，对不对？
1: 那张医师，我这边先来提醒路况，
0: 等一下我再来继续讲，好不好？
1: 好的，谢谢。好，谢谢张医师，我们继续来提醒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92.5 公里竹北前路间有抛锚车，三个人下车。另外呢，国一南下166到171公里台中系统

0: 到大雅内线车道进行施工，目前呢164到169公里车多不好走。国道二号双向20到18公里，莺歌系统到大南交流道内线车道移动施工。那另外呢，先前在国三北上95到72公里过宝山到过高原内线车道的移动施工已经结束了。要提醒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 369.7 过五甲系统的路肩拖板车故障停放。好，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加快乐，邀请到的是乳癌防治基金会董事长张金坚医师。欸，医师，我先跟你说，我刚刚发现我刚刚注音又讲错了，他应该是本田皮，第三个字应该是念皮。
1: 哦哇，他糟糕，他这里跟我注音我还注不出来呢。
0: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音译的关系，所以可能会有不同念法，但我刚查了是念本田皮。
1: 本田皮，
0: 对。
1: 那就跟各位听众对不起哦，我大概我的国学常数不是很高。波恩本波一安田波一皮，
0: 对，没错。
1: 但是英文我绝对会念的跟大家一样，benzopyrene
0: 是
1: BAP， benzopyrene
0: 是它是一个，反正是音译嘛，对，
1: 音译啊。所以你看那个字也不好看，
0: 没错，
1: 也不好念。没有关系，但是这样一念，大家现在都懂了。
0: 对，大家知道就是在指这个东西。
1: 偏
0: 皮，对。
1: 好，那你还好，你去查好了。好，再来，我就是要跟他讲，那以后呢，在制作的过程中，尽量采取那种舍弃高温，还会残留一些化学溶剂的那个传统的制程。现在说到有一种叫做绿色制程啊，
0: 绿色制程，
1: 制程就是在温和的低温。高压下纯化，完美的保留天然的活性，避免油脂因为高温氧化变质。听起来好
0: 棒啊！
1: 第一要温和的低温，还要高压的条件，
0: 感觉不容易，
1: 还要完美的保存，
0: 是
1: 还要避免油脂因为高温造成变质。哇，这个有点难度哦。还有物理上的气污，用物理上的方法。
0: 对，
1: 所以呢，他说要应用一种临界的二氧化碳做物理的。最起的一个介质，精准分出纯净的质子，啊，从源头就是降低那个环境的污染物。这个我实在不太懂，可是大家知道说以后制程要小心就对了。
0: 是的，是的。
1: 而且要，那我刚才不是讲说还有一个蛮严肃的问题，就是这个东西，你说怎么念？
0: 扁皮，对，
1: 扁皮这个东西啊，还有一个糟糕，就是说它会。跟比如说我们的空气的污染 PM2.5 那这样也很危险，合在一起，那它力量更强。另外呢，它会跟比如说，你在开汽车那个油的污染物，这样合在一起，加在一起，还有你寺庙在烧烟拜火的那个东西合在一起，
0: 对，
1: 那时候它的那个毒性更强的意思。所以我刚才讲，又要避免空气的污染，又要避免比如说。化石燃料的燃烧啊，或者露营的这些烧烤的东西，或者烧牧草这些，而且还有人说抽烟里面就有这种东西，
0: 是，
1: 所以也要禁止抽烟。还有公庙，还有厨房一定要通风良好，
0: 没错，
1: 不然它就会累积在里面。所以呢，这些就变成在提醒我们要注意的事情很多。所以呢，这个就是他现在这个提醒啊，还有一些。其实第一列我刚才讲的，还有我们常常关心的这些重金属啦，还有残存的农药啦，还有一些我刚才讲的塑化剂啦，
0: 对，
1: 还有一些那个也是很麻烦的，就是那种叫不粘锅啦，
0: 不粘锅、
1: 还有防水防风的那些穿的衣物啦，那些里面有一种叫做 Teflon 那种铁氟龙，
0: 铁氟龙
1: 也是很糟糕的啊。我上一次已经讲过的塑化剂啦，还有不当的塑胶的装食物的这些器皿啦，那这些如果再跟这个加上去，变成加成效用，那你就真的身体会被搞惨。
0: 是的、
1: 所以这个事情就变成很重要。我们要在这种第一列的这些东西里面，要去很小心，减少高温的东西，不要外带的纸餐盒。绝对禁止干烧，如果锅子已经有

0: 刮胡呢就要丢掉，
1: 对、
0: 啊、还有要用玻璃的器皿或者环保杯，
1: 嗯，
0: 这些都是变成诶、我们在生活行当里面要做的，所以呢一些事情就在你的周遭发生，
1: 嗯，
0: 那你就要拒绝说这些啊东西就不要放在太热的旁边，
1: 是
0: 拒绝来路不明的油脂，
1: 嗯，
0: 那品牌要常常换，那尽量不要吃这些高温的然后

0: 那种大豆，其实它是植物油也是不错的。但是你如果是高温制作出来，我刚才讲的这个，在制作的干燥阶段，还有脱臭的步骤的时候，如果厂商如果一不留意，然后又没有正规的这个检测机制，那也许你就吃下了很多这些致癌物，那这个时候对我们身体就很不好。
1: 对，
0: 而且它这种致癌听起来还不只是这样，还会造成慢性的化炎，还有自由基的产生、神经的损害、那其实就不只是癌症了，可能对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的毛病，像痛风啦、还有糖尿病啦、
1: 是都有关联，
0: 心血管疾病就变得很有关联。所以好像我们因为一件事情的话，应该及时去注意的话，不然的话，你这种不完全的燃烧、高温裂解的这些产物呢，就是一个对你身体很坏的，而且身体上如果代谢不掉的话，就藏在你的身体，日积月累就造成一个癌症，那这样就得不偿失。
1: 对，
0: 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讲，那当然在厂商方面应该去严加管控，
1: 是
0: 应该要拿出职业的良心、职业的道德，然后是不是在这个萃取的方面，开始有新的方法，像我刚才要萃取出比较好的这些高纯度的 Omega 3的，就要舍弃高温而且不会残留一些化学溶剂的那种传统的制程。
1: 对，
0: 我们要用一种温和的低温高压的纯化，那这种就变成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科技，还有一个我们在厂商方面或者在政府方面就要大家来努力注意这些事情。
1: 是，
0: 那我在这里是跟大家提醒啊，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最后我要讲一下叫本瓶皮，本瓶皮哦，好，
1: 对，
0: 那大家要注意哦。好，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祝大家健康，
1: 是，
0: 是很重要，吃睡，还有
1: 运动，
0: 我习惯呢运动啊，都是 NEAS， 还有压力的减轻，那所以吃是一个大学问，大家一定要小心哦。好，
1: 好的，
0: 祝大家健康快乐，
1: 是，
0: 再见，
1: 也祝张医师健康快乐，拜拜。今天非常感谢乳癌防治基金会董事长张金坚医师在空中呢来跟大家分享到哈，这个是最近大家都非常关注的关于油品健康的议题。时间来到了11:27，来提醒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369.7过五甲系统路间呢有拖板车故障。国一北上92.5在竹北前路间抛锚车停放，现在有三个人下车。再来看到的是在即时路网图方面，北部地区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泰山转街道到五股路段，以及三重到圆山细止到五堵，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街二，目前的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在莺歌系统到大南车多不好走。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湖口到竹北路段，目前也是车多。国三南下通宵到苑里，国一南下后里到丰原路段，都是车流瓶颈点。另外，国一南下从埔盐系统到北斗，沿途车多，走走停停。来往南走，国道八号的西向新竹到台南端，时速低于60；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多。半点准备来进东台湾新闻，新闻前听到的是泰国歌手 Jeff Sutter 的歌声 Complicated。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台东市泰安街发生一起机车抢案，嫌犯骑机车从后方抢夺被害人背包之后逃逸，台东警分局获报之后，两小时内在台东市区一处旅馆内逮捕谢姓嫌犯，并当场查扣毒品、赃款等，依抢夺罪嫌移送法办。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Hello， 警察。站！站！我们站
3: 岗位置。等一下，我确认你身上有没有危险物品。
2: 拿刀，
4: 抬起来。
5: 男子骑乘机车抢夺被害人背包后逃逸，警方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并调阅监视器影像巡线追查犯嫌行踪。台东分局侦查队队长林一博说：“
6: 经警方比对相关资料及追查涉案车辆，迅速锁定谢姓男子涉嫌重大，并于案发后约两小时内。”在台东市区一处旅社内将谢姓犯嫌查缉到案，并于现场查扣毒品、赃款等，全案依抢夺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东地方检察署侦办。另警方发现谢嫌甫于日前涉犯资本地区强盗案才遭警方逮捕，后续将持续追查毒品来源，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以维护社会治安。
5: 台东警分局呼吁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作为，对于危害社会治安犯罪依法严办，守护民众生命及财产安全。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发威台风逼近，花莲市公所今天启动抽水站准备工作，确保所有抽水机组正常运作，也呼吁市民做好防台工作，清理居家周边水沟或请求清洁队协助清沟，确保排水顺畅，共同防范淹水灾情。
7: 根据气象署预估，八位台风周五六将会最接近台湾东部地区，首当其冲。为免台风夹带豪大雨引发灾情，花莲市公所八号进行抽水站准备应变，检测各抽水站抽水机组是否正常运作。花莲市长魏佳彦一早到南滨抽水站视察，了解排水系统、防台准备工作。魏佳彦表示，平时花莲各抽水站每周进行定期检测，台风来临之前更要超前部署，确保运作正常，保证市民生命财产安全。
8: 我们旧站是六座，那新站是五座，那总共每秒可以抽到48立方公尺。那我们移动的一个抽水的一个机组，那有12座，那也可以随时的，不管是哪里有淹水以及积水的部分，我们可以立即去排除。
7: 魏佳彦呼吁市民提早防台，清理居家环境，特别是清除排水沟渠，以免堵塞无法排水，或是请求清洁队协助清沟。
8: 在不管是在我们的排水沟，或者是有目前有清淤的地方，都可以通知清洁队来做一个清理。
7: 花莲市公所强调，面对台风逼近，严阵以待，防范灾情于未然。中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为了协助弱势以及高关怀家庭学子脱贫，宜兰县政府推动创新自立脱贫计划，透过公司协力跟职场导师制度，提供攻读机会并传授技能，累计帮助70名学生翻转困境，开创充满希望的未来。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9: 弱势家庭孩子常常遭遇因为需要补贴家计而投入劳力密集工作，却难以学习专业技能的困境。宜兰县政府推出创新脱贫方案，采公司协力模式，整合各界爱心资源，导入职场经验丰富的攻读导师，和学子建立师徒关系。社会处长林苍蔡说，
10: 从109年开办到现在，我们到去年年底总共提供了71位攻读的机会，其中有一个，他的名字叫小林，跟我们的学弟妹分享了，他讲，人生没有白走的路，也

0: 没有白吃的苦，只要有足够的努力，才会有足够的幸运。努力很难，但你要永远记住，不努力就会更难。请为成就更好的自己来努力。
1: 从109年执行以来，成效显著，许多当年的高中生已经进入大学，部分学长姐更转任准攻读导师，传承宝贵职场经验。社会处希望持续透过完善的辅导和政策引导，让孩子不再只是接受协助，而是能透过自身的力量翻转生活，从被动受助转向自立自主，迈向希望之路。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6到36度，中部25到36度，南部26到36度，东部25到33度，外岛的澎湖、金门、马祖都是27到32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警察广播电台，那亲像空气，嘛亲像咱塞车时阵上光迄粒星。咱做回来收听警广，欢喜出门，平安。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你是不是也曾经想过，这是哪里，我是谁，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但是不管来自哪里，大家应该台积跟我们空嗨，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是地球的孩子，让我们欣赏彼此的不同，尊重多元文化吧。

现在时间是11:38，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75公里杨梅端前路间有机车误闯，国一北上在五股入口半半施工，国一北上大叶隧道外线车道进行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69.7过五甲系统路间呢有拖板车故障，国道二号双向20到18公里莺歌系统到大南交流道内线车道移动施工。

最近呢，在网络上有一个影片引发很多人的关注，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22年前的一部喜剧电影，叫做《小姐好白》。这一部片呢，我有看过。那它当时，因为我觉得它的时空背景跟现在是不太一样的，所以里面讨论到的很多议题，我觉得以现在的角度来看可能会被延上。但是呢，总之大家还是很喜欢这部喜剧片。那最近就有网友啊，把这个《小姐好白》里面有一

段画面呢，哎的这个脸啊给换掉了，换成谁呢？换成现在大家都非常非常关注的世界杯足球赛的这一些足球员呢，包括说呢，挪威的这个哈兰德，以及巴西球星维尼修斯，把片中呢两位角色的脸换成这两位足球员的脸，短短三天就引起了超过900万人按赞。这段画面呢，其实我印象也蛮深刻的，他就是在唱那个有一首很经典的歌曲，是 Vanessa Carlton 所演唱的 1000 miles， 那么在当中就是有一个男生驾驶，然后跟一个男扮女装的人坐在他旁边，这样，那是一个片中很经典的片段哦。那就有人发现说，哎，这两个角色跟刚刚讲到的这个哈兰德还有维尼修斯长得好像有点像，于是呢就有人用 AI 把他们换脸啦。那当然也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包括说呢，哈兰德本人他也亲自留言，还 tag 这个维尼修斯说 We need to recreate this， 就是我们需要来复刻一下了，就他们自己也觉得很有趣哦。那么后来甚至在片中呢，真实的那个演员本人啊有来到世界杯的现场，而且呢也惊喜重现了电影的经典桥段，就是现场演唱了这首 1000 miles， 也让很多的网友啊还有现场观看世界杯的这些观众们都非常非常的惊喜哦。不过这边呢我倒是要来提醒大家一下，当然这个事情呢它有一个好的结果，好的结局是很棒的，包括说呢哈兰德他本人也觉得很有趣嘛，但是要跟大家说不要任意的把其他人的照片或影片拿去做 AI 生成哦，因为我之前有讲过，我觉得这是有点没礼貌的事情。那当然今天讲到的这个事情当中，它是有一个好的结局嘛，那真的是皆大欢喜。可是如果说呢，今天比如说在翠上面，我很常看到有人是分享自己的画作，他自己可能用电绘或者说手绘的方式，然后分享自己的画作，就有人呢给稿把他的画作丢到 AI 里面去，就说哎，我用 AI 帮你生成了，我觉得你可以哪里哪里做什么修改啊，人家没有要你这样做，你这样做其实是蛮没礼貌的一件事情。然后像之前我有看到有人呢去擅自的批评一些可能是公众人物，然后就说呢哦，我觉得他的这个造型真的很不适合他，他应该怎样怎样做造型，我就想说没有人问你耶，真的是没有人问你，没有人在乎你的意见耶，就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然后去擅自更动别人的外观啊或别人的作品啊等等的，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没有礼貌行为哦。因为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说，就是我有看到有人随意的拿我的照片去生成 AI 影片，那我不晓得他的用意是什么，可能是觉得有趣吧，但我是觉得蛮不好的，蛮不开心的。虽然生成内容也没有什么啦，可是呢我就觉得说这样子没有经过告知就任意做这种行为是不太好的。好，所以呢希望大家不要随便的拿别人的作品，不管是文字啊照片影片等等，然后在经过没有在没有经过别人的同意之下就去做 AI 的生成。不过我自己是有看过一些比较让我感动的，我觉得好的做法是，有些人他可能家人过世了，然后不在身边，他希望网友呢可以帮他用 AI 把自己跟家人的合照，比如说处理的后面没有其他的路人啊，或者说呢他想要看看他的家人长大之后的照片，老了之后的样子等等的，他是请网友帮忙，那底下就有很多网友呢运用他们的 AI 技术帮他生成，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应用了。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就叫做 1000 miles， 等一下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的安全宝典。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Flo 唐仲文。如果你和我一样觉得景广刚好是我的菜，就一定要打包景广各地频道哦。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让收听景广成为我们的习惯。
1: Hello， 我是 Tanya 蔡健雅。
2: 就算乌云的天空有多深，比不上渴望深。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
1: 请记得自己专注时的动人。And love's beautiful。过一天，

0: 这首歌曲来自 Paco 所演唱的 Control。 我们要来进入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九大队的苏冠奇分队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分队长，今天有什么主题要来提醒大家呢？
1: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疲劳驾驶的部分。
0: 是，
1: 那个有关于这个疲劳驾驶啊，其实它跟类似我们常见的那个酒后驾车的状况其实是有一点相似的。
0: 嗯，
1: 因为他们都是属于在类似这种精神恍惚的情况下去开车的，那、啊、这个时候啊，我们的那个注意力其实就会锐减了。
0: 没错，
1: 所以说有那个研究指出啊，其实我们通常大概啊，建议开2个小时左右其实就会有点疲倦了，所以这个时候建议我们可以稍作休息一下。
0: 是，
1: 那你可能疲倦的话，我们通常就是会可能也不自觉点头啊，或者是发现你的反应力会突然恍神一下，那这一种都是常见的这个疲劳驾驶的状况啦。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建议可以稍微做个休息一下。
0: 对，那我们要怎么样去避免疲劳驾驶呢？
1: 避免疲劳驾驶的话，那我这边有几个方式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像最近暑假快到了，有时候可能会带小朋友们出去玩，会开可能从北部啊到南部玩，这个时候开的路程会比较长一点、啊、那我们在前一晚就是开车前，我们可以先有足够的睡眠，这样子的话我们在隔天精神会比较好，那相对上开车就会比较安全一点。
0: 对，
1: 然后如果假设有一个那个伙伴可以跟一起开车的话，那你们可以在开车的过程中稍微聊个天，但也要注意开车啦，不要聊天聊着聊着就分心了。
0: 嗯，还是要注意前方。
1: 没错没错，或者是两个人也可以交互开车，
0: 是，
1: 这样才不会都一个人一直在开，这样子可以减少我们疲累的程度。
0: 嗯，是。
1: 然后再来的话，像是我们的交流道或者是服务区，其实都很密集。如果我们觉得有点累了，可以去服务区走一走，散个步，然后可能买个东西吃，让自己恢复一下体力。这样子的话，才不会。就是我们硬撑着反而是更危险的状况啦。
0: 对，或者说嚼个口香糖之类的也可以。
1: 没错没错啊，再来也有一个小建议啊，因为我们有时候在车内都会开这个冷气的室内循环，那我们可以有的时候可以把窗户稍微拉一点下来，让它跟外面的空气去做一下交流，不会让那个二氧化碳的浓度在一个比较高的状态，这样子对我们的精神也会比较好一点。
0: 嗯，是的。那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些事故案例可以来提醒大家呢？
1: 最近要跟大家提醒的是那个，跟大家呼吁一下，我们一定不要吸食毒品或者是酒后驾车。对于这种，尤其是现在这个毒驾的这个

0: 越来越严重哦，我们会针对这一些那个毒驾的行为加强取缔，会安排路检点以及加强线上的拦查。那边再跟各位听众朋友说一下，毒驾这个经查获的话，除了会违反我们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以外，这个部分可以罚12万元，并将车辆移至保管，然后吊扣驾照，而且还会触犯这个刑法上的公共危险罪，
1: 是
0: 这个会移送法办的。
1: 嗯，
0: 对，这边呼吁大家一定不要吸毒，也不要有酒后驾车以及吸毒后驾车的这种各种行为。
1: 嗯，了解。那最后分队长还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
0: 最后再提醒大家一下，我们如果出门的话，一定在国道或是平面道路，我们一定要一个好习惯，我们出门就系上安全带，保护自己也保护那个自己荷包的安全。
1: 嗯，没错，不管前座后座，那是乘客还是驾驶，都要系上安全带。那小朋友呢，也要让他坐在合格的儿童安全座椅上面。
0: 没有错，这样子才是对自己最安全有保障的行为。
1: 是，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九大队的苏冠琪分队长，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以及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感谢分队长今天在空中来提醒到大家关于行车用路的安全事项。现在来到了11点56分，来看到的是目前即时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从泰山转街道到五股，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一南下汐止端到内湖路段，时速大概20-30公里，需要您保持耐心。那另外呢，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60。其他国二、国三、国五在北部地区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台64线东向中和二到新店端车速低于60公里，保持耐心哦。来，我们继续往靠近中部这边，在国道一号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车速不到40，国三南下通宵到苑里车流瓶颈点，还有呢国一南下园林到北斗路段车多走走停停，都是不超过40公里的车速。来，继续往南，南部地区在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多，台88的五甲到凤山路段目前的时速也不到60公里。

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也欢迎你搜寻警广的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 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梅罗吉，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警广的 IG 账号是 LOVEPBS 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警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呢你想要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

好，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中央气象署的资讯呢。今天呢，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含兰屿绿岛、跟恒春半岛以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目前呢，在台东包含兰屿绿岛。兰屿跟台东已经观测到 1.5 到 1.7 米的浪高，请您多加留意。那我们呢也要来提醒到大家，景广的梅山转播站将在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的凌晨2点来办理天线铜管的改接作业，所以在这段期间，也就是今晚8点到明天的凌晨2点，台南、高雄跟屏东地区调频 FM93.1 频道会暂停播出。那么这个时段的台南、高雄跟屏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建议你可以改收听网络广播。

中昼十二点，收空收胖，做着发财梦，不如卡大实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6.4公里内湖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自小客车和货柜车发生事故，造成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车速不到20公里，南下后里到丰原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高雄出口匝道有大货车故障停放，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通宵到苑里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46.3公里到46.2公里树林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掉落金属制品。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68.5公里县西交流道前有木材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天天开心，
1: 赶走寂寞。打开 Facebook 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加入景广的行列哟。
0: 我们是怕棒团，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靖怡。假如在网络顶头看到社青稳定回报的股票投资，也则是假名投资专家提供名牌，也则是代抄，千万唔通被骗啊！戆心戆神，一挂拢是假投资的诈骗陷阱。更加多预防诈骗的消息，欢迎来到警察广播电台的网站，也则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12:05，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 来到3:00的节目，要来进入今天的识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前一天全台湾受理诈骗案件的手法前五名。第五名是假交友结合征婚诈财28件，第四名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33件，第三名假投资诈骗35件，第二名是钓鱼连结诈骗37件，第一名网路购物诈骗113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还是假投资诈骗呢。总共呢有3491.5万元。好，我们来看到的是五月份的打诈成效。在五月份查获最多集团的县市在台中市，总共查获了45团438人。我只能说呢，拍楼唔通行哈。不管是做这种诈骗啦，或者说犯罪集团啊等等，这种都是会承担法律责任的。那我们前面也提醒到大家，现在暑假很多的学生族群呢，空闲的时间变多了，那也要很小心哈，家长要特别小心，小朋友呢不要让他去接触一些奇奇怪怪的人，不要呢被吸收成这个车手。你可能想说，哎，我当车手我可以一次拿到几千块耶等等的哦，以为说是自己的零用钱，但是呢你要承担的是非常沉重的法律责任，到时候你被抓了，不只是你，还有你的家长都要连带的赔偿，因为你上面的那一些上司，那些诈骗集团的首脑啊，上层的人可能没有那么立刻被抓到，那他当场抓到的是谁？就是你这个车手啊。那受害者找不到人陪，找谁？那就是找你呀，因为你被抓到了啊，对不对？所以呢，真的呼吁所有的青少年朋友，还有呢，这个家长们都要注意哈，不要让这些学生族群成为这个诈骗集团当中的车手。来，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案例呢，这个是骗取金融账户、金融卡片的诈骗。小明啊，有一天呢，在脸书上面看到说有这个补助的广告哦，那上面就写着说，只要你是青年，然后呢，你有这个资金的需求，就可以来跟我们申请。小明呢，就加入了对方的 LINE 来申请，对方自称说是资产管理公司，可以协助小明来办理贷款，但是需要小明先进行财力的证明。小明因为需要这笔资金嘛，而且呢又对方讲的好像是头头是道的，信以为真哦。小明就按照对方的指示来申办约定账户，并且呢提供了自己的网路账号密码来配合申请虚拟货币的账户哦。那后面呢，小明还满心期待说，哎呀，我的这一笔资金什么时候会入账呢？结果等到的不是资金，而是银行的电话。银行通知小明说，哎，

的账户已经成为了警示账户，哎，小明这才惊觉原来遭到诈骗，就连账户内本来的款项也都被盗用了。所以提醒大家哈，政府呢，如果说他要核发什么贷款啊、补助等等的，不会要求你提供网络银行的密码，更不会叫你去申办什么虚拟货币的账户。如果你遇到类似的情形，务必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哦。

继续来看到的是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中立休息站前外线车道有大型车的轮胎皮，好像是大型车爆胎，然后往休息站里面进去哦。再来是国道一号北上中正交流道出口，游览车故障停放。国道三号南下105.9公里，过加东内线车道帆布掉落。国三南下418到419公里，靠近南州内线车道跟内侧路肩，这里沿途有碎石头散落，请多加注意。台63线的北上3公里到0.1公里，大里往南区路段说内线车道有锄头掉落，现在已经通知处理。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我昨天呢，在这个我的脸书粉丝专页艾咪梅逻辑上面 po 了我上个礼拜天去玩那个 SUP， 去玩 SUP， 还有那个独木舟的照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趣。也很好奇大家在这个炎炎夏日都做了哪些事情来帮自己消暑一下。我有看到呢，有人是去比如说看风景啊，也有人呢是吃冰啊，透过这些不同的方式呢，都可以让自己暑意可以稍微消减一下。我最近呢是看到了一件事情，也让我自己的暑意突然的就消减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寒意。是什么呢？因为我现在是租房子嘛，然后呢我就看到说我的那个电表啊，在短短的几天，就距离我们上次抄电表在短短几天之内，然后呢就飙了40度。我想说怎么会这样呢？后来回想了一下，好像是我前几天那个冷气吹得比较凶啦，所以呢那个电数那个度数呢就飙得比较快一点点。我就这样换算了一下，想说哇，那这样子我如果按照这个频率吹两个月，就吹这一期的话，那个费用真的是不少齁。所以我现在呢就会规定自己说，冷气不是不能吹，但是可能我在睡前的时候再开下去，然后开就是让我睡着之后就关掉，这样子就一个定时啦。因为有的时候齁，我觉得是你从外面进来，然后外面很热嘛，然后你进到一个房间，你就想要赶快变凉，赶快变凉，然后于是呢就直接开了冷气。但其实这个时候你只要就是让自己心静下来，然后等待个几分钟，我自己的经验是等待个几分钟，你开电风扇下去其实也是蛮凉的，就不一定要一时之间就立刻开冷气这样子。第一个是耗电啊，第二个呢对于你的身体也不是很好，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过说，你频繁的出入外面很热的地方，然后跟室内的冷气房，那对你的身体都是会造成负担的，因为你的身体要去调节那个温度嘛。所以我现在呢就是给自己这样的一个挑战，就是回到房间之后不要立刻开冷气，先让自己心静下来，然后慢慢的感受一下，可能吹个电风扇，然后慢慢的呢也会觉得蛮凉的。来继续来听这首歌曲呢，是 50/50 所演唱的 Genie Magic。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0: 12:20，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实习航务员赖怡杰告诉我们目前的状况。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带您了解气象资讯。小港机场天气是晴时多云，气温33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在航班动线方面，国际和国内航班皆为正常起降。再来是各航点的天气状况。北部天气状况，松山桃园机场目前天气晴时多云，气温33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离岛天气状况，澎湖、金门、七美、万安目前天气晴时多云，气温31到33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然后再来是有飞航国际航点天气状况，曼谷目前天气晴朗，气温32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澳门目前天气晴时多云，气温27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名古屋目前天气多云时晴，气温26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香港目前天气临近有阵雨，气温30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最后与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为确保飞航安全的讯息，禁止携带上机及必须托运之危险物品，禁止携带上机或托运之危险物品。易燃品类、高压收管、腐蚀性物质、磁性物质、毒性物质、爆炸品、强氧化剂、放射性物质及具防盗警铃装置之公事包及小型手提箱等，禁止手提必须托运物品、旅游用品类、含酒精类饮料、工具、捆绑及其他可能影响飞安物品。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飞航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行车安全，旅途愉快。谢谢大家。
0: 谢谢怡杰，拜拜。
3: 拜。
0: 感谢赖怡杰实习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

12:22来提醒到的是，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105公里过嘉东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中立休息站前外线车道大客车掉落轮胎皮，好像是大客车爆胎，然后往那个休息站里面进去哈，再请大家多多小心。再来呢，我们要来提醒到的是，今天晚上7月8号星期三晚上的8点到明天7月9号星期四凌晨2点，FM93.1频道会暂停播出，主要是因为呢要来办理天线铜管的这个改接作业，所以在这段期间呢，包括台南、高雄跟屏东地区调频 FM93.1会暂停播出。那这段期间的台南、高雄跟屏东地区听众朋友可以改用网络广播或是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来收听节目。

12.7 过林口 B 外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了。那另外在台63线北上3到0.1公里大里往南区路段内线。

好，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呢也进入到这个白热化的阶段了哈，因为八强已经出现了。世界杯的八强呢，今年是包括了法国跟摩洛哥，还有西班牙与比利时，以及挪威和英格兰，还有阿根廷及瑞士。不晓得你有没有特别支持哪一队呢？我相信每一队都是实力非常的坚强，那这一些足球员们也都是拼尽全力啊，在场上这样子奔跑，然后展现自己的球技哦。所以希望大家呢在观看比赛的时候，因为我看到说有一些人呢，他可能自己跟朋友支持的队伍不一样，然后就吵起来了。我们看比赛是为了支持这些运动员，然后呢希望他们可以有好的表现，那球迷之间彼此还是要互相的尊重。因为我之前有看到说，就是有人去世界杯现场看比赛，然后结果他支持的那一队呢输了比赛，结果对方队伍的这些球迷们还反过来安慰他。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运动员精神、运动家精神的一个表现哦。所以希望大家呢可以继续来为自己的支持的球队来加油打气。好啦，今天 Amy 就陪伴你到这边，最后来听到的是真爱的歌声，歌曲名称叫你好吗。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大学分科测验首度因台风延期，排版延到下周一二举行。零股提前9点开盘，今年底前上路，台股延长交易时间暂不实施。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8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大学分科测验史上首次因台风顺延，大考中心公布原定周末登场的分科测验确定延到7月13号、14号周一以及周日举行，而考前查看考场的时间也改为7月12号周日下午开放。记者吴英妮报道。
1: 由于巴威台风在周五到周六风雨最为显著，原定周末举行的115学年度大学分科测验确定顺延到周一及周二办理。招联会综合业务组主任李鸿森说，
2: 我们是依据中央气象署的目前的气象的预报，我们预计这个台风会在10号的下午的时候开始影响到台湾户籍考生的这个安全所以我们决定把这个考试的日期延后两天，等到台风离开台湾之后我们再来办理。
1: 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则提醒，之前已经公告的准考证号码跟考试地点都不变动，但为了环境清消，考场开放查看时间也顺延到周日。
3: 无论考生的实际应考日程是哪一天，考生如果要查看市场及座位，请一律在7月12日礼拜日下午4点到6点前往查看，其余时间皆不开放。
1: 因应分科测验日期延后，成绩公布时间改为8月3号，登记分发志愿日期延后到8月5号到8号，放榜时间延后到8月17号。相关资讯可以在大学考试入学分发委员会网站查询。金广记者吴依妮新竹报道。
0: 气象署预估强台巴威最快明天中午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深夜发布陆警，周五晚间至周六白天最接近台湾，需严防强风及致灾性降雨，周五越晚风雨越强，提醒民众提前做好防台准备。记者任南星报道。
4: 台风巴威目前距离台湾约1500公里，持续朝西北西前进。中央气象署预报员黄恩宏表示，台风预计在8号晚间之后逐渐转北，虽然路径可能微幅摆动，但因其极暴风半径达380公里，全台都有强风豪雨机会，中部以北及南部山区风雨最为明显，需严防强风及致灾性降雨，请民众及早做好防台准备。
5: 预估是明天的中午前后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在明天的深夜紧接着就是陆上的台风警报。所以从周五白天开始，北部宜兰花莲陆陆续续风力就已经增强，但是北部跟宜华开始会有阵雨出现，然后雨势是逐渐越晚越强。那预估是周五的晚间一直到周六的白天，是距离非常近所以它整个降雨是非常集中，那风力也是非常强你看这个暴风已经非常广的，所以在周五晚间一直到周六白天这段时间要特别注意。
4: 气象署预估11号周六晚间，随台风接近中国沿海，强度减弱，台湾风雨将逐渐趋缓。此外8号9号今明两天仍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高温32到35度，局部可达36到38度，午后山区有短暂雷阵雨，沿海需留意有长浪发生的机会。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致癌油风暴扩大，卫副部长申朝亮表示，昨天晚间接获泰山通报，另一批油品致癌物苯偏皮超标 2.5 ppb， 目前正在追溯，确认批药后将社会大众公布。记者尤若纯报道。
6: 中联致癌油风暴扩大，卫副部长石从良表示，7号晚间接获泰山通报，一批不在原本问题批号的油品也验出致癌物超标。
7: 在泰山有一批这个调理油，那么初步化验有超标的情形，有 2.5 ppb 的泰山的调理油，那么目前呢我们正在追溯，那么一旦这个追溯清楚是哪一个批号之后，那么会如同前面的这一些这个做法呢来跟大家做公布跟说明。

0: 南营立委不满中联1300吨致癌油四月已经出货，中央迟至七月，民院四起才公开，所以举牌包围卫福部长石从良，并通过临时动议，要求行政院长卓荣泰、卫福部长石从良、食药署署长江志刚向国人道歉，下台负责。对此，石从良表示，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调查厘清事件，第一时间公开所有资讯，向公众说明相关责任厘清之后，自然会进行检讨。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因应少子化冲击导致可征役男人数下降，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证实，国防部考虑明年恢复开放预备军官与预备士官考试。记者李一晨报道。
2: 立委关注少子化现象冲击人力结构，国军面临青壮人力来源缩减及民间征才等挑战，为改善基层部队较缺乏位级军官及士官问题，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说明，现在可征役男人数下降，人数确实不容易招募，当时将义务役役期从四个月变成一年，一年期义务役好处是可以从新训驻地基地到联合作战能力的验证，可获得完整训练。他更证实，国防部考虑明年恢复开放预备军官与预备士官考试。
3: 过去我也是预官嘛，
4: 对，
3: 那预官呢，就是我们大学毕业会去考预官。那我们可能也会在明年会来重启，因为现在主要有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基层的这个位级的军官跟士官可能会比较缺，所以他们既然有受到充足的一个训练的情况之下，我想我们可以来开放这个预备军官跟预备士官的一个考试。
2: 针对国军招募成效目标，顾立雄表示，首要会增加官校名额，今年官校录取率都超过100%，成效不错。第二则是再多提供国军职业吸引力，让义务役适应部队任务，也招募社会青年。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现行台股零股开盘时间为上午9:10，与整股9:00开盘有所差异。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今天在立法院表示，零股开盘交易时间将提前到9:00，今年年底前就可上路实施。记者朱瑞森报道。
5: 金管会今年四月底请证交所柜买中心针对零股进行精进专案通盘检讨，盘中零股交易时间有望提前到9:00开盘，最快明年七月底上路。立委郭国文关切，为何台股零股开盘时间从上午9:10提前到9:00，要到一年多后才能实施？对此，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说：“
6: 投资人宣传，这刚需要宣传的，这样你要供下股啊，还需要宣传吗？六个月还需要宣传？”法规修正还需要三个月吗？市场调查需要那么久吗？
7: 9:00开盘的零股交易客人开盘，我们今年年底哈就可以实施。
6: 年底，
7: 对，
6: 年底前，
7: 对对，我们现在
6: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可以交代了。
5: 此外，对于台股交易时间是否可能从下午1:30延长到3:30，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台股交易时间延长属于重大交易制度改革。现在市场有多元参与者，也有各种意见。金管会立场明确，如果没达成社会共识，不会推动交易时间延长。由于需要长时间的讨论，目前暂不实施，也没有时间表。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生产防疫用品的银吉泰生技公司林姓负责人涉嫌向多家银行诈贷，又印股票换钞票大举吸金，不法获利超过8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依证交法等罪将11人起诉，并对负责人具体求处20年重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8: 银吉泰生技公司在疫情期间贩售洗手乳和防疫喷雾，声名大噪，号称台湾防疫用品的隐形冠军。不过检调获报，林姓负责人和公司高层等人涉嫌先后5次不实增资，将资本总额从2000万虚增到1亿2000多万，并以美化财报和不实交易，接续向8家银行诈贷共4亿多元。另外，负责人明知公司营运不善，无法上市柜，但为快速谋取资金，和犯罪集团合作，将公司包装成防疫产业龙头，并透过地下盘商对外高价推销股票，导致近千人受害，损失了4亿多元。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认为林姓负责人严重破坏社会经济与证券市场交易秩序，犯后毫无悔意，依法提起公诉，求处重刑。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9: 检察官依违反证券交易法及银行法等罪提起公诉，并对林姓被告具体求处有期徒刑20年之重刑。”申请法院没收犯罪所得新台币8亿1000万余元。
8: 至于公司财务主管、盘商等10名被告，检方也建请法院依犯罪情节量处适当执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诈欺集团以假投资虚拟资产行骗，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等单位发动六波搜索，将林姓主嫌等20名诈团成员查缉到案，出国财损金额超过800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4: 刑事警察局电信侦查大队第三队联合台中市警局、大雅分局、太平分局、高雄市警局三名第二分局、高雄市刑警大队侦缉队第三分队共组专案小组，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前往新北、台中、台南和高雄等市执行六波查缉行动。电信侦查大队第三队李炳佑队长说，
10: 共发动六波搜索，具体以李姓男子为首之诈欺集团控盘首脑，林姓水房首谋、刘姓转账手等诈团核心要角，查扣手机、笔记型电脑、被害人金融卡存折、诈欺款项、交证手册等相关账证录。
4: 诈欺集团主要是以假投资虚拟资产，承租商业办公室，制造虚拟资产交易所外观，向国人框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怂恿被害人下载 APP 假投资虚拟货币指数、黄金指数等商品，粗估被害人数达20名，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8466万元。全益刑法加重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及诈欺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认真搜证，持续精进专业能力，面对案件全力以赴。南投县刑警大队侦查组李侃荣凭借热忱与专业，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11: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12: 从小看着警察题材的电视节目，向往追查真相、缉捕犯人的刑警工作，如今这份童年的憧憬已经成为现实。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的南投县刑警大队侦查组李侃荣，从警专刑事科毕业后便投入刑事工作，始终怀抱着对侦查工作的热情与使命感。
13: 其实每一个案件过程都蛮辛苦、都蛮复杂的，但是我觉得真正比较感受的就是你抓到人的那一瞬间，你会比较开心。就像我小时候看到的。
12: 而在长官的眼里，他最大的特质就是认真与坚持。科侦队队长刘世斌表示，侃荣总是愿意投入大量时间搜集证据、完善规划，面对繁琐的侦查工作仍全力以赴。正是这份使命感与责任心，让他在年轻一辈刑警中脱颖而出。
14: 在前年的千春专案，在做这个毒品案件啊，他一个人申请了50几张搜索票，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繁复的动作。但是他为了要把这个贩毒集团一网打尽，他用尽他的能力，他是我们科侦队第4位的模范警察，这是我们队上的荣耀，也是他个人的荣耀。
12: 而同样曾荣获第57届全国模范警察的林瑞婷小队长，则看见李侃荣对专业成长的高度要求。林瑞婷表示，李侃荣为了学习更多元的侦查技能，不断精进法律知识与科技侦查能力，希望他未来也能带领团队共同成长。
15: 基本上他在短短的几年已经累积了很多法律的知识，我是希望说他可以日后他带领的干部都能够他下放他的资源、下放他的知识，带领其他的同事来完成刑警的工作。
12: 面对对上许多资深刑警，即使服务数十年，依然保持对工作的热忱与投入，李侃荣深感敬佩。他也期许自己未来能像这些前辈一样，始终保有服务社会的初衷与热情，在刑警这条道路上持续精进。
13: 我很佩服那些已经30、40岁、40、50岁的同事，他们这样已经当了可能有30年警察，还能这样一直持续做下去，这是我很佩服的地方。希望能一直保持这个抓人的热忱。
12: 从儿时眼中很酷的刑警，到如今获得全国模范警察肯定，李侃荣用行动证明，梦想不只是憧憬，而是一份愿意长久坚持、守护社会安全的责任与信念。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1: 世界杯足球16强淘汰赛，阿根廷今天在0-2落后埃及的绝境下，在比赛尾声连进3球，上演惊天大逆袭，最终以3-2逆转，成功挺进8强。本场贡献1进球1助攻的梅西，在世界杯累计踢进21球，送出9助攻，包办射手王以及助攻王，再度写下无人能及的神级纪录。而8强最后门票由哥伦比亚与瑞士争夺，最后殊死 PK 大战，瑞士惊险以4-3胜出，挺进最终8强。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16: 听众朋友午安。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16.7 公里内湖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大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166到171公里过了台中系统，一路到大雅系统的内线正在施工，后方回堵至后里交流道，沿线车速在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 338.6 公里靠近鹿竹路段有胖毛车停放路肩，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在高原出口小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通宵到院里交流道受工程事作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66公里过谷坑系统的内线掉落枕木，国道十号双向遵义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7: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1: 近日传出台湾之盾计划中的关键角色强攻飞弹系统无法纳入预算，计划可能跳票。国防部长郭立雄澄清，赖总统已经有指示，国防部会运用相关预算纳入强攻飞弹系统。记者李一晨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提出台湾之盾计划，但其中关键角色强攻飞弹系统传出今年度可能不被纳入追加预算之列。国防部部长顾立雄澄清，赖总统已有指示会运用各项部管相关预算将强攻飞弹系统纳入。此外，中国日前向太平洋海域试射可搭载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弹道飞弹，引发国际社会不满。顾立雄回应，国军都有透过联侦系统掌握情势，会与友盟国家共同应对。
18: 我们的了解应该是决让二啊，那我想我们对这些全程，透过我们联合前程以及多元群制来源管道都有充分的掌握。那至于我想也要说明一下，这个我想各国很多国家都已经谴责了啊，像这样虽然没有经过我们防空识别机，但这样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一个作为，证实了这个中共确实是这个麻烦的制造者。那我觉得我们跟友盟国家，会持续来密切关注，然后妥善应对。
2: 针对因应问题油品，顾立雄则说明，第一时间已将有疑虑的部分下架，也会将所有油品送验，确保国军食安。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今天表示，美国部队已经对伊朗展开一系列强烈打击，使用精确导引武器打击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防空系统、指挥和控制网络、沿岸的雷达站、反舰飞弹能力，以及海峡内外超过60艘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船只。这是就德黑兰最近攻击航经和墨兹海峡的三艘商船作出回应。美军声明指出，伊朗攻击行为缺乏正当理由，并显然违反停火协议。不过，伊朗外交部对此强硬回应，将采取果断措施捍卫国家安全。中东情势骤然升温。中联大豆沙拉油苯胺皮超标案延烧，财政部长庄翠云表示，会尽全力提供协助，将主动联系卫福部，看是否需要及时提供发票资料，透过食品云进行溯源追踪。记者朱瑞森报道。
19: 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审查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营业部分，立委林德福质询时关注电子发票及营业税进销明细等资料能追踪食品供应链流向，希望财政部借此全力协助卫福部厘清问题油品流向。财政部长庄翠云说，
20: 食安都是国民非常重视的，政府也非常重视，那对于就发票可以做上下游的一个追踪，这个部分我们会我们除了定期之外，我们也可以及时的提供，那我们也可以再主动跟卫福部联系，看他有没有需要我们协助的部分，
21: 我认为这几个月
20: 来协助。
19: 此外，对于立委关注新青安 2.0 政策研议进度，庄翠云指出，新青安将于今年七月底截止，财政部正持续规划8月1号之后的方案，原本希望六月底公布，但是因为外界持续有不同意见，财政部目前正在检视，但一定会在七月底前两周内公布。新政策也会将年龄、收入等条件纳入考量，并考虑给予婚育家庭不同的贷款额度。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2026亚资高峰论坛时表示，高雄资产管理专区推动一年来成效超乎预期，未来将持续深化专区发展。

0: 展，提升台湾在亚洲金融市场的竞争力。记者黄义豪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台湾拥有 AI、半导体等世界级的产业优势，加上稳健的经济环境以及充沛的资金，渴望带动金融服务升级，打造亚洲重要的财富管理枢纽。谈到台湾未来的目标，卓荣泰信心十足的表示，
2: 不仅我们会突破香港，我们也会追赶上新加坡，成为亚洲甚至世界的金融中心。
1: 卓荣泰强调，推动亚洲资产管理中心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透过完善的制度留住人才，吸引资金，让金融成为带动产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2: 亚洲资产管理的中心就是要留才引资，所以资金跟人才能够聚留到台湾，是国内在现在管理运用跟创造优势上、创造就业上必要的一个条件。
1: 卓荣泰最后也以金融世界杯形容台湾未来的发展蓝图，期待结合制度、人才与产业的优势，吸引国际团队来台布局。
2: 我们正在举办一个金融的世界杯，因为我们有创新的制度、优良的场域，提供了高端的这个教育的金融人才，结合我们现在的产业资本的结构，所以我们向世界来招手，希望国际的好手也能够进到台湾来。
1: 新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面对极端气候可能影响光电和风电发展，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台电持续新增大型燃气机组，明年国内天然气安全存量也会提高到14天，因应稳定供电需求。记者游水源报道。
3: 近年国内太阳光电、和离岸风电持续增加，但在极端气候之下，可能发生连续一周阴雨无风的极端用电情况，对绿能发电量形成威胁。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虽然再生能源的占比持续上升，不过台电也同时增加大型燃气机组，提升调度弹性。今年就有四部共 5.2GW 的燃气机组上线，增加整体发电量 10%，并且推广民间企业使用储能设施。
4: 储电的部分，我们是非常鼓励民间，包括企业端呢、或是民间端，他们可以来用。我们甚至也还有政策上的一些鼓励。如果是台电公司的大型的部分，它还是用这抽蓄水力也好，或者是用燃气机组来做一些调度，因为它比较大型，比较可以有调度的这样的功能，全国性的部分。
3: 龚明鑫表示，目前国内天然气安全存量目标为12天，明年将会提高到14天，以因应相关燃气发电需求。而目前燃气发电机组在阴雨无风极端情境和夜间风配合调度的功能已经显现，提升国内供电韧性。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宝山总队破获假网链结合帮派运毒案，宝山总队与台北关今年二月查获自美国寄返台湾的毒品包裹，发现不法集团将第二级毒品大麻夹藏在鞋子、糖果以及饼干等物品内闯关，查获928公克大麻，市值约130万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宝山总队与相关单位共组专案小组追查，发现前往领取毒品包裹的无姓男子遭假网恋诈骗，对方化名女子以老公老婆互称培养感情，再以代收生活用品转交家人为由，诱骗带领毒品包裹，无姓男子浑然不知沦为运毒工具。宝山总队基隆侦查分队队长杨定业表示，专案小组持续向上溯源。2026年3月，趁具有四爱帮背景的洪姓主嫌自中国大陆返台时，将他逮捕到案，以运输第二级毒品罪嫌起诉，及时拦阻毒品流入市面。
6: 检方持续监控后，顺利查获前来接应的竹联帮及四爱帮成员，并向上溯源，于今年3月初具体幕后上手到案，成功瓦解帮派运毒网络。本案查获第二级毒品大麻，净重928.78公克，市值约新台币131万元，可供近千人次使用。
5: 宝山总队提醒，若有网友要求代收海外包裹、汇款或转交物品，都是诈骗手法，切勿因误信网络交友或感情关系而触发。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假冒公务机关钓鱼简讯双重诈骗来袭，南警三分局成功拦阻240万元以及10000元，守护民众的财产。记者魏金妮报道。
7: 台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一天接连成功拦阻2起诈骗案件。三分局安顺派出所所长陈冠军说，
8: 诈骗集团假冒公务机关要求监管账户，或以钓鱼简讯诱骗民众操作汇款，提醒民众凡接获可疑来电、简讯或电子邮件要求汇款、操作网络银

0: 银行或提供账户资料时，务必提高警觉。
1: 经了解，一名洪姓女子到邮局要办理约定账户设定跟汇款新台币243万5509元。邮局行员关怀提问时，他仅表示接获自称户政机关人员来电，称证件遭冒用，要求配合检警办案代管账户。原警会同实习生到场了解后，当场辨识这是典型的假冒公务机关跟假检警诈骗手法，成功劝阻汇款。而另外一名复姓男子则因为收到电子邮件跟简讯通知有一笔新台币16978元的包裹订单，要求按指示操作跟汇款，主动前往派出所咨询，成功避免遭诈。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为了推动海洋渔业资源富裕，水产试验所澎湖渔业生物研究中心今年5到6月间陆续在澎湖海域放流超过50000棵人工繁殖培育的象牙凤螺种苗，补充野外族群，促进澎湖海域渔业资源永续利用。记者李依晨报道。
3: 农业部水事所说明，象牙凤螺为台湾西南沿海及澎湖海域具高经济价值的重要贝类之一。近年来受鱼捞压力及栖地环境变迁等因素影响，渔获量逐渐减少，市场价格逐年攀升，每公斤逼近1000元大关。水事所澎湖渔业生物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苏博伟指出，透过人工繁养殖技术生产健康种苗，并于适当海域进行资源增殖放流，是促进渔业资源恢复与增育的重要措施之一。
4: 每年都会固定看哪一个物种的价格，如果它有在涨，然后我们大概就表示说这个资源就是大概市场需求很高。那因为象牙凤螺本来就是我们澎湖这边一个主要的一个经济的一个物种之一，那我们澎湖中心这边就是在这个螺贝类的研究上有一定的时间，那我们对于这个是蛮熟悉的。那我们会评估，就是说如果这个海域如果需要，我们在定期都会做一些这个种苗培育放流的这些工作。
3: 水事所表示，除了本次放流的象牙凤螺外，近年也针对澎湖海域重要定期性物种，包括水晶凤凰螺、马粪海等等，持续培育种苗放流，并积极投入新兴物种开发，逐步强化澎湖海域生态系韧性。警广记者李依晨台北报道。
2: 2026竹堑国乐节正式展开，即日起到7月26号，推出10场精彩演出，集结国内外优秀演奏家与在地国乐乐团。记者张允报道。
5: 竹堑国乐节从民国100年创办至今，已经迈入第16年，不仅累积深厚的文化底蕴，更成为新竹市重要的艺文品牌。县市长高鸿安感谢新竹市青年国乐团艺术总监刘江斌老师常年投入国乐人才的培育，让更多的朋友透过音乐认识国乐之美，展现新竹市丰沛的文化能量。高鸿安说，
6: 那至今呢也已经有10几个年头过去，那也累积了23万人次的这个国乐迷的参与哦。每一次的竹堑国乐节呢，我们都会聚集非常非常多的非常著名的国乐团哦一起来演出。那同时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新竹市青少年国乐团，那还有包含我们在地的学校呢，有非常优秀的国乐团的同学们呢也会来参与演出，那也邀集了非常多著名的国乐表演来到我们新竹市的演出。
5: 2026竹堑国乐节推出10场系列活动，包括了3场的售票演出以及7场的锁票活动，邀请大家一起感受国乐艺术的多元风貌与深厚魅力。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6度，东部地区29到32度，离岛地区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明宗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心。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166到171公里，过了台中系统，一路到大雅系统路段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后方车多回堵之后，里交流道沿线车速在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38.6公里，靠近路竹交流道有抛锚车停放在路间，北上的308.8公里过安定交流道的路间有砂石车停放，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68.2公里，在校前路之前的内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在高原出口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南下通宵到院里交流道受到工程事故影响，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66公里，过了古坑系统的内线掉落枕木，继续往北231.5公里，过南投服务区则是有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国道十号东向准一段到顶金系统车多则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问芳。感情过去就让它过去了，如果你想要重游旧地，旅途中请记得系上安全带，保护自己的行车安全，平安才能让生活更精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1: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0: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时间来到下午的1:0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对点，我是乐乐。今天来到了2026年7月8号，礼拜三。随着强烈台风八威逐渐靠近后，大家最近应该都是绷紧神经，非常严阵以待，在担心相关可能带来的风雨以及灾情吧。其实今天有看到蛮多的一些相关的可能山区的观光景点好的预告说呢，可能在7月9号的周五过后就开始休园禁止好相关的进入，或者是说有一些道路的提前的预防性管制之类的，所以提醒朋友接下来几天如果有相关的外出的行程，记得要稍微的改变一下您的行程安排，或者是延期甚至取消咯。好，要先来补充一下目前在市区道路的状况。好，看到的是台北市区，在台北市的敦化北路199巷16弄的1号这边，因为瓦斯管线破裂后，造成路面有塌陷的情形。那目前呢，松山分局特别提醒，周边道路都在进行汽机车的交通管制作业。管制地点包含敦化北路201巷跟民生东路4段的54巷口，往南的车辆现在都是禁止进入。另外，敦化北路199巷2弄往北的车辆同样禁止通行。还有民生东路4段的56巷要往东的方向，目前通通都是管制封闭当中，麻烦朋友好配合先行改道。1:08，这首歌曲 Linia 还有 Maska 的歌声 True Guy。

0: 听到这首歌曲，车盖来自林彦还有马斯卡的歌声。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11，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航务员黄玉涵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玉涵，午安，您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34度。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包含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还有马祖南北干机场，目前也都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的部分落在29度到33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最后要跟大家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有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有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做查询。另外提醒大家，无人机重量在250公克以上，要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的操作是有罚则的，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玉涵，拜拜，
4: 拜拜。

非常感谢玉涵提醒，刚有说到松山机场，同样今天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好都是正常起降，您可以放心的利用。那今天跟昨天一样蛮类似的天气，都是高温炎热、晴到多云。同样在下半天出门后，还是要多加留心天气变化，因为包含北部、南投、嘉义地区跟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情形。那还是要记得今天要慎防高温的一些热伤害的风险喽。

根据中央气象署的提醒，好，今天白天在台南市地区是来到高温的橙色灯号，表示有可能出现38度极端高温，好，出现几率好非常非常的炎热，麻烦大家好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的工作喽。

好，来看一下现在的道路资讯。首先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95.7 公里靠近麻豆站备道这边，路间发现有车辆停放后已经转达处理，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另外在国一往北339公里是靠近鹿竹的出口匝道呢，在现场的辅助车道沿线很多很多的散落物通通都已经转达通知，但是要麻烦好驾驶朋友经过还是要帮我们留心闪避。国道一号往北还有 308.8 公里是过了曾文新桥，路肩是砂石车停放，后方有摆放警告标志。再来补充提醒是国道三号北上 231.5 公里靠近南投服务区，外线车道这边是轮胎皮散落转达处理当中。另外看到在补充提醒，国道一号南下从166到171公里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之间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不过受到这边工程影响，后方现在是车多，走走停停。好，看了一下现场的施工地点呢，看起来的确

好，国一南下，现在从后里交流道开始，时速已经降到了30公里，沿线都是车多回堵，麻烦朋友务必考虑先行改道。补充提醒，在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68.2公里，刚过右石交流道，内侧车道还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另外发现，先前中午好接获朋友提醒，国道三号南下的156到157公里，在苑里交流道这边，内侧跟内侧路间正在进行伸缩缝的道路工程，同样好受到这边施工影响，后方现在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国道三号南下的通霄道苑里受到工程作业影响，平均时速现在大约是30到50公里，赶时间的用路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咯。台21线往北，在70公里的鱼池路段，路基还有很多的树枝散落，转达中分局进行清除作业喽。下午的1:15，来听到这首歌曲是安心雅的歌声，情能捕捉。

福道一号北上，在 175.5 公里靠近大雅交流道的中线车道发现一个掉路情形，已经转达争取交控处理，在麻烦后准备通行，驾驶朋友准备经过时候记得帮我们多加留心。那另外来看到是省道台78线

西向的36到35公里，在古坑路段有大块的帆布目前掉落在外线车道。台二十一线往北大约在70公里的位置是鱼池路段线边，现场还有很多的树枝号掉落在路间，也转达中分局尽速进行清除作业喽。再提醒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国道3号南下，原本在高原的出口匝道这边有接获一起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交通事故，不过还好北区交控稍早来回报，这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同样排除还有国道3号南下，在105到105.9公里过了茄灯交流道内侧车道的帆布这些掉落物通通清除完毕。国道1号五羊高架南下68.2公里，在刚过右石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也处理完毕，车辆通通平安离开现场喽。好，要补充提醒，在国道6号东向的15.2公里是靠近国姓交流道，稍早说有一台大货车呢沿线好都是慢速行驶，导致后方出现了一点车流，再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台北市区要持续提醒您，在敦化北路199巷的16弄1号之前受到瓦斯管线破裂后造成路面有出现塌陷情形，现在周边道路都在进行汽机车的交通管制，包含了敦化北路201巷跟民生东路4段的54巷口往南的方向车辆是禁止进入，敦化北路199巷2弄往北的方向同样禁止车辆通行，还有民生东路4段的56巷要往东的方向目前也都是管制封闭当中，麻烦用路朋友后准备经过这边配合现场远景的指示提前改道咯。

这首歌曲 Drive Safe 来自 Miles Smith 的歌声，小的一点25分。省道台78线新向来提醒您，在36到35公里之间的古坑路段

国道一号在北上的92公里，大约在竹北交流道之前，最新接获说外侧车道有两台大货车的交通事故，目前后刚刚转达相关单位协助进行耗时的拖吊作业处理。同样提醒准备经过的驾驶朋友、用路朋友，要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两台大货车事故在国道一号北上92公里的竹北交流道之前，占用的是外线车道。

待会一点半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来听到曾沛慈的歌声，你离开他了吗？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

0: 边到考场附近住宿，可以向大考中心申请经费补助。记者吴依妮报道。
1: 受到强台八威影响，115学年度大学分科测验延期到7月13号到14号办理。教育部主秘林柏桥表示，如果考试当天因台风过境复原不及，考生居住地县市政府宣布停止上班上课，导致考生需提早前往应试地点，衍生额外的交通及住宿支出，可以留下相关证明及单据，在考试结束后向大考中心申请补助。补助条件与办法将另行公布，
2: 看地区你的县市政府对你当地这个复原情况的这个建议。如果考生呢提早先离开原住地，先到这个考分区的所在地，会衍生的住宿部分，大考中心会做一个住宿相关的补助，或者是说你必须要提早去应试，衍生的交通费用也可以去做补助申请。
1: 针对监视人员的补休或公假需求，林柏桥则说明，各校原本就有备用人员名单，提供及时调整人力配置，相关津贴及补偿也依照既有机制进行。教育部长郑英耀进一步提醒，正值暑假活动期间，各校应提前完成防灾应变准备。今晚记者吴依妮新竹报道。
0: 台北市敦化北路199巷弄内，今天接近中午时发生地层下陷，路面出现长约4公尺、宽约2公尺、深约1公尺的凹陷。由于附近正在进行大楼都市更新工程，现场又飘出瓦斯味，警消获报赶抵现场，立即拉起封锁线并布水线防护。详细凹陷原因仍有待相关单位调查厘清。面对八威台风强风豪雨威胁，经济部已经召开准备会议。经济部长龚明鑫提醒地方政府落实防汛作为，并强调所有相关机制和灾后抢修量能都已经准备就绪。记者游淑燕报道。
3: 强台八威进逼，经济部水利署已经召开2次防汛准备视讯会议，连线全台水利单位和地方政府，确保防灾工作落实到位。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在会中提出的防汛重点包括水沟清淤、腾空制洪池及抽水机具准备等，提醒各地方政府和水利分署务必严阵以待，确保防洪设施都能正常运作。
4: 清水沟这个是最基本，还有把这个制洪池把它水先放掉，把它空出来，所有的机具啊，包括抽水站、抽水机运作状况是不是正常，照这个 SOP 来提醒。当然也提醒民众，如果有发现就是说包括抽水机啊或抽水站发生有淹水的状况，那赶快通知我们台电公司，尽量去修复。
3: 经济部配合行政院指示，已经和台北市等各地方政府合作巡视易淹水地区的准备情况。另外，关于外界关心的机具调度和灾后抢修量能，龚明鑫强调，抽水机和相关汽油料的 SOP 都已经准备就绪，若在台风期间发生状况，台电公司将会尽全力进行抢修复电，确保生活不受影响。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为响应国家绿能政策并落实联能治理，嘉义县政府政风处举办联能绿电透明共好、余电共生与图利便民区辩论坛，串联能源推动、渔业管理及出流管制、防洪与法律风险预防等议题，探讨行政透明与地方治理趋势。记者周佑谦报道。
5: 中央与地方政府、经济发展、农业、水利、廉政机关人员以及高科大、水宣学院、法务部、廉政署、嘉义地检署及国土永续研究教育基金会共同参与讨论渔电共生在实务申办与行政审查上的挑战，深入剖析从经济容许、养殖管理到出流管制、防洪责任等跨学门的课程。嘉义县副县长刘培东说，
6: 渔电共生更重要的是鱼在前面，所以要先把鱼养好，透过这个能源的供应啊，跟鱼友的互动啊，我相信会有更好的结果。渔电一起来，除了把能源做好以外，也能让渔民朋友受到照顾。
5: 县府表示，全力推动行政透明，将经发、农业、水利等单位的法令与审查进度全面摊在阳光下，并将持续建立产官学研平台，透过公司协力降低申请疑义，打造让同仁安心、企业放心的联能投资环境。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晴到多云，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年起，基隆北海岸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大学分科测验延期到周一周二举行，教育部表示，若在考试当天遇到县市政府宣布停班课，考生需要提早出门搭车，或在考前一天

东半部沿海，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东部及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亲爱的爸爸妈妈，
1: 大家好，
0: 我是邱丽婷。开车载儿童出门，请记得不要将他们单独留在车内，避免车厢高温影响孩子健康，也避免发生繁琐事故。时时刻刻多留意，每天都过得平平安安，就是给未来的自己和孩子最幸福的一封信。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诈骗越来越猖獗，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和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1:40，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1:00到4:00的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先来更新一下现在的道路资讯。在国道1号北上来到了92.2公里，这边是竹北交流道之前，

发生了一起大货车加上小货车的交通事故后，占用的是外侧车道。看起来现场正在进行后续的拖吊作业处理，不过这边受到事故影响，现在严重拥塞回堵。国一北上从新竹交流道开始到竹北，平均车速已经降到了40公里后，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朋友一定要记得先行改道。目前看起来只剩下最内侧的一线车道能够通行，后方持续的排队当中。当然相关单位都已经到场好协助进行处理，所以再次提醒驾驶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还是要记得帮我们留心现场的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另外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75.5 公里，靠近大雅交流道中线车道有个掉落物也通知处理。国道一号补充提醒，在南下的40.8到68公里之间，林口 A 之前到过了右石交流道，内侧车道进行移动性的道路工程作业。国道五号北上从48.5到47公里的罗东路段，外线车道目前是施工封闭，麻烦您小心的切换车道喽。今天还在进行道路工程地点，包含国道五号南下的42到42.8公里，过了宜兰交流道之后，外线车道同样进行道路施工。国道五号往北，在南港系统要往国道三号北上的匝道外侧跟外侧路间道路工程也是持续的进行中。另外还有国道三号往北，从72到70公里，刚过高原交流道内线车道移动性的工程作业。国一北上，先来提醒您，在32到31公里之间，五股转接道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国道一号往北，五股入口匝道以及北上的圆山入口匝道，同样都有道路工程持续进行。补充要提醒，国道五号南下包含了头城、宜兰、罗东以及所有交流道，现在通通都在是做道路的移动性清扫施工。再提醒驾驶朋友后，准备经过这几个交流道的出口入口，记得多加留心现场的道路施工作业。地点是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宜兰、罗东以及所有交流道，通通都在进行路面的移动性清扫作业。国道一号往北，在36公里的泰山转接道之前，外侧车道有一辆卡车，车号莫斯马1930的朋友，好像好在运的帆布摇摇欲坠，快掉下来，非常非常危险，可能会影响到后方的行车视线哦。再麻烦通行在这边的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在省道台68线西向大约在18公里的位置，朋友提醒，从竹东的北新路刚上来的地方，大约100公尺之后呢，就会发现外线车道很多很多的纸张掉落，会影响到这边后方的行车动线、行车安全。那目前也转达北分局尽速进行处理。驾驶朋友后，刚从竹东的北新路口刚上来的地方，大约100公尺就会发现外侧车道很多的纸张散落，统统要麻烦您记得帮我们小心闪避。台78线西向在36到35公里之间，斗南交流道的路段还有大块的帆布掉落在外线车道。

先前在国一北上的339公里靠近鹿竹的出口匝道这边，辅助车道上呢散落的这些道路情形通通都已经清除完毕，现在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还有在国一五羊高架南下 68.2 公里是过了右虚，内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好，来看一下现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首先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呢，五堵经过汐止到汐止系统，还有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往北特别提醒，新竹到竹北交流道这边受到北上的 92.2 公里后，在大货车跟小货车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影响，平均时速现在还是只有10公里左右，后事故持续进行后续的救援处理，麻烦用路朋友务必考虑先行改道。唯一再往前北上，从泰山转接道经过高工渠到北上的五股转接道，现在同样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二号的

车多拥塞地点在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沿线时速现在大约只有40到50公里哦，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不过来提醒一下，在中部地区，首先看到是国道一号南下，从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现在大约只有50公里，因为南下豪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影响，同样这边受到施工影响，平均时速呢都是比较缓慢一点点。还有在国道三号目前南下的通宵到院里之间，也是因为有道路工程进行当中，时速现在大约只剩下50公里。好，来看到南部地区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吉到台南端平均车速不到60，还有最后是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拥塞，车速现在都只有30公里左右，这边号同样只是单纯车多情形。再提醒用路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

补充提醒一下，在台北市市区目前呢，在东华北路的199巷十六弄的一号这边，因为瓦斯管线破裂造成现场路面塌陷情形，现场都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作业。那目前松山分局员警提醒，周边道路正在进行道路的交通管制，目前包含东华北路的201巷跟民生东路的4段54巷口，管制往南的车辆禁止通行，东华北路199巷二弄往北的车辆好同样是禁止进入，还有民生东路4段56巷要往东的方向，目前也都是管制封闭当中，周边道路可能都会进行机动性的管制调整哦。提醒驾驶朋友，如果准备经过这边，记得放慢车速，留心远景的指示，好帮我们小心的改道通过喽。更多道路消息，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下午的1:48，这首歌曲送给你曾瑜伽的歌声《退让》。

0: 听到这首歌曲《退让》，来自曾宇佳的歌声，下午的1:51。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4.5公里刚过大湾交流道中线车道有个掉落物，要请您帮忙留心闪避。另外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2.2公里竹北交流道之前，这边发生了一起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交通事故，现场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不过这边好受到事故影响，后方严重拥塞回堵。国一北上从新竹交流道开始到竹北，平均车速现在降到了10公里左右，后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朋友务必考虑先行改道。台78线西向36到35公里之间，斗南交流道的外线车道还有大块的帆布掉落，等待相关单位的后续排除作业喽。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早的1:52来进行今天的生活下午茶。进入到暑假呢，是大家放松玩乐的时机，但同时呢，也是刚好台风的旺季。好，央局最近呢，8位的强烈台风即将呢会对台湾天气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今天要来帮大家提醒一下，要开始检查家中的防灾物资喽。当然这些防灾的准备工作，不是说可能等到海上警报、陆上警报发布才开始去进行准备，很多时候可能会一时之间买不到你自己家里面适合或者是你需要的用品哦。那第一时间呢，大家想到的一些防台的物资可能都是往饮食方面为主，比方像你可能会准备泡面、罐头或者是饮用水等等的这些粮食的储备哦。不过如果说真的今天被强台侵袭，家里面的一些状况呢，比方像是停电，大概才是最直接影响到民生的问题哟。当家里面如果说像是照明设备失去了作用，或者是手机没办法充电，甚至网络跟通讯中断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非常紧张，生活也很不方便哦。所以一定要记得，除了饮食这些之类的准备好的时候呢，还要记得家里面有没有准备好手电筒、充电式的照明设备，还有充电的风扇哦。那还有防灾的收音机跟行动电源等等这些的基本用品，比方像刚刚说到的防灾的这个收音机，你可以在网络中断情况之后持续听到相关的一些我们发布的相关的最新灾害资讯哦。还有说到一个蛮特别的这个充电风扇呢，就是因为在停电期间如果刚好在暑假的时候高温炎热嘛，如果是电力失去作用的话，没有办法吹冷气，或者是说插座的这些电扇会让大家很不舒服，所以如果可以准备一个充电风扇，也可以维持家里面基本的空气流通。好，那除了这些停电的应备设备之外呢，像是你自己准备的避难包的内容也是很重要的，可以准备保存期限比较长一点点而且方便携带的像是营养棒啊，或者是干粮等等的简易粮食，还有备妥足够的饮用水哦，以及你自己个人可能所需要的这些常备的药品，或者是说身边重要证件的影本，来因应任何的突发状况。那特别提醒，如果家里面有长辈朋友、小朋友或者是毛小孩们也要记得依照他们的实际需求来增添他们所需要的生活用品。

当然除了准备好家里面的这些防灾用品之外呢，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要记得好随时的留心气象署的一些相关的台风的入侵的风暴啊，或者是说最新的气象资讯，好才能够及早因应，然后让自己知道呢，接下来应该明天预计可能会有风雨到来，要减少自己非必要的外出行程咯。

早的1:56，待会2点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听到黄轩还有准爸爸的歌声《怪天气》。

来敲门，大家好，我是同理润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景广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星，景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林口到桃园，南下竹北到新竹，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南下324.5公里大湾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一号北上92.2公里竹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大货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造成车多回堵至新竹交流道。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156公里到157公里，在苑里路段内线和中线车道进行工程，造成后方回堵4公里的车流。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8线西向18公里过竹东一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很多散落物。台78线西向36公里到35公里过古坑交流道到斗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大块帆布掉落。以上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风灾季节已经到啊，请大家做好风灾的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大家可以快速离开，保障安全。咱大家斗阵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和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市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这首歌曲《执迷不悟》来自郭婷的歌声，时间来到下午的2:09，进入到微笑多一点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

跟小货车的交通事故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目前看起来依旧应该只剩下最内侧的一线车道能够通行，后方持续的拥塞回堵，目前甚至从国一北上的新竹系统开始车速就已经掉到了20公里，再往前过了新竹交流道之后，平均时速甚至不到10公里后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朋友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拥塞情形。那可能是受到事故影响后，国一南下从湖口服务区经过了竹北到新竹，同样也是车多排队回堵当中，提醒驾驶朋友后不要放慢车速观望事故，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通过就可以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三北24.5公里，这边是刚过大湾交流道，中线车道还发现有掉落物情形，已经通知。另外，国一再往前南下339.3公里，是刚过路竹，中内线车道还有发现一个三角锥掉落，同样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国道一号往北，从147到144公里之间，刚过三义交流道的外侧车道进行路面的修复道路施工，预计要持续到7月10号，也就是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为止。这段时间好，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这边的道路施工警示。好，再来补充看到是国道三号，首先看到南下140.4公里，西湖到通霄交流道之间外侧车道有轮胎皮。国三再往前南下的156到157公里，靠近院里到通霄这边，因为中线跟内侧车道后正在进行伸缩缝的道路工程作业，后方现在也是车多排队当中。目前的车流看起来，国道三号南下从通霄到院里平均时速是50公里。

省道要来补充一下，在台76线东西双向的 10.8 到 27.4 公里，从埔盐到林厝路段的外线车道后都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而且要一路的进行到今天下午的4:30为止，等到乐乐下班之后还有一段时间，所以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施工地点多加留心道路施工的警示，也要帮我们注意现场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咯。台78线往西在36到35公里之间，斗南交流道还有一大块的帆布现场散落在外线车道。另外看到在国道1号最新消息，国一往北的 31.5 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占用内层车道。国道1号南下还有在339公里，刚刚说到好沿线的中内线车道是三角锥掉落。

0: 有其他道路消息或者是后续最新状况的补充，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下午的2:14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在这个单元，我们都会邀请到在第一线守护大家的警察同仁哦，来分享他们为民众服务的时候印象深刻的经验。今天在线上的是哪一位波力士大人呢？一起来欢迎嘉义县警察局中埔分局番路联合所的刘正安副所长。副座午安。
3: 哎，午安，大家好。
2: 我刚刚在副座上线之前说，哇，副座你好有精神哦，声音很有活力。但副座说，不小心感冒了是吗？
3: 对对，没错。
2: 要好好保重，您可是我们的守护天使。
3: 哎，谢谢。
2: 好，今天要分享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事件呢？
3: 今天就是分享一个那个长者去爬山，后来迷路了。对，他说我们就去协寻他，最后有花了4个小时有，后来有找到他。对。
2: 哦，所以这一位民众他是迷失了方向，走错路。
3: 他最主要是他本来是骑脚踏车，刚好那条产业道路已经封闭了，没办法通行了。
2: 哦。
3: 他后来为了走捷径，他想说要攀爬，这样看能不能走出另外一条路，这样就对了。结果他因为路况不熟，那个山上其实有时候我们路况不熟

0: 还是不要特别去尝试。他最后这样整个方向感都已经搞不清楚方向了啦，还好是因为他手机还有电，他就自己报案这样。
1: 对呀，因为我好奇的就是，通常喜欢登山的朋友都会做好相关的准备，比方说一些地图啊，或者是会规划好原本要走的路线，所以我就想说，诶，他是因为方向判断错误，还是说什么原因才迷路？原来是这样啊。
0: 他本来不是要爬山啊，他是要骑脚踏车啊，因为刚好他骑的那段路已经摊方已经封闭了，他又没有绕原路回来，他想说是不是可以错西翻过一个山头，这样是不是会离他原来的路比较近，结果这样就迷失了方向了。
1: 哦，难怪人家都会说你在山区的时候真的不可以太相信自己的过去的经验。 对还有判断。
0: 对、
1: 而且我看资料说他的身体也有一点体力不支的状况。
0: 对，因为他骑脚踏的时候，那时候他不是想要去爬山，他以为就是单纯骑个脚踏车
1: 啊，所以
0: 结果他就是结果他没有准备什么补给品啊，对，所以才造成他体力有下滑的状况。
1: 对呀，而且溯溪耶，这感觉体力也会耗费很多。
0: 对，没错。
1: 那这样副座，你们要怎么搜寻到他的位置？他因为他已经迷失方向，没有办法告诉你们他确切的地点呢。
0: 他有跟我们讲说他从哪边开始溯溪。哎啊，就我们就抓个方向啊，因为最主要它的通讯还有电源，还有保持可以通话这样，对，这样就是会比较要找寻的话，方向会比较明确一点，对。
1: 哦，所以你们也不是用他的手机去做定位？
0: 有定位啊，但是那个山上的定位不是说像我们市区那么明确啊，对，它是大概一个位置这样而已，对。
1: 而且你们还有请当地的民众来协助。
0: 有，我们有请那个当地就是对那个地理环境比较熟悉的当地民众，还有我们有请那个救难协会帮我们帮忙这样。
1: 天哪，出动了救难协会，所以他走失的地点其实本来就有搜救上的困难度吗？
0: 没错，对对，
1: 是在一个溪谷。
0: 对，就是阿里山公路旁边的溪谷这样。
1: 哇，天哪，那这样大概花了多久的时间才终于找到他？
0: 前后快四个小时哦。
1: 哦，四个小时，那有受伤或什么样的身体状况？
0: 他有找到他的时候，我们稍微观察一下，他就是手脚稍微擦挫伤。
1: 太好了，就是至少说是还能够移动的状态。
0: 哎，对对对，起码他最主要我是觉得这次比较幸运的就是他的手机电源，还是足够的啦，还可以保持那个双方的通联啊。不然的话，假如真的手机没有电源的话，会造成那个搜救的困难度会增加这样。
1: 对呀，而且看到你们的时候，他应该喜极而泣吧？想说，
0: 哦，他就觉得比较安心这样。
1: 哦，真的是老天保佑。
0: 对，因为我们找到的时候已经天都黑了嘛。
1: 哦，
0: 对啊，都没有什么视线了嘛。对，
1: 哇，这个要是再晚一点，山区的气温变化大，或者是有什么突发状况，会更危险呢。
0: 对啊，对啊，对啊。
1: 那副座，假设今天我们遇到了类似的状况，可是手机快没电了，或者是没有讯号，那报完案之后该怎么办呢？
0: 我可以给小的建议，就是说你当你有通话的时候，你应该就是找一个比较明确的地点，就不要再移动了。对，你就是比如说你看到一座桥，或是就是那个位置，你要报个比较明确的地方啊。再来就是你报完之后，你就尽量不要再移动。对，
1: 哦，
0: 因为你在移动的话，可能就是你跟你原本报的会有落差。所以就是尽量你确定说比如说我在某某个小桥上面或是哪边，你就是尽量定点之后就不要再自己想说，我再找个小路啊，我找个方法要再看能不能找到出口处这样。你就是不要再移动这样，搜救人员比较好找。
1: 哦，这样至少说你们会有一个大概的范围，这样可以去锁定。
0: 对对对对。
1: 好，请听众朋友要记得这个重要的概念。好，如果真的遇到了手机快要没电或是没讯号，就是停在你跟报案的时候讲的地方的原本的地点。
0: 对，那尽可能可以从原路回头就回头，不要你自己想说这个好像可以走，这个考虑，因为我们进去山区后，方向感会整个会迷失。对，所以有可能跟你判断的方向是错误的。
1: 对呀，因为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说啊，我经验很丰富，应该是没问题的吧。
0: 很多植物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1: 对，嗯，哇，非常感谢副座就是热心的小提醒。副座有没有想要透过节目来提醒听众朋友注意的其他事情？

0: 象呢？
1: 我四象，我是觉得现在政府的工作还是防诈了，防诈还是走重了。
0: 嘿，
1: 我是建议说，听众朋友，若是诈骗的方式很多啦，不认识的人就尽量不要跟他多聊，有可能从口语中你就会被他诱导。简单讲就是有投资啦，有什么好康的啦，你本身就是要警惕一下。
0: 嗯，
1: 世界上没有那么好的，他可以赚到钱的，他就自己去赚，干嘛去跟你提醒说哪边可以赚钱，哪边买股票会怎样？
0: 嗯，
1: 所以我是觉得说，大家有接到类似投资啦、购物啦不明确的手机网站，你就是不要去连接它这样。
0: 嗯，而且诈骗集团其实他们的话术是很厉害的，
1: 很厉害，超厉害的。对，那、啊、他们就是有可能就是某个甲办检察官、某个乙办警察、某个C办投顾人员，电话怎么打就是他们这组人在接啊，所以你会被他影响到你的判断能力。
0: 对呀、啊，就等于全村只有你一个人是真的，其他都诈骗集团。
1: 对，没错，没错、就是这样。对。
0: 哎，那副座，你们最近有经手到的案例是有什么样的手法诈骗呢？
1: 大部分都是投资，股票投资。
0: 哦，还是投资为主。
1: 啊，那个对，投资比较多啊。另外那个购物。
0: 其实任何的手法跟他们讲的一些话术，这个都是要骗你的财产，大家都要提高警觉。
1: 对对对，就是我是觉得说，你有什么疑虑，有什么电话，你就直接拒绝啊，你就直接来各地的分驻所、分局或派出所，你就当面这样询问。
0: 嗯、
1: 对对。
0: 嗯嗯，对，我们番路联合所啊，就在那个嘉义番路的蔡公店这边。
1: 对，就是那个半天眼，紫云寺
0: 这边。是的，我们附近的听众朋友，就是如果说你有什么疑虑的话，都可以直接到这边来。
1: 对，就是嘉义的仁义潭水库，就是我们辖区。对、
0: 嗯，人家我都会去仁义潭散散步、吹吹风诶、欸。
1: 是哦，那不错啊。
0: 对
1: 呀、
0: 啊啊，还有就是去那个蔡公店吃个头油鸡。
1: 哦，对，那个肉吧，鹅肉啊。
0: 啊，对对对，鹅肉，鹅肉，没错。
1: 对对对。
0: 瞬间变成了从好人好事变那个美食节目。
1: 对对，
0: 好，今天也非常感谢副座特别空出时间哦，跟我们分享。
1: 好 ，OK OK， 好，
0: 好啊，你要好好保重哦，感冒早日康复。
1: 好，谢谢你哦。
0: 好，拜拜，
1: 拜拜。
2: 下午的2:23，感谢今天的和平守护者浩远景帮我们特别说明了一下呢。哎，关于今天，如果您真的在爬山的途中，好不小心迷路，或者是到深山溪谷的时候呢，我觉得刚刚副座特别提醒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好，可能一般人容易忽略。如果你今天成功的打电话向外求援，那已经有相关的重点单位或者是远景单位后锁定好你的位置，或者是你也告诉他们你坐在附近的有什么样的地标、辨识度之类的呢，就请你好不要再大肆的移动，好，毕竟你已经跟他们讲了这个位置，如果你今天移动自己想要寻找出口的话，也会增加骤难的困难度，他们很难去锁定到底你所在的地方在哪里，所以找个比较好辨识的地标，比方说有桥梁、有河流之类的地方，然后详细说明之后呢，就是安静的等待救援，不要再轻易自己移动你自己的相关的位置咯。下午的2:24，这首歌曲来自黄兴浩，《为你听心歌》。

这首歌为你听心歌，来自黄星浩的歌声，时间是下午的2:28。在省道台64线西向的22.5公里刚过中和一的交流道，内侧车道说有接获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场已经通知新北交大进行后续处理，再次麻烦好驾驶朋友准备经过事故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呢，首先提醒好89到92公里的竹北路段呢，这边沿线都是车多排队当中，可能是受到好在国一往北的92公里靠近竹北交流道之前有大货车跟小货车事故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现在只有最内侧的一线车道能够通行。那受到事故影响，南北双向好都是车流拥塞回堵，尤其北上的部分新竹系统开始经过新竹到竹北平均车速都是不到10公里哦，麻烦朋友一定要记得先行改道。国道一号南下146公里，在藤萝到三义之间中央分隔道上有小猫咪误闯情形，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国一南下197公里的彰化路段受到移动性的工程作业影响，后方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国一南下339到339.3公里，在过了鹿竹交流道中内线车道是三角锥掉落，等待南区交控的后续清除作业咯，麻烦驾驶朋友经过这边也要记得放慢车速，多加留心闪避咯。待会2:30要来收听南台湾新闻，任何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一辆机车沿路摇晃，多次变换车道，不打方向灯，警方上前拦查却加速逃逸，经唾液毒品快筛呈阳性反应，警方依法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硕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中华一路时，看到一名机车骑士沿路违规上前拦查，没想到机车骑士却钻车缝加速逃逸，不过还是被员警拦下。原来他因为毒驾心虚逃跑。龙华派出所所长洪子堂说，
3: 一名阳性男子骑乘机车沿路摇晃，且不仅四次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又有行驶进行机车道等行为，期间杨男从后照镜发现远景后，仅有加速逃逸。

0: 企图钻车缝离开，以规避查缉。案经警方拦查，并对其实施唾液毒品快筛检测，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当场将其逮捕送办。
1: 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无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有关阳性男子骑机车毒驾，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行驶进行车道等交通违规部分，警方都依法举发，最高可处新台币106,200元罚锾。鼓山警分局呼吁，毒驾和酒驾同样具有高度危险性，任何一次侥幸上路都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假冒公务机关钓鱼简讯双重诈骗来袭，南警三分局成功拦阻243万余元以及10,000余元守护民众的财产。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3: 台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一天接连成功拦阻2起诈骗案件。三分局安顺派出所所长陈冠军说，
4: 近日成功拦阻2起诈骗案件，保住民众财产超过245万元。诈骗集团假冒公务机关要求监管账户，或以钓鱼简讯诱骗民众操作汇款，提醒民众凡接获可疑来电、简讯或电子邮件要求汇款、操作网络银行或提供账户资料时，务必提高警觉，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
3: 经了解，一名红姓女子到邮局要办理约定账户设定跟汇款新台币243万5509元。邮局行员关怀提问时，他仅表示接获自称户政机关人员来电，称证件遭冒用，要求配合检警办案代管账户。原警会同实习生到场了解后，当场辨识这是典型的假冒公务机关跟假检警诈骗手法，成功劝阻汇款。而另外一名复姓男子则因为收到电子邮件跟简讯通知有一笔新台币16,978元的包裹订单，要求按指示操作跟汇款，主动前往派出所咨询，成功避免遭诈。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又是外国帅军官男友，屏东县两名女子到派出所询问，表示男网友是新加坡的将军，请他汇款10万元帮忙处理卡在海关的包裹。警方一听就知道这是假交友真诈财的手法。记者宋玲的报道。
5: 两位女子走进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内埔分局询问，其中一位年约50多岁、家住在马家乡的杨姓女子表示，她在网络上认识一名男网友，但对方最近一直跟她要钱，让他们觉得有可能是诈骗，因此才来派出所找警察咨询。警方一听就知道这是个骗局，组长黄唐义说，
6: 对方说有包裹卡在海关，请他汇款10万元帮忙快速通关，她与闺蜜谈起此事，两人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因此才会一起来派出所询问。警方立即告知，这是典型的假交友诈骗。诈骗集团先以糖衣话术包装，等被害人上当后，再诈骗钱财或账户个资等。
5: 内埔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要谨慎小心，假交友真诈财都是先以交友作为华丽包装，一开始热切的嘘寒问暖，让人产生被爱的感觉，最后话题就会引导到金钱。民众如果发现可疑，请立刻拨打110或165咨询，或者直接到邻近派出所找警察来查证。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7到36度，北部地区25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林俊逸。你的人生路是你家己在行，唔过开车上路，唔通想要安怎就安怎，一定得爱知影路口慢、看、停，好行人大声行，遵守交通规则才会得人听。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面对难以言说的苦衷，你是否也曾陷入一片黑暗之中？但只要愿意相信着，一定会再次找到微笑的意义。我是廖文强，活着就是对命运最好的反抗，拥抱那个已经够努力的自己吧。还有我们在景广陪伴着你，一起过得更好。

下午的2:38，您现在锁定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安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先来更新一下中央气象署大约在10分钟之前更新的高温资讯。今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哦，在今天白天的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跟花莲县地区是高温的橙色灯号哦，表示温度可能会出现连续都是36度左右。其他还有像是台北市跟台中市地区也是高温的黄色灯号哦。总之到处都是非常非常炎热，麻烦朋友一定要记得避免非必要的户外行程，要多加注意防晒，还有提醒自己补充水分咯。

好，今天还要特别提醒好南台湾的听众朋友，要麻烦您帮我们多加注意，因为呢，景广的梅山转播站呢，预计在今天7月8号晚上的8点钟开始，到7月9号，也就是凌晨的2点钟，办理相关的管线的更换作业。好，所以这段时间包含了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3.1 的频道呢，都会暂停播出。如果说您今天晚上预计8点钟到清晨2点钟后有收听景广的话呢，要麻烦您帮我们改收听网络广播，或者是利用手机提前下载警政服务 APP 来进行收听。因为更换管线时间号是今天晚上8点钟到7月9号凌晨的2点钟为止，所以这段时间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3.1 频道号是暂停播出，要麻烦您使用网络来收听广播了。

好，道路资讯部分，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持续提醒您，归义往北的就是 2.2 公里，在竹北交流道之前，原本这边好发现有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交通事故，不过现在看了一下现场的监视路网图，事故车辆呢应该是已经排除，因为这边的车流已经开始了恢复了三线车道通行，但是看起来刚刚才排除后，所以现在车流量还是非常非常大。目前国道一号往北从新竹系统开始，经过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平均时速只有10到20公里后，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用路朋友务必考虑先行改道。那同样说

道事故影响，其实南下部分呢，在湖口服务区开始，到了新竹交流道沿线，平均时速也是掉到了40到50公里。提醒好南来北往的驾驶朋友呢，要记得留心现场的道路的相关的一些警示状况，好，或者是说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留心车前状况喽。

好，补充一下，国道一号往北在371.2公里过了五甲交流道，有塑胶板掉落在外线车道。国一再往前北上，大约来到了227.4公里，是过了西罗服务区，连接车爆胎停放，目前车辆好是停放在路肩，但是它散落的轮胎皮有占用到中线跟外线车道哦，所以准备通行这边用路朋友多加注意。国一往北227.4公里过了西罗服务区，中线跟外侧车道看到轮胎皮，另外路肩还有连接车爆胎停放，转达相关单位协助进行处理。国道一号南下146公里是铜锣到三义交流道之间，中央分隔岛上小猫咪误闯，还没有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南下140.4公里，在西湖到通霄交流道之间，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还在等待中区交控的后续清除作业。再来补充一下省道的部分，提醒您，省道台63线南下从11到12公里，丁台到万丰路段之间的内线车道有道路工程进行当中。不过驾驶朋友发现好后方没有摆放呢，也没有任何的施工环状车的情形，非常非常危险哦。所以特别提醒，待会准备通行的用路朋友多加留心。台63线南下11到12公里，丁台到万丰之间的内线车道有道路工程作业现场进行当中。那先前台64线西向22.5公里，在过了中和一交流道占用内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北分局稍早回报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大约1公里的车流疏解当中。台78线往西大约36到35公里，斗南路带外侧车道的大块帆布汤汤都已经清除完毕，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国道五号南下桃城、宜兰、罗东跟苏澳交流道，稍早进行的道路清扫作业，现在平民行控也提醒，通通结束撤除，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喽。

好，来提醒一下还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首先看到是国道一号南下从0到27公里，基隆端到三重交流道之前，路面的清扫作业占用内线车道。唯一再往前南下40.8到68公里，从林口 A 前到过了右师，移动性的道路施工，这边刚好占用的也是内侧一线车道。国道一号平面往北，先看到32到31公里的五股转接道外线车道有道路工程。北上在五股的入口匝道，北上的圆山入口匝道，现场还有半道路施工进行当中。

国道3号往北从72到70公里是过了高原路段的内侧车道进行移动性的道路工程作业。在国道2号东西双向18到20公里从大南交流道到莺歌系统沿线，现场好也有道路工程持续进行，这边刚好占用的是内侧一线车道。另外在国道5号北上补充提醒，48.5到47公里之间罗东路段呢，原本在外侧车道有进行工程，那平行行控稍早来回报外侧车道的道路施工结束，目前换成同个地点的内线车道开始进行工程，所以国道5号往北现在是48.5到47公里之间罗东交流道沿线内侧车道正在施工。国道5号北上还有桃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交流道同样开始进行道路清扫作业咯。好，再补充一下，好，还有一个道路施工地点是在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出口匝道，外线车道暂时封闭，也在进行道路的施工作业情形。麻烦驾驶朋友同样好准备一下头城出口的时候，记得注意现场的道路施工警示，小心的切换车道，外线车道工程作业进行当中。再次要来补充提醒，国一往北的92.2公里在竹北交流道之前，原本占用外线车道这边的大货车跟小货车事故好终于顺利的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将近6公里车流，还需要时间疏解消化。目前国道1号往北新竹系统开始经过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平均时速10到20公里之间，同样建议驾驶朋友如果说赶时间还没有上来的话，好务必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拥塞情形。那如果刚好在车阵当中，好不用过度担心，目前事故已经排除，车流持续的疏解当中。补充提醒，国一往北371.2公里过了五甲交流道，有个塑胶板掉落在外线车道，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咯。下午的2点47分，更多道路消息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曲要送给你，李杰明的歌书 You're My Everything。

瓦斯管线破裂导致路面出现塌陷情形，卓滨道路正在进行道路的交通管制。那补充一下，松山分局目前扩大管制地点，敦化北路201巷跟民生东路四段的54巷口往南的方向车辆是禁止进入，敦化北路199巷二弄要往北的方向同样管制车辆通行，还有在民生东路四段56巷口往东的方向，目前后同样也是管制封闭当中。麻烦驾驶朋友，如果刚好行经周边，务必记得放慢车速，配合现场远景跟相关人员的指示，帮我们小心改道。如果说来得及的话，也要麻烦您考虑先行避开这边的周边路段，目前后可能都会进行机动性的管制作业调整哦。好，长期的道路施工也要来提醒您，请到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持续封闭进行高架化的改善施工，会引导车辆帮我们改走台15线通行。台61线往北从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同样正在进行道路施工，也麻烦您配合先行改道。台66线东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同样工程作业进行当中。

在省道台一线的陆竹路段呢，因为现场有捷运的工程作业持续进行，所以要特别呼吁所有的大型车驾驶朋友，如果刚好行经台一线的陆竹地区，记得帮我们放慢车速，好，现场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务必要随时留心车前状况。台66线往西大约在20到19.4公里，过了平镇二交流道之后，有2到3块的木栈板掉落在车道上，麻烦用路朋友多加当心闪避。国三往北补充最新掉落消息，北上来到50.8公里，刚过莺歌系统第2、第3车道的两线车道之间，有橘色的水管掉落，通知北区交控中心。台68线往西，在18公里的竹东北新路刚上来大约100公尺之后呢，散落的这边好很多的纸张情形，北分局现在来回报，终于顺利的清除完毕，现场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还有在国道1号南下339.3公里，刚过鹿竹中内线车道掉落的三角锥，同样顺利的排除。国一往北是92.2公里的竹北交流道之前，原本在外线车道的大货车跟小货车事故好，同样已经排除完毕，但是后方有回堵大约6公里车流，还需要时间疏解消化。目前国道1号往北从新竹系统经过新竹到竹北，时速现在大约是10到30公里之间。

好，提醒一下，国道八号呢，在东西双向的新市出口匝道哦，原本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呢，7月8号、7月9号的晚上，还有要进行夜间的道路工程作业。不过，刚刚南区交控的最新消息，因为工程后已经提前完成，所以预计今天、明天晚上两间的夜间施工通通取消，您可以放心的多多通行利用。地点是国道八号东西双向的新市出口匝道，原本预计今明两天晚上要开始进行夜间的道路工程，会封闭车。现在工程提前完成，目前好晚上呢不会进行工程，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喽。

好，来看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从灯湖交流道开始，经过内湖到圆山交流道，唯一南下的桃园到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内坜，再到中立转接到沿线，以及南下湖口服务区一路到新竹，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往北，从新竹系统开始到北上的竹北交流道，还有在国一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北上的圆山到内湖沿线是车流瓶颈点。高架往北，在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沿线同样是车多回堵，平均时速4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是安坑到中和，车多走走停停。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现在也掉到了50公里。还有国道五号往北，头城到平林车多回堵情形，时速现在大约50到60公里之间。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可以放心多多利用。南部地区还要特别提醒，国一南下的鹿竹到高科车速低于60，还有国道10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

0: 好，拥塞回度平均时速大约30公里。提醒您好，记得多加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喽。
1: We get to go?
0: 下午的2:56，待会3点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听到 Charles Wee 还有 Ed Sheeran 歌声 Everything Has Changed。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网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五甲系统出口前，中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371.2公里，过五甲的外线有塑胶板掉落。北上227.4公里，过西螺服务区有连接车爆胎停放在路肩，另外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和外线车道。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以及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南下56公里。过莺歌系统有铁制品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217.1公里，过草屯的中线掉落两条绳索，北上50.8公里，在三鹰前中间两线车道之间有水管掉落，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维护国家安全与侦办重大犯罪的法务部调查局，为了解决办公厅舍严重不足和老旧的问题，经过筹划十多年之后，提出多项大楼新建计划，最后决定斥资近15亿元新建综合调查园区。统整建设科学处、国安工作站、新北市调查处和北基站等四个单位进驻，总楼地板面积达到3万多平方公尺的新园区，历经四年多的新建正式落成启用。调查局长陈白丽表示，综合园区是调查局史上规模最大的新建工程，新建过程虽然遇到许多困难，但都一一克服，未来将有效强化侦办量能。
2: 那当然在施工的期间，大家知道遇到这个疫情的这个问题是很严重，那当时也缺工缺料，还有这个营建工程的这个物价波动等等的大环境，其实对这个工程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跟困难，那一路走来非常的不容易。那综合调查园区作为调查局第一线的犯罪侦查以及后端的科学建设的能量，那我相信我们调查局会以综合调查园区作为我们新的工作的一个起点，来凝聚我们团队的力量，维护国家安全，打击重大犯罪。
1: 综合园区四年多新建过程相当注重公安问题，甚至还得了优良工程的金安奖。法务部长郑明清也期许未来在维护国安和年底选举查查、打击毒品和科学建设等工作，可以交出更漂亮的成绩单。
3: 那这个工程案呢，在2012年11月24日还荣获劳动部颁发第十七届优良工程金安奖，这的确是法务部的一个殊荣，这个法务部所属的机关第一次的一个获奖非常的一个难得。那综合调查园区落成启用之后，将提供给调查局一个安全、舒适、现代化、科技化的多元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环境，那我相信有助于同仁工作士气及效能，期许调查局同仁在维护国家安全还有今年的一个选举的一个查查，那打击毒品犯罪、科学建设的工作，我想可以让我们一个交出更亮丽的一个成绩，以更高的效率跟服务落实国家调查局、人民的调查局的精神。
1: 亲自出席揭牌典礼的行政院长卓荣泰也强调，调查局身负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定重任，近来毒品诈欺案件猖獗，希望综合园区启用能够整合科技办案，全力打诈缉毒。
4: 所以在打击重大犯罪的过程当中，调查局跟各位同仁是国家最重要的安全的力量，凡是国家的安全、打击贪渎以及

0: 房制各项，都是现在国家面临的外在跟内在的重大的挑战跟不同的冲击。希望第一线的调查官跟所有的在这里的建设的各科单位的各位同仁们，能够紧密的结合，用最先进的技术去化解现在层出不穷的国内犯罪，也对于日新月异而且不断的在拉高层级的各种国安危险的威胁，能够予以正面的打击。扫荡毒品打击不法，将是赋予各位在这个时代这个时候最强大的一个任命。希望这栋新的大楼里面充满了科技，带来安全，绿建筑更有智慧。我期许在部长局长带领底下各位同仁，跟这些毒枭以及危害国家安全的不法分子，我们跟他斗智斗力，我们一定要赢得最后的胜利。
1: 朱院长也期盼新大楼成为安全新地标和国人最信赖的执法机构，为了协同相关部会持续强力打击不法，发挥更大执法效力，展现政府维护治安的成果。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3: 哎呦，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2: 哎呦，阿嬷，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3: 有影哦。
2: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3: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2: 拢总免，你就甲饲落去，钱就会入来。
3: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4: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很简单，就可以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不用烦恼，不用走总，这款保还有奖金可以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先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讯息。好，首先要提醒您是国道三号南下在56公里，刚过莺歌系统的外线车道，发现一卷铁制品掉落，好，看起来是陷弃的东西，目前占用在外线车道，通知处理。在国道三号往北，还有在50.8公里刚过莺歌系统的位置，第二跟第三的车道两线车道之间有橘色的水管散落。国三往北大约来到了217.1公里，靠近草屯路段，还有两条绳索，这边是掉落在中线车道，也要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咯。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五甲系统的出口，中线车道发现一大块的轮胎皮，转达南区交控中心进行清除作业，特别提醒用路朋友多加留心闪避。

等到部分先来看到台88线东向靠近万大桥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道路施工作业进行当中，目前后方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台66线西向从20公里到 19.4 公里过了平镇二路段有2到3块的木栈板散落在车道上。

补充台88线还有在东向的大寮出口沿线目前是车都不好走，台21线稍早说在北上的70公里的位置大约是鱼池路段，路肩掉落的树枝现在已经汤汤清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不到一号往南的三北 39.3 公里在刚过路竹，中坜线车道掉落的三角锥现场也都没有发现，同样恢复正常的通行了。另外持续提醒省道台一线的路竹地区正在进行捷运的道路施工，特别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施工地点记得留心现场的道路施工警示，帮我们小心通行了。

0: 下午的3:12，更多道路资讯，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接下来要听到今天的市诈你和我，
1: 提高警觉，
2: 谨慎思考，
1: 务必查证，
3: 市诈你和我。
0: 欢迎收听市诈你和我，我是乐乐。近年来诈骗案件层出不穷，从假投资假交友到结合 AI 技术的新形态诈骗手法，好，都不断的翻新。那受害者也不再局限在特定的族群，而是遍及到各个年龄层。究竟诈骗集团是怎么样一步步的突破民众的心防？那面对这样子越来越复杂的犯罪手法，要怎么样提升防诈能力呢？今天特别邀请到明传大学犯罪防治学系的主任庄光明主任，从犯罪防治的专业角度带大家解析最新的诈骗趋势，以及教我们怎么样守住自己的荷包。Hello， 主任您好。
4: 好，主持人乐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跟大家在空中相会，谢谢。
0: 是，今天很开心，好，邀请主任跟大家呢稍微分析一下哦。想来请问一下主任，近期好像有公布一个关于反诈的民调的结果，想问一下，结合这个民调结果，再加上主任您的观察，您也觉得这个民调反映出什么样的社会的状况吗？
4: 我们首先可以从民意的反应来去观察。这个议题有一个最新的民调出现，这个民调呢是由台湾民间反诈骗协会他们办的这个民调，
0: 对，
4: 有一个数字啊，请听众朋友们参考一下，大概有 90.5% 的受访者都认为诈欺已经严重影响到这个不是只有个人的安全，它是影响到国家的安全。
0: 哇，它已经上升到国安危机了。
4: 是的，我相信大家都会多多少少都接触过这样的电话，
0: 是，
4: 或者是在网络上有看到这样的这个信息，那无所不在，所以它可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治安问题，上纲到变成一个国安的议题。
0: 是
4: 是，然后这是一个概念呢，就大家认为就是说它一个是。严重，然后引起民众关注，而且造成民众生活上极大困扰的一个犯罪议题。
0: 对，
4: 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另外一个数字，大家也许可以参考一下，就是有96.3%，接近100%了啦。他们认为我们的这个刑责应该要加重。简单说，认为我们现在的刑责太轻。
0: 对，
4: 这个议题所谓的刑责太轻，还不是。只有说他在这个监狱里面的时间可能会比较低，或者是金额会比较低的问题。
0: 是，
4: 我们常常听到的是警察抓人，好不容易抓到了，但是送到我们的院检，
0: 对，
4: 就是法院跟检察地检署那边之后，就发现因为证据不足，那刑案的这个证据这个程度又比较高，所以往往警察抓到人之后送到这个检察官那边，所以检察官那边他这个放掉的几率高，
0: 对，
4: 然后他入罪

0: 的这个几率低，
1: 是，
0: 然后又再加上我们有什么缓刑的机制啦，或者后端有假释的机制啦，
1: 是，
0: 换算成成本的话，
1: 嗯，
0: 诈欺犯或者这些车手他们就认为说，哎，这个生意是可以做的，
1: 嗯，
0: 那这样就很符合我们犯罪学里面所谓古典学派，他们认为就是我们的这个刑期这么低，然后他们的效益获益是很高的，算一下他们觉得划得来，所以他们就做了，
1: 嗯，
0: 也是着眼于这个观点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百分之接近100%的民众都认为我们现在这个制度啊，这个刑事诉讼的程序是要检讨的，
1: 要改进的，
0: 啊，改进，所以他们的方向都是希望朝着严刑峻法的方向去设计，这样，
1: 对，
0: 也就是要让犯罪者付出代价的意思了，
1: 嗯，他害怕自己付不出那个代价，所以选择不要做这样子的犯罪行为。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了解，了解。那想再请问一下主任，如果说对于这个民众可能对诈骗犯罪恐惧其实蛮大的嘛，所以想来请问一下主任，有观察到最近有一些比较常见的新形态的诈骗手法，可以帮民众稍微做个提醒吗？
0: 好的，我想这个也是，我们作为犯罪防治系哈，非常关心的议题。刚才谈到诈欺，现在是国人们呢，认为最严重的这个犯罪问题。
1: 对，
0: 那主任刚刚提到有哪一些诈欺是最普遍的，
1: 嗯，
0: 有没有什么新的形态，我们应该这样讲了哈，根据各种调查分析研究报告显示，
1: 是
0: 网络钓鱼，也就是说透过各种网络的管道，
1: 对，
0: 然后释放一些投资的这种能够获利的这种消息，
1: 对，
0: 然后引诱这些乐听大众收到讯息的人能够进入到他们的这个设计的网站里面去，
1: 嗯，
0: 或者情境里面去，
1: 是，
0: 这个还是最大宗的，所谓的网络钓鱼，
1: 嗯，
0: 这是最普遍的形式，
1: 嗯，了解。
0: 然后刚才谈到投资诈骗，
1: 是，
0: 仍然是我们调查结果或者警政署的资料显示它是最多的，
1: 最大宗的，
0: 最大宗的。那其次呢，像网络购物，现在购物网站非常盛行，
1: 是，
0: 网络购物引起的纠纷诈骗行为也很多，
1: 嗯，
0: 那另外呢，现在的人他们在这个感情上面的需求也很强烈，
1: 是，
0: 这个会牵涉到现在的人大部分花在滑手机上面的时间其实很长，
1: 是，
0: 有一个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参考一下，
1: 哦，
0: 全世界每一个人平均花在手机上面跟手机互动的时间6到8个小时每一天，简单说
1: 平均下来很高，
0: 每一个人都有1/3的时间，也就是扣掉睡觉以外的时间，大部分或者至少一半以上的时间，
1: 对，
0: 我们是接触手机的，
1: 是，
0: 那这样的会造成一个什么结果，我们跟人之间的互动减少了，那个减少其实我们人很需要跟其他人互动的，
1: 是，
0: 互动过程当中我们彼此的关心，当我们情绪低落的时候需要支持，
1: 对，
0: 或者我们好的事情需要跟人家分享，
1: 是，
0: 或者人看到人之后打招呼微笑，我们人很需要这种我们所谓的情绪价值，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就刚好给了诈骗者一个机会，
1: 哦，
0: 所以就提供了，比方说我现在正要讲的这个很多感情需要者的人会有很多的假爱情的这种诈欺的行为出现，
1: 是，
0: 出来了。那另外就是所有的这些分析里面会牵涉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为什么这些罪犯诈欺罪犯
1: 是
0: 他们可以拿到我们的手机号码，或者是能够联络到我的 email 或者是网站上面这么容易
1: 找到我的个资，
0: 对，
1: 嗯，
0: 这边就会牵涉到一个个资的问题了，
1: 嗯，
0: 所以其实会牵涉到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保障我们的个资，政府机关在这个部分其实也做了很多努力，
1: 然后
0: 我们自己也不要随意的去泄露我们的个资，
1: 没错，
0: 以暴露我们的身份，然后增加我们成为诈欺被害的机会。
1: 嗯，
0: 然后在这个题目上面，我觉得我可能还要再强调一点，科技
1: 是科技，
0: 就是科技在诈骗犯罪上面它所扮演的角色，
1: 是，
0: 大家常听到，我们刚刚谈到了跟手机的互动，最近大家很重要的这个 AI 啊，
1: 嗯，
0: 非常的流行，
1: 对，
0: ChatGPT 也好，或者其他的这个AI 的这种装置，
1: 是，
0: 这个装置它那种录音录影，甚至就是说模拟你的声音，或者是模拟你
1: 影像
0: 的这种能力很强，
1: 嗯，
0: 这个提供了这个诈欺罪犯他们很好的一个工具，
1: 对，
0: 变成就是我们的亲人误以为是我们，
1: 对，
0: 那像这种的情况，我觉得我们也是要设法 在使用

0: 用这些高端科技的时候，我刚才讲到他们会利用科技然后把你带到一个个人对个人的互动的情境里面去，满足你的情绪价值，
1: 是
0: 进而让你产生信任，然后按照他的剧情的发展进入那诈欺的这个套路那个剧情里面去，因此事情就发生了。
1: 嗯，
0: 我还可以再分享一个哈，就是说
1: 是
0: 调查的结果是很多针对大学生的小额网络贷款诈欺
1: 是
0: 其实是非常普遍的。
1: 嗯，大学生锁定这个族群的，
0: 对，那是求职诈骗，然后提供个人的账户给别人，哇，那就很麻烦。我要求职，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我就立刻把我的个资都给了别人，然后相信他所设计的一些，然后到了那边才发现啊，人间炼狱。
1: 对，
0: 这种情况就会发生了。
1: 没错没错，
0: 也就是说我们在要求职，尤其是针对这些年轻人初入社会的，对他们来讲经济上是很重要的一个support， 因为他们变成成人，成人了以后进入社会以后，他们就觉得说有了工作可以不用这个家庭的支持，
1: 是，
0: 对，那造成的结果就是我刚才讲的这种情况。所以大学生在求职的时候，或者大学生他们在进行网络贷款的时候，
1: 是
0: 要特别小心。所以要贷款要求职还是要寻求比较正规的管道，不要异想天开，认为有那种一本万利的事情下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特别小心了。还有一个要提醒大家，您刚刚谈到这个问题，
1: 是
0: 就 最新的这个大街的趋势啊，
1: 对，
0: 就虚拟货币。
1: 哦，
0: 对，虚拟货币将是未来一个我们这个犯罪防治啊所要研究的很重要的一个趋势。那这个部分我们调查发现有很多人他可能在一夕之间他的这个价格归零的这种情况，
1: 对，
0: 所以他的风险是更大的。
1: 是是是，
0: 也提醒听众朋友们，以上是回应这个题目来回应主持人的提问。
1: 了解，所以主任今天也提醒了我们，好，其实现在的诈骗手法已经越来越多元，不单单只有投资诈骗，好，还包括了假交友、求职陷阱，或者是说 AI 的升伪技术，甚至虚拟货币呢，都可能成为诈骗集团利用的工具哦。那与其等到受骗之后再来进行补救，更重要的还是要记得平时提高警觉，培养正确的防诈识诈观念。今天再次感谢明传大学犯罪防治学系的张光明主任帮大家做的分析以及说明，谢谢主任。
0: 谢谢主持人乐乐，谢谢听众朋友们，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早的3:24，感谢今天民权大学犯罪防治学系的张光明主任，好帮大家呢做了一系列从最近反映出社会大家对于诈骗的这种恐惧跟希望，好有一些什么样的作为，以及到呢其实主任观察到的很多自己最近比较常见的一些诈骗手法，好其实目的都是骗你的金钱，甚至是个人资料，或者是说银行账户之类的，他们就是要从你身上拿到一点什么样的东西，所以特别提醒大家好，还是要记得做好自己相关的个人资料，或者是你的账户密码、账户资讯，还有你自己的财产安全的保管中。

然后来补充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6.8 公里是三重交流道之前，先前说内侧车道散落的轮胎皮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高科经过冈山道南子沿线是车多回堵。国道三号补充南下的48公里光过树林交流道内侧车道小猫咪误闯情形也已经转达北区交控中心。国道往北来提醒，在224公里是靠近中心系统的出口处，还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在南下靠近五甲系统的出口，中线车道的大块轮胎皮目前也还没有接货，排除消息。国道八号在西向的新化系统这边，准备衔接国道三号南下的出口匝道，发生一起货柜车的翻覆事故。

的事故地点是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化系统，准备衔接国三南下新化系统的出口匝道，有货柜车翻覆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再次要麻烦所有的用路朋友好，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现场道路事故的处理情形。国道十号东向 1.2 公里，在靠近顶金系统的位置，还有自小客车加上大货车事故，这边占用的是外。

0: 而 27.4 公里埔盐到林厝之间外行车道正在施工，预计要到今天下午的4:30为止。台86线西向大约4公里的中线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放慢车速，小心闪避咯。另外国三北上在72到70公里是过了高原，内侧车道的移动性道路施工已经结束。还有国一南下0到27公里基隆端到三重之前道路清扫工程，原本是占用内线车道，目前同样结束撤收。国二东西双向18到20公里的大南到莺歌系统沿线道路工程作业现在也已经结束咯。
1: 想和你一直走，啦啦啦啦。
0: 下午的3:27，待会3:30要来收听新闻。这首歌曲送给你，好乐团的歌声一直走。有了框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八威台风持续逼近，花莲万里溪蓄水量约达总蓄水量的 65%， 一旦雨量预估12小时内可能溢流，或者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林保署花莲分署将发布红色警戒，强制疏散下游保全户。林保署强调将严阵以待，预防堰塞湖灾情发生。记者张涵报道。
2: 林保署花莲分署持续监控万里溪堰塞湖，最新监测水位接近350万吨，蓄水量接近65%。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一旦气象署雨量预测堰塞湖24小时内溢流发布黄色警戒，12小时内可能溢流则发布红色警戒，但面对台风侵袭，即使因应困难，因此台风期间气象署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就将发布黄色警戒；陆上警报发布，就发布红色警戒。
3: 台风灾害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这么及时的掌控那个水位抬升的那个时间，所以灾害病中心发布海警的时候就发黄，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我们就发红。
2: 黄群策表示，虽然万里溪堰塞湖持续有土石崩落，最大蓄水量可能变动，但都在原预估范围内。
3: 不管它坝体现在涨高多少，就最大蓄水量是还是在这范围之内。
2: 一旦八威台风陆上台风警报发布，下游凤林镇温荣乡将强制撤离保全户，温荣乡预估撤离30户99人，凤林镇则扩大包括马太安溪流域一般保全户以及万里溪警戒区保全户，合计155户312人。凤林镇

0: 社工所秘书许志勤说，
1: 第一社工所是在我们的委会馆，第二个社工所是在我们的幼儿园，住宅物资哈跟扶慰床什么都已经备变完成，就是只要一声令下马上开设。
0: 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强烈台风巴威来势汹汹，第一河川分署全面启动宜兰地区的防汛准备，除了加强查核在建工程与水门设施外，并完成移动式抽水机测试与部署，也呼吁民众提前做好防台准备，确保生命财产安全。记者罗家慧报道。
3: 强台巴威正朝台湾逐步逼近，为了严防风雨造成灾害，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完成各项防汛准备，重点包含辖区在建工程防护、破堤施工检查，以及针对重要防汛设施进行功能测试。副分署长吴瑞祥说，
4: 在溪洲排水的部分，目前现场有三部固定式的抽水机，同时我们一河分署也另外准备了三部移动式抽水机，随时待命支援。另外，我们也已经和苏澳镇公所的人员一起针对阿里史抽水站进行试抽，确认设备运转一切正常。
3: 第一河川分署也和宜兰县政府水利资源处建立密切联系，掌握历年易淹水灾点，并要求相关单位预先放空滞洪池与抽水站前池，以增加调洪空间，最大程度降低积淹水风险。吴副分署长呼吁民众切勿轻忽台风威力，防台期间应避免前往海边或山区活动，建议民众透过行动水情 APP 或水利署防灾资讯网，随时掌握最新雨情与灾情资讯。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新北市一名黄姓男子驾驶租赁车行经新庄区，因违规使用手机遭警方盘查，黄姓犯嫌疑似毒驾，担心遭警方逮捕，便拒检逃逸，仍被优势警力强势制服，查扣大量毒品及寄出交通罚单严惩。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警持续扫荡酒毒驾，案发当时新庄警分局员警执行勤区查查勤务，发现一辆租赁自小客车停在巷口违规使用手机，便示意该车受检，不料车上47岁黄姓男子跑给警方追，往泰山区方向疯狂飙车大约 1.4 公里之后被困在车站当中，员警为了避免无辜用路人受伤，便当机破窗攻坚，将黄姓犯嫌拉出车外压制逮捕，经实施毒品脱衣快筛呈海洛因以及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并在黄姓犯嫌身上查扣大量毒品。光华派出所所长李正荣说，
6: 车上起获依托米子、海洛因、安非他命及手机等证物，全案依毒品、公共危险等罪嫌移请新北地检署侦办。
5: 新庄警分局长陈宝旭强调，毒驾对于公共安全危害不亚于酒驾，对于员警透过警网通力合作迅速完成拦截围捕以及逮捕行动给予高度肯定，呼吁民众切勿因为好奇而吸食毒品，警方除了溯源侦办毒品之外，也会逮捕酒驾者，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中部、南部、东部离岛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6度，东部地区29到32度，离岛地区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呀，好痛哦！
2: 你的手被机器割伤了，我送你去医院啦。
1: 可是看医生会不会花很多钱啊？
2: 哎呦，你在工作时受伤属于职业伤害，可以请公司开立职业伤害。

0: 当病门诊单，就医可免缴健保部分负担费用。
1: 那住院也可以吗？
0: 如果需要住院啊，可以开职业伤病住院申请书，还有住院30日内膳食费补助。走啦，赶快去医院。
1: 哎，可是公司还没开文件呢。
0: 别担心，只要10个工作天内补送医疗书单给医院，就能申请退费了。
2: 劳工发生职业伤害，持职业伤病医疗书单就医，可减轻医疗费用负担。若紧急就医，记得期限内补送书单给医院申请退费，善用职灾保险保障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警报发布前后，请勿到海边戏水或山区游玩。台风外围环流会对台湾海况造成严重影响，可能出现长浪的危机，请避免至海边观浪或戏水。台风期间，若要掌握最新台风动向，欢迎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随时做好准备，避免危害发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3:39，您现在锁定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00。先来提醒一下南部地区所有的听众朋友好，因为警广的梅山转播站呢，预计在今天晚上的8:00开始到凌晨2:00进行管线的更换作业，所以8:00开始包含了台南、高雄跟屏东地区。如果说您是使用收音机收听 FM93.1 的频道后会没有办法收听，这段时间呢通通都是暂停播出，再麻烦台南、高雄、屏东地区的听众呢，可以使用网络广播来进行收听，或者是提前在您的手机上下载警政服 APP 进行收听咯。影响的时间后是今天晚上的8:00到凌晨2:00为止，再麻烦大家好帮我们改到网络收听我们的警广节目咯。好，道路消息来补充提醒，首先看到呢在台北市区持续看到，因为在敦化北路这边大约是199巷16弄的1号有现场的瓦斯管线破裂导致路面塌陷情形，周边道路正在进行汽机车的交通管制，目前包含了敦化北路201巷跟民生东路4段的54巷口往南的车辆是禁止进入，敦化北路199巷2弄往北的方向同样管制车辆通行，还有在民生东路4段56巷往东的方向现场也是管制封闭当中，通通要麻烦用路朋友后记得放慢车速，配合现场远景的指示帮我们先行改道咯。好，在国道地区首先看到是国道2号东向大约在9.6公里刚过机场系统的位置，中线车道有2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国道1号往北227.2公里西螺服务区到北斗之间连接车爆胎停放，占用的是外线车道。那朋友刚刚经过发现呢，车上的驾驶后现在下车挥手指挥当中，特别特别危险，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这个故障的连接车现在停放在国一

往北227.2公里，西螺服务区到北斗交流道之间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305.1公里，靠近下营系统的中外线车道还有轮胎皮散落，还没有接货排除。国三往北228公里是靠近南投出口的位置，中线车道同样是轮胎皮，麻烦驾驶朋友多加当心。省道要来补充提醒，在台86线西向大约4公里的台南交流道这边，内侧跟外侧的两线车道之间，现场同样有轮胎皮散落。台九线南下432.9到437.6公里，在草埔的森永隧道外侧车道正在进行设备的巡检道路施工。

其他还在进行当中的工程作业，帮大家统整一下。首先看到是国道一号南下的 40.8 到68公里，林口 A 之前到过了右师，内线车道有移动性的道路工程作业。国道一号往北32到31公里，在五股转接道这边外侧车道同样正在施工。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入口匝道、北上的圆山入口匝道，统统都在进行半半的道路工程作业，同样提醒驾驶朋友多加当心。国道五号北上先来提醒，在 48.5 到47公里之间，罗东路段现场的内线车道施工封闭，麻烦您小心切换车道。国道五号往北还有在头城的出口匝道外侧车道同样正在进行工程。还有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交流道正在进行道路的移动性清扫作业。南下的部分来提醒，国道五号往南从42到 42.8 公里，刚过宜兰交流道这边的工程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好，来看一下现在的排除消息。原本说在国一南下的 26.8 公里，在三重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散落的轮胎皮现场都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通行。国一往北在 95.7 公里的新竹 B 之前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顺利的排除。还有国道三号往北在 60.9 公里的埔顶二隧道之前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也已经处理完毕，车辆通通平安离开现场了。台66线往西大约从20到 19.4 公里过了平镇二交流道之后，车道上散落的两到三块木栈板情形，那北分局稍早也来回报，通通都清除完毕，现场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了。

补充一下，省道地区还在进行当中的长期道路施工，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持续封闭，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为引导车辆帮忙改走台15线通行。台61线往北从 17.9 到 15.5 公里，这边是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同样有工程作业持续进行，也麻烦朋友配合现场的道路施工指示，小心的改道。另外在台66线东西双向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道路工程也在进行当中。

同样有很多的道路工程还有清扫作业好都在陆陆续续的进行，要麻烦朋友呢，如果说刚好在行经路段有经过任何的道路施工或者是清扫地点，好记得要多加留心，注意好现场的道路施工警示，然后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同时也麻烦您帮我们多加留心现场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咯。有其他任何消息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下午的三点

它的出口匝道呢发生了一起货柜车的翻覆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处理。那根据南区交控的最新回报，目前会暂时封闭这边的出口匝道进行脱掉作业，所以要麻烦好用的朋友帮我们先行改道。事故地点在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化系统，准备衔接国道三号南下的出口匝道，又发生了砂石车货柜车的翻覆事故情形，会暂时封闭这边的出口匝道进行脱掉作业，麻烦朋友配合现场远景的指示帮我们先行改道。另外在台86线西向4公里的台南路段，内侧跟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掉落的轮胎皮现在清除完毕。台66线西向20到19.4公里，过了平镇二车道上散落的2到3块木栈板同样通通清除完毕咯。国道二号往东来到了9.6公里，在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原本说中线车道是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那北区交控刚刚也来回报，这起事故顺利的排除，车辆已经平安离开现场。国道十号东向是1.2公里，靠近顶金系统的位置，原本占用了外侧跟辅助车道的大货车加上小客车事故，现在也已经顺利的排除。国一南下靠近五甲系统的出口匝道，中线车道的轮胎皮现场通通没有发现，你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不过国道一号要补充提醒，北上来到了227.2公里，在西洛服务区到北斗交流道之间有连接车爆胎停放，目前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好，来看一下最近下班时刻好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首先在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南下从桃园交流道开始，经过了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内坜再到中立转接道，甚至到平镇系统沿线哦，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那国道一号往北，从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还有在国道一号目前往北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五股转接道，通通都是车流瓶颈点。现有高架南下提点路段车速已经掉到了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在国三甲往东的方向同样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平均时速降到了5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在雪山隧道这一段的桃城到平林沿线车速是40到50公里之间。另外国道二号往东，从大竹交流道开始到南桃园沿线持续拥塞回堵，平均时速20到50公里。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南部地区首先看到国道八号往西的新吉到台南段车速不到60，还有国一南下的鹿竹到高科沿线时速40到50公里。最后在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拥塞回堵，平均时速大约是40到50公里之间，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都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

省道台六十一线往北来到了154.7公里的吴清路段，朋友最新提醒，发现外侧车道有一块轮胎皮散落后，会影响后方用路通行，麻烦驾驶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记得要放慢车速，留心闪避。待会4点要准时对时为你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最后这首歌曲送给你的是轻松玩乐团的歌声《看清》，有任何路况同样打电话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二，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227.2公里，过西螺服务区有连接车爆胎停放在外线，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以及北上的五股到五股转接到沿线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一样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

以上车里欧搭着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往东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往西新化系统接国道三号往南匝道上发生货柜车翻车的事故，目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请驾驶提前改道。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54.7公里五七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切多么自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那个我
1: 啊，
0: 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7月8号，农历来到的是5月24，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国道五号在北上，包括头城、宜兰、罗东、苏澳交流道的移动式清扫作业，在刚刚的时间接获说已经撤除了。台61线北上154.7公里无期路段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国道八号台南支线东向呢，西向要转入国道三号往南的新化系统交流道出口处，传出有货柜车的翻车事故，就占用了出口匝道。国道八号台南支线在西向转北上。西向转国道三号的新化系统交流道出口处，西向转南下的出口匝道这边传出有大型的货柜车翻车事故，目前完全过不去，请您一定要赶紧改道了。国道八号西向转国三南下的新化系统交流道出口处有货柜车的翻车事故请您务必要提早改道。台61线北上154.7公里无期路段的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边。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北上西洛夫去到北斗路段，有一部连接车停在这里，人员就下车挥手当中把人当做了警告标志，请您务必小心，留意他的安全，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0800-000-123，0800-000-123。

来自于同根生的歌声妥刷国道五号在北上先前说头城宜兰罗东苏澳交流道的入口匝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现在 接获说已经撤除了机场支线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路段大竹到南桃园路段车多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北端内线车道拖车挡泥板掉落在这里国道一号在北上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路段的外线车道连接车停在这里国道三号在南下的伸缩缝工程在南下156到157公里占用的是内侧还有中线车道因为只有外侧一线车道可以走后方也是车多堵住了在国道三号北上中兴系统交流道的中线跟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南投交流道出口处的中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里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无期路段外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掉落在这边国道三号南下80公里过了关西路段内线车道有好大的储水桶掉落在车道上头小心耶台61线北向 154.7 公里的无期路段外线车道还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

这是来自阿妹张惠妹以及萧敬腾的合唱作品《一眼瞬间》。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路段持续车多，国道三号北上 377.5 公里过了中寮隧道的北端，说内线车道挡泥板掉落在这边，而且是一个拖车的挡泥板，很大一个掉落在这里。台74线在双向北屯二到雾峰路段哦，因为路灯损坏修缮作业，移动性的工程，所以请您小心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国道五号在北上的罗东路段封闭了外线车道进行道路施工，北上头城交流道出口处的外线车道也正在进行工程。倒是在国道三号原本南下说过了关西路段，好大的一个水桶掉落，倒是结果这个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

来自于洪佩瑜的歌声完整，时间来到了4:24。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下班有事吗？国道八号在西向转入南下的国道三号新化系统交流道，这个货柜车的翻车事故还是占用了出口匝道，请您赶紧改道了。目前国道八号台南支线往西要转入国道三号的南下，这边的出口匝道是不能够通行，因为有大型的货柜车翻车，赶紧改道。国道一号在北上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路段外线车道有连接车爆胎停放在这里，国道三号在北上的南投服务区的出口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中心系统交流道的出口处中线跟外线车道也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在南下156到157公里之间接近院里路段内侧跟中线车道因为伸缩缝更换作业在进行当中，目前只有外侧一线车道可以走，后方车流大概排队将近有3公里左右。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也请所有的用路朋友，如果这个路段这个时间遇到了夕阳西下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请务必戴上帅气墨镜的同时保护好您的灵魂之窗，因为要看清楚车前状况好不好，不要让这个刺眼的阳光让你看不清车前状况，引来的危险其实很恐怖哦。好了，4:26，这是由吴美玲所带来的歌曲《看一条线》，来收听5分钟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宜兰有一名男子在过年期间欠下了25万的赌债，因为不满债主频频催讨，持刀猛刺被害人44刀致死，事后还藏尸灭证。一审法院依照杀人罪判刑14年，检方认为判刑过轻而提起上诉，高院审理之后仍旧判刑14年。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现年25岁，原本担任水泥工的简姓男子，先前就曾经向被害人借过钱，因无力负担高额利息，最后是由父亲出面还债。去年过年期间，他又因积欠赌债向被害人借款20万元。由于债主频频催讨，男子去年4月间将债主约出谈判，趁对方没有注意，持蓝波刀猛刺被害人44刀，造成被害人当场死亡。男子行凶后将尸体拖到车内，并移车到隐蔽地方，并且拿走了行车记录器，丢弃凶刀，手机灭证。事后被害人家属报警，警方追查发现被害人遭人杀害，循线将男子逮捕到案。一审组成国民法庭审理，国民法官认为男子手段凶残，虽然到案坦诚犯行，但始终没有向家属道歉，也没有达成和解，因此依杀人罪判处14年有期徒刑。检方认为判刑过轻，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量刑没有违反比例及平等原则，也没有违法或不当，检方上诉主张没有理由，因此驳回检方上诉，仍依杀人罪判处14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屏东县竹田乡产业道路在上午发生了汽车与机车的事故，汽车与机车都冲入了路旁的大排水沟内，机车骑士跟乘客被救出来时已经死亡，而汽车的驾驶一度受困在车内，消防人员破坏车门将人救出，没有大碍，事故原因由警方调查。记者宋玲的报道。
3: 车祸地点位在屏东县竹田乡平安路与

0: 永兴路口，警消人员抵达现场时，只见一辆机车跟汽车冲入一旁的大排水沟，机车骑士以及搭载的乘客已经殴卡，警消将两人拉出路面，送往潮州安泰医院以及国人医院，而汽车驾驶则一度受困在车内，消防人员利用工具破坏车门协助他脱困，汽车驾驶意识清楚，不愿意就医，机车驾驶及乘客送医之后不治，潮州分局第四组组长张永玉说。
1: 61岁翁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连州路南向北行驶，与21岁林姓男子骑乘机车负载26岁林姓男子沿永兴路东向西行驶时，双方车辆于该5号支路口发生路口交叉撞，造成汽车驾驶人轻伤，令机车骑士及乘客经送医急救后均宣告不治。
0: 根据警方了解，机车驾驶跟乘客两人都是男性，两人是搭载在上班途中发生意外。自小客车驾驶并没有酒驾或者毒驾，肇事原因由警方进一步调查。经广记者宋林平东报道。
2: 台南市政府从111年开始持续响应交通部机车驾训政策，今年除了中央提供的3747位的补助名额之外，市府也增额补助了1000名，鼓励机车骑士先驾训再上路。记者魏基妮的报道。
3: 响应交通部机车驾训政策，台南市政府宣布，今年除了中央提供的3747名补助名额之外，市府也增额补助1000名，期盼民众把握机会参与机车驾训，培养安全驾驶习惯，降低交通事故发生风险。副市长叶泽山说：“
4: 那希望这个暑假有很多的年轻朋友刚好过了可以考照的年龄，那这个时候就很适合大家来上这个机车的一个驾训。”
2: 那就我们的数字统计，上完这个机车驾训的那个减少违规的有5%到50%，那如果事故的发生率是降到36%。交通局表示，提升机车骑士安全驾驶能力跟防御驾驶观念是降低交通事故风险重要的一环。透过响应机车驾训补助措施，鼓励更多市民养成先驾训再上路的习惯。全市 已经有10家机车驾训班提供服务，驾训资源比以往更加普及，提供市民更便利就近的参训环境。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有关于巴威台风的最新消息跟动态，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 那目前强烈的台风巴威距离台湾还是有1400公里左右，那目前呢持续朝西北西前进，预估还是在周五的晚间至周六的白天是最为接近台湾的，所以各地风雨也是影响最为明显。那在今天上午呢，它的七级暴风半径有再度扩大，来到380公里，实际暴风半径也有180公里，所以是一个非常大的台风。 届时在周五至周六两天，各地都要严防做好防灾准备哦。那对于明天的天气的话，还是跟今天有点类似，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是转东北风了，但是有受到台风外围沉降的影响，感受上还是偏热，温度普遍33到35度，局部温度来得更高，会来到36度以上。那近周五前后紫外线偏强，所以明天白天外出 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不过环境是转吹东北风了，所以明天在白天，基隆北海岸不定时是有零星的阵雨出现，而晚上之后，桃园以北及宜兰也开始会有短暂的阵雨喽。所以在晚上外出朋友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了。另外，随着台风的接近，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及马祖沿海，明天持续有长浪出现的几率。 浪高会慢慢增加到3米以上，海边活动请特别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
5: 谢谢。
2: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世间的纷纷扰扰，只有健康最重要。任何人若是吃毒，人生规组害了了。勇敢拒绝毒品，唔免惊见效，万事拢会愈来愈美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健康。

来自于 CJ Meet 所带来的歌曲《干》。好，国道一号北上227.2公里哦，说连结车爆胎停放在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路段的外线车道，现在倒是接货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台65线方面呢，在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车多，走走停停。台64线西向的三重到五股二路段这边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高架路段说39.2公里五阳高架过了泰山转接道的路间大客车故障停放的情形，现在倒是接货状况排除了。还有呢，在台66东向的新屋一到平镇二，东向的杨梅到平镇系统交流道，还有在台88线双向的五甲系统到凤山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

来自于苏打绿所诠释的被遗忘的时光。4:48，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下班有事吗？在台76线呢，说原本在沿埔沿到林厝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持续在进行，小心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台65线在南下土城一出口车多，台64线西向三重到五股二路段出现了回堵车流，台66在西向新屋一到平镇二路段车多，台66线在东向杨梅到平镇系统交流道，以及在台88双向五甲系统到凤山路段也都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阵。0800-000-123，0800-000-123，国道八号在西向转入国道三号的南下新化系统交流道出口处，在下午时间就发生了有一部货柜车的翻车事故，占用了出口匝道，还没有接获任何的排除讯息。

来自于旧椅斯旧椅所带来的歌曲你说话的声音好细，在国道一号北上 43.7 公里林口二路段之前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台八八在东向大寮出口处车多排队，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还有在西向过了大寮到五甲系统衔接国道一号北上都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在国道一号原本北上 227.2 公里说连接车爆胎停放的情形倒是截获状况已经完全排除。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43.7公里，在林口 B 交流道前，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63.5公里，在大溪前内线和外线车道发生两台小货车和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2号往东，大园到大竹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8号往西，新化系统接国道3号往南匝道上发生货柜车翻车的事故，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昨天有收到保险公司寄来机车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续保通知，你一定要记得续保哦。
1: 我知道，强制汽车责任保险非常重要，保障自己也保障别人，我马上就办理续保。
0: 很好，而且你知道吗？从115年7月1号开始发生的汽车交通事故，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给付标准提高了。
1: 提高为多少？如果是6月30日发生的汽车交通事故，该怎么办啊？
0: 很抱歉，这个就无法溯及既往喽。从7月1日开始，每一受害人每一事故的死亡给付，从200万元提高到300万元，是能给付第一等级给付金额，自200万元提高到300万元，其余各级是能给付金额一同比例增加。
1: 如此一来，对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或遗属真是大有帮助。
2: 保障升级，安心加倍。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给付标准从115年7月1号开始，每一受害人每一事故之死亡给付自200万元提高至300万元，失能给付金额第一等级失能给付金额自200万元提高至300万元，其余各等级失能给付金额一同比例增加。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1: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链，拢是用旧的电火铺啊、灯管回收，搁再做诶琉璃做诶哦。
3: 哇，这样尼水诶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诶哦！
1: 规章好好，无错。厝内底电火铺啊、灯管，若是歹去，未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若是已经破去，爱记伫个外口诶包装写好清楚。收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还是卖电火铺啊、灯管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3: 哦，原来现主席回收旧的电火铺啊、灯管这么简单哦！
1: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水的鱼糕，甲大家分享。
3: 会当保护地球，卖当变成艺术品过目睭，实在是一兼二顾，忙得兼辛苦。我要买这个玫瑰花鱼糕，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4: 要断掉的照明光源，要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若是已经破去，要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铺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来自于张震岳的歌声《浪人》的五点十分，国道五号北上石碇交流道入口匝道内线车道有大卡车故障停放，国道三号在南下宝山交流道出口处大货车、小客车的事故现场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一号在北上203.3公里埔盐系统到彰化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追撞，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国道十号东向仁武交流道出口处回堵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吉水西桥路段的北端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这里。
1: 给你一个赞，司法加油，赞！
0: 来进行今天的司法加油站，邀请所有的空中朋友，我们一同来为司法加油说声赞。今天在现场，我们邀请到的是司法院宪法法庭书记厅的法官黄爱珍黄法官来跟大家聊聊。法官您好。
2: 你好 ，Hello， 大家好。
0: 好，今天法官要来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哦，其实非常的生活化，要告诉大家，如果遇到欠钱不还，你应该怎么办？哇，这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伤脑筋的事情哦。人家说跟你借钱的时候像个孙子一样，可是要你还钱的时候又变成大爷。好，置之不理真的是非常的伤脑筋，所以就直接来问法官。为了以防万一，在借钱的时候我们又一定要写借据吗？
2: 首先，借贷契约在法律上不以书面文字的约定为必要，但如果只有口头的约定，在实务上常常面临到的就是举证上的困难，那就算当初可能不是以现金的方式给付，而有汇款等等，但仍然常常会发生对于某笔款项为何有所争执。因此并不是只要有汇款记录，将来在诉讼上就一定可以证明。特别借款呢，是经常发生在家人、朋友或情侣等等之间。一来熟人之间的金钱往来可能比较复杂，二来也有无偿资助对方的可能性。在实务上面呢，我们最常遇到的抗辩就是主张款项为无偿。

0: 的赠与，因此建议借款还是要书写借据，留下书面的证据比较好。
1: 哦，要有书面的证据是最好的。那既然要写借据，要怎么样写比较好呢？
0: 简单来说呢，就是要把借款的情形写清楚。
1: 嗯，
0: 那首先就是借款人出借人的部分，
1: 是，
0: 那这部分要书写真实的姓名。在朋友间的借几款，常常会出现觉得彼此间是熟识的，不觉得会有找不到人啦或不知道是谁的问题。
1: 对，
0: 但可能对方只是一个英文名字或是一个绰号
1: 代号
0: 或者是 LINE 上面的名称等等的。
1: 嗯嗯，
0: 那至于说生日住哪里，实际上也都搞不太清楚。
1: 是，
0: 尤其说不是同学或工作上的同事，例如说健身房啊、登山社、出国跟团旅游结识的朋友。
1: 嗯哼，
0: 其实到时候人间蒸发的时候，要在茫茫大海中搜索出这个人其实是很困难的。
1: 嗯嗯，
0: 所以在借款的时候呢，一定要请对方提供真实的姓名、
1: 对，
0: 地址、出生年月日等能够识别个人的资讯。那如果真的未来要提告的时候，才能够特定对方的身份。
1: 嗯哼，
0: 那另外的就是因为同名同姓的人其实也蛮多的。
1: 对，
0: 如果只有姓名的话，可能在未来的特定对象也会发生困难。
1: 嗯哼，
0: 所以呢，最好是能够请对方提供身份证字号，那就能够在户役证的系统当中直接来特定对方的身份。
1: 嗯哼哼
0: 哼。那我们在诉讼中呢，就曾经有发生人别错误的情况
1: 啊。
0: 而且如果说对方提告后对方是有到庭、那可能至少在诉讼中还会发现说人别有问题。
1: 对，
0: 但经常在返还借款的案件会是一照辩论。一照辩论就是所谓的对方他没有来，那只有你自己到庭的情况下我们做出判决。
1: 嗯，
0: 那可能到判决的时候也都没有发现有搞错人的状况
1: 啊。
0: 再来就是出借的时间金额啊，也都要写清楚。
1: 是，
0: 那这比较发生在有数笔借款的时候，如果没有写清楚，后面也有可能都会发生争议。
1: 嗯哼哼。
0: 那再来就是如果你们是有约定利息的话，也要把利息的多少起算日、甚至是利息的约定的还款日都要写清楚。
1: 嗯，
0: 我们在实务上呢也是有发生就还款的部分、
1: 嗯、
0: 到底是有约定利息到然后再支付利息、
1: 嗯、
0: 还是说根本没有约定利息而是在分期偿还本金发生争议的案件。
1: 哇哦，
0: 那大概借据的书写方式网络上都有一些借据的范本可以参考。
1: 是，
0: 那另外特别要注意的是依照民法第474条的规定、
1: 嗯、哼，
0: 借款在法律上它称作消费借贷、
1: 哦、
0: 就是指当事人一方移转金钱或其他类似代替物的所有权给他方，那最后他方以种类品质数量相同的东西来返还的一种契约。
1: 是，
0: 那所谓的一方移转金钱的所有权于他方，也就是说一定要交付金钱后契约才会成立、
1: 哦、
0: 那法律上就是叫做要物契约、
1: 嗯、
0: 所以你在借款给他人的时候啊，在借据上记得一定要记载说已经交付金钱完毕，例如说已经如数交付多少元，已经收到多少元等，简单的说就是记载清楚已经交付钱了，这样子契约才会有效的成立。
1: 哦，所以我已经给他钱，我上面也要写清楚就对了。
0: 是的，没错，如果没有写清楚，可能到时候连契约有没有有效成立在法律上都会有所争执的。
1: 哇哦，所以借款的交付方式还有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哦。
0: 首先就是尽量避免用现金的方式、
1: 啊、
0: 以免船过水无痕、
1: 哦、
0: 那另外就是汇款的部分啊，虽然如果借款人他指示你将这个款项直接汇给第三人、
1: 嗯、
0: 是不会影响借款契约的成立、
1: 嗯、
0: 因为借款人他所取得的借款他要用在什么地方那当然是他个人的自由、
1: 嗯、
0: 但是如果呢你们是没有书写借据或是借据写得不清楚的时候，也会发生说以借款不是直接汇入自己的账户、
1: 嗯、
0: 而主张说、欸、我不是借款人，我只是当时候去居间介绍第三人借款、
1: 嗯、哼哼，
0: 而应该由那个第三人来负还款责任的情形、
1: 嗯、
0: 那所以呢为了避免事后发生这样的争议，最好都还是将借款直接汇给借款人、
1: 哦、
0: 而不要汇到另外一个第三人或是其他人的账户中、
1: 哦、
0: 那如果说真的有需求一定要这样的现金 的方式来给付的话呢，那最好也是把经过指示汇付到他人账户这事情、
1: 嗯、
0: 清楚的记载下来会比较好。
1: 在借据上面最好也写出说因他要求我把钱汇到谁谁谁的账户里。
0: 嗯，对，没错。
1: 哦，好的，好，法官请稍等我一下哦。目前国道三号

0: 说北上啊，在靠近 63.5 公里大溪路段之前，传出有小货车，两部小货车，三部自用车发生追撞事故，占用的是内侧还有外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大溪路段之前，国道3号南向木栅交流道入口处的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好，今天的司法加油站的单元，我们邀请到的是司法院宪法法庭书记厅的黄爱珍黄法官来跟大家聊聊，遇到欠钱不还你应该要怎么办。好，刚刚就这个借据上面呢，有很多细节的地方要提醒大家，接下来要问问说，如果听说这个借款哦，可以请对方开立本票，那如果已经开立了本票，还需要再写借据吗？
1: 一般借款实务上呢，借款人开立本票通常就是作为还款的担保，
0: 对，
1: 那可以算是某种有借款的证明方式。
0: 嗯哼，
1: 但同样的，因为开立本票的目的是有多种可能性的，
0: 嗯，
1: 例如说给付货款啦，或是担保其他类型的款项，
0: 嗯，
1: 不一定就可以证明是借款。所以呢，就算有开立本票，还是要书写借据比较好。
0: 嗯，
1: 另外开立的本票的好处呢，就是如果借款人到时候没有依约还款的话，
0: 嗯，
1: 依照票据法第123条的规定，
0: 嗯，
1: 持票人就是出借人，他就可以直接持本票向法院申请裁定强制执行，来加速追诉借款的流程。
0: 嗯哼哼哼，
1: 那如果说有开立本票的话，借据上面最好也是要记载说所开立的本票跟相对应的该笔借款是哪一笔，
0: 哦，
1: 因为在实务上面也发生过，
0: 嗯，
1: 就是出借人跟借款人间不只有一笔借款，
0: 嗯哼，
1: 那其中有几笔已经清偿了，
0: 对，
1: 然后呢就所开立的本票究竟是担保已经清偿的还是没有清偿的债务而发生争议的案件，
0: 哦，所以在乱七八糟的当下就可能损失了一些金额，
1: 对，
0: 哦，
1: 可能最后就求偿无门了。
0: 是的，好，这都是我们可以说清楚讲明白的状态之下。可是最麻烦的就是我今天借钱的人哦，是家人啊，男女朋友啊，甚至是老公老婆，哦，我总不能说，欸，我的姐姐我的妹妹或是我的亲爱的跟我借钱，我说不行先写借据，这样就很伤感情，该怎么处理或保护自己呢？
1: 是，首先款项的部分就是尽量不要使用现金，
0: 嗯，
1: 利用汇款啦或是现在常用的电子支付转账等方式留下证据。
0: 是，
1: 再来是现代人大多都会使用 LINE 等文字通讯软体聊天沟通，
0: 哦，
1: 因此呢其实也可以在 LINE 里面留下有借款事实的相关证据。
0: 是，
1: 例如告知对方说你要借的钱已经转过去啦，
0: 嗯，哼哼哼，
1: 或是告知对方说啊，避免自己记错或遗忘等等，嗯，那就写在我们往来聊天室的记事本当中。
0: 是是，
1: 利用类似这样的方式来留下书面记录，
0: 嗯，
1: 尤其呢特别要记载该款项的目的，
0: 嗯，
1: 不要只是钱已经转过去之类的用语，以避免未来就款项的原因，哦，例如对方可能主张是赠与等等来发生争执，
0: 嗯，哼哼，
1: 那当然或许有人会觉得疑惑，像这样子自己写的记录文字会有法律上的效果吗？
0: 对，啊，
1: 那就像上面有提到的，借款契约它并不是书面的要事契约，所以呢重点仍然在于有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有借款的存在，
0: 嗯哼嗯哼，
1: 在 LINE 上面自己向对方提及借款，
0: 嗯，
1: 如果说对方当下有明确的回应，
0: 嗯，
1: 就会是有相当证明力的证据，
0: 哦，
1: 那就算对方当下的回应不明确，仍然是可以依照当下的客观事实，依照社会常情来做出判断，
0: 嗯，
1: 例如如果根本没有借款或者是该款项不是借款，一般来说应该就会加以否认，
0: 对，啊，
1: 或是提出质疑。
0: 是，
1: 那当然这部分还是要依照具体的情势来做一个综合判断，
0: uh-huh，
1: 但其实在大部分的情形下还是具有相当的证明力的，
0: 所以必须要说明清楚，就是说你跟我借的50000块我已经转到你的户头里了，帮我看看有没有收到，这样可以吗？
1: 对，就是类似这样的感觉就是感觉你只是想要表明说，欸，钱已经过去了，
0: 对，
1: 并没有想要就是希望对方留下书面证据的这种强烈的意图的，
0: 哦，可是有你跟有我，然后有借，然后有金额，
1: 对， 對，重点还有目的，
0: 哦，
1: 对，重点就是有借，
0: 哦，你看知道了吗？这个方式不伤感情又可以留下记录，多棒，啊，
1: 對，
0: 好，那接下来就要谈这个稍微复杂一点点的，如果有约定利息，这个利息这个东西法律有规定上限吗？那如果超过上限又会怎么样呢？
1: 这部分是有的，依照民法第205条的规定，
0: 嗯，
1: 约定的利率超过周年16%的，
0: 嗯，
1: 超过的部分是没有效的， 所以约定利息最高就是年息16%。
2: 16%。
1: 那另外这边也补充一下，民间借款实务常常会有所谓的利息预扣。
2: 嗯，
1: 就是在给付借款的时候啊，先预扣第一个月要给付的利息。
2: 对。
1: 不过呢，这部分按照实务见解，因为金钱的借贷契约是属于药物契约，那预扣利息的部分竟然并没有实际交付给借用人，那自然就不成立借贷契约
2: 哦。
1: 所以如果借贷了100万元，
2: 是
1: 先预扣了10000元的利息，最后会被认定为成立借款契约的部分金额就是99万元
0: 哦。好，这个很重要，要了解哈。那如果本来没有约定利息，后来约定返还日之后到了，大对方都不还钱，可以要求说啊，你都欠我这么久了，总得要有点利息吧？
1: 这个部分如果一开始啊有约定借款返还的日期，
0: 对，
1: 对方借期都不还钱，那对方就会陷入一个法律上叫做迟延的状态。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呢，依照民法第203条的规定，就可以请求按照法定利率年息5%来计算的利息。
0: 可以啦，就说你今天有跟他讲好了，比如说3个月或者是1个礼拜之后嘛，哈。那可是最麻烦就是说，哎，拜托借我周转一下，我有钱就会还你啊。这个有钱就是漫漫长日，不晓得到什么时候，对方如果拖很久都没有还，那我该怎么办呢？
1: 这个部分呢，法律也是有规定的，依照民法第478条的规定，如果在借款的时候啊没有约定返还期限，那借用人这个时候就要定1个月以上的相当期限来催告返还。那也就是说呢，法律规定起求对方还款的期间至少要定1个月以上。
2: 对，
1: 那就是让对方有时间可以去筹措款项来偿还。
0: 哼，
1: 那如果在催告的时候你没有特别去定一个期间，那么就是以法律规定的最少要1个月
0: 是
1: 为借款人应该还款的日期。那超过这个日期没有返还的话，就可以向对方请求迟延利息。那同样的也是以年息5%来做计算。
0: 如果说今天我借了钱给人家啊，我一直不好意思跟他开口说，哎，你该还钱了，拖着，他会有时效性，或者是说就没有了吗？
1: 这部分要特别注意。依照民法第125条的规定，就借款本金的请求权时效是15年，比较长。
0: 就15年哦，
1: 对，
0: 15年。
1: 但是呢，
0: okay.
1: 在利息的部分，法律民法第126条的规定是规定了5年的短期时效，是比较短的。所以如果利息想要请求的话，就要特别注意，5年内就要向对方请求。那另外有的人可能会想说，我都有固定跟对方请求还款，这样应该没问题吧。但在民法第129条有规定，消灭时效呢会因为请求、承认、起诉而中断。那这边的请求就是指类似像我们跟对方要求还款。不过呢，在民法130条对于以请求的方式来中断时效的话，也有特别的规定。就是如果时效因为请求而中断，你在请求后的6个月内没有起诉的话，就会视为你没有中断了。那这个可能比较是容易被一般人所忽略的，也就是如果你用请求的方式来中断时效，一定要在6个月内起诉。就所以呢，就算你一直跟对方要求还钱，如果都没有在要求后的6个月内起诉的话，就会等于全部都没有发生中断时效的效果。
0: 所以你要了15年，可是都没有跟他有起诉的动作，也等于没有了。
1: 对，没错。
0: 哇，好，这样的话是不是要变成一定要向对方提告，我们才能够中断这个时效？一定要告他吗？
1: 就如同刚才也有提到的，中断时效的方式除了请求、起诉外，还有承认。那所谓的承认呢，就是指义务人向请求权表示说承认他的请求权存在。那这个承认呢，也不是只有限于明白的表示说，欸，我承认我有向你借款。那还包括说没有明白讲，但相当于是承认的行为，也就是所谓的默示承认。例如说借款人请求延期还款，或借款人有支付利息，这些都会等于是有承认债务的存在。那同样也就会发生时效中断的效果。所以呢，如果对方已经有上面承认债务的行为，或相当于承认债务的行为， 就不

0: 一定要用起诉的方式了。不过呢，如果对方只是单纯的沉默，例如说你要求对方还款，对方完全没有回应，那通常这个就只是单纯沉默而已，并不会有承认的法律效果。
1: 所以已读不回就没有法律效果了。
0: 对，没错，因为他并没有对你的要求就是表达说到底是有还是没有，或是怎么样的一种状况。
1: 啊，如果有回，可是回的不

0: 那一般人可能就会认为，那你当然是有承认欠钱，嗯，那不然干嘛要回应以上的贴图呢？但是呢，这种比较暧昧的回复方式，啊，到了诉讼中呢，就又会发生争议了。例如，对方可能会抗辩，我当时只是表达我有收到讯息，哦，不是对于有借款一事没有争议，或者说承认还有借款的存在。因此呢，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形，而且时效可能又快要到了，最好还是依法请求并起诉会比较好。
1: 好，自己要懂得抓那个时间点好了哈。如果真的要提告，哇，这个最麻烦的起诉书状要到哪里去找啊？
0: 嗯，这个部分在我们司法院的网站上都有书状范本可以参考。
1: 对，
0: 在网站上面的便民服务里面有个书状范例，就有民事的起诉状了。
1: 对，
0: 那书状下载下来之后，原则上照着填就可以了。那一开始的栏位呢，就是一些当事人的资料，就是例如姓名、身份证啊，住所、电话。那原则上呢，就是希望能够尽量的完整记载，特别是要留下电话，因为有的时候不清楚的话，法院可能会用电话先行确认，但如果没有电话，就只能用书面的方式询问。在公文处理流程上再加上寄件时间，可能就要两个星期以上，会相当的耗时。
1: 好，法官，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可能只能够告诉大家到这里，所以相关的资讯我在司法院的网站上面都可以做进一步的查询吗？
0: 是的，上面都有一些书状，哦，或者是有一些 Q&A 都可以从上面去，再去查阅，
1: 有范例有书状，直接按格子填资料就好了嘛。
0: 是的，
1: 对不对？哦，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呢，都可以上司法院的网站来做进一步的查询。今天非常谢谢法官，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家。
1: 好，拜拜，
0: 拜拜。
1: 来收听五分钟的，请广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7月8号星期三的警广中台湾新闻。一名妇人到银行提领百万元现金，声称用来装修房屋，彰化警分局员警获报到场协助，检视手机相簿有多张虚拟货币交易截图，确认是典型的投资诈骗。黄俊伟报道。
2: 中正派出所副所长林志宏、警员张博雅执行巡逻勤务，接获国泰世华银行通报，有民众要提领新台币100万元现金，金额庞大，而且用途说辞引人疑虑，担心民众遭到诈骗。中正所王景成所长表示，老妇人刚开始说明是用来房屋修缮工程，但对于相关细节却语带不清。
3: 台员警及银行员耐心的询问，并征得他的同意，检视手机的内容。那在手机相簿中发现多张与虚拟货币 USDT 交易有关的截图画面，研判账户可能遭诈骗集团以虚拟货币投资为名进行诱骗。那在警方耐心劝说之后，相信妇人才恍然大悟，打消提领及投资的念头。
2: 彰化警分局强调，诈骗集团近年频繁利用虚拟货币作为诈骗工具，以高获利投资、内线消息等话术吸引被害人，再要求提领现金购买虚拟货币进行交易，借此增加查清难度。如果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反诈骗专线或10报案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强台八威逼近台湾，中央气象署预估暴风圈广达350公里。台中市长卢秀燕召开防台准备会议，要求各局处提前完成防台防汛部署，全面提升防灾准备能量。陈云涵报道。
4: 市长卢秀燕表示，和平区等疫情为孤岛的地区需再次确认防汛物资及供水准备，若有不足立即补强，并要求商家及大楼提前加固户外招牌、广告物等设施，完成防汛设备测试。对于易淹水、易坍方地区及保全户，也要视情况预防性撤离。山区及海岸景点如有安全疑虑，则提前封闭。
5: 这次台风是属于西北台，具有强风雨大的特性，所以我要特别请各局处会以及我们在台中市境内各个系统，大家一定要提前利用今明两天还略好的天气来进行相关的准备工作。
4: 各局处也完成防台准备，消防局已动员2062名防救灾人员及救灾装备待命，民政局通知各区公所加强巡查清淤，社会局、卫生局

0: 加强关怀弱势及特殊医疗个案，各相关局处也同步完成防汛设备、交通设施、工程巡检及警力部署等准备工作。市府表示，将持续密切掌握八位台风最新动态，适时发布相关管制与防灾资讯，并依风雨情形滚动调整各项应变措施，呼吁民众提前做好防台准备，共同降低灾害风险。经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苗栗县政府携手联合大学、育达科大与在地企业，在2026巴黎国际发明展勇夺四金、七银、17铜的好成绩，展现苗栗长期推动产官学合作的丰硕成果。实习记者萧瑞燕报道。
2: 本次参展并得奖的作品都各具特色，例如弹簧咖啡滤网、自动冰滴咖啡机等都获得评审高度肯定。苗栗县长钟东景说，
3: 我觉得发明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虽然有时候是小发明，它会让我们的生活更便利。我们希望苗栗有更多的发明家，有时候以研究某些小事物为乐趣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尤其是代表苗栗去国际参加展览，而且能够获得外国这些专家的认定，我觉得那个就是荣耀。
2: 钟东景也强调，苗栗县近年透过地方产业创新研发推动计划，串联政府、学校与在地企业，并鼓励大家研发创新，将创意转化为产品。他也期盼未来产官学合作能够更紧密，让更多发明家与在地企业能站上舞台，被世界看见。尽管实习记者萧瑞燕苗栗县报道。
4: 尽管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外岛地区27到33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现在职场变化真快，我们这种中年人会不会不好找工作？
6: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琳娜，别担心，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返职场，也提供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让企业愿意留住资深人才，劳工或老板都有奖励和补助哦。
5: 哦，哪里有相关资讯？
6: 搜寻45+ 就业资源网，有许多中高龄及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查询哦。
7: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喝了酒千万不要开车，指定驾驶或搭乘计程车回家都是很好的选择，快乐出门要平安回家，交通部关心您。

来自于徐富凯的歌声《古凶》。好，国道一号南下40.6公里，说林口一路段的路间有一部大货车发生了自撞的事故，后续更正说不是，其实是小货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40.6公里林口一路段之前。国道三号在南下156到157公里苑里路段的中线跟内线车道是一个伸缩缝的工程在进行，所以造成后方车流回堵将近有3公里左右这么长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系统交流道164.8公里内线车道传出有2部自用车事故，国道三号在北上竹山交流道出口处2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也是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在北上五股交流道的入口处先前的半施工倒是结果说已经撤除了。

0: 四和是要搞清楚哦，先练习一下吧。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啊，再一次。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很好，
1: 过了四点，听尽管，让你事事都平安。
0: 欢迎收听事事都平安。过了四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好，先提醒大家，在国道八号台南支线在西向说新化系统交流道出口处有货柜车的翻车事故现场，目前接货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北上355.3公里南子路段的内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南下顶尖系统接近鼎立路的出口这边排队车流开始出现，国道一号在北上的五股到五股转接道中线车道小黑狗跑上来了。好了，今天的事事都平安，我们在线上邀请到的是警政署交通组的警务证吴文一吴警务证来跟大家聊聊。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邀请到警务证呢，要来跟所有驾驶朋友再次提醒哦，这个大家都知道酒驾很危险，但是呢，尤其是在这种热热的天气哦，你是不是会常常忽略了？所以今天要跟大家来谈有关于酒精以及药物驾驶的安全宣导哦。为什么会提到在这个时间提到这些事情呢？
2: 主要是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酒后驾车的危险，因为其实前面都有宣导过很多次，
0: 对，
2: 那也都知道说饮用酒精之后驾驶人的判断跟反应能力都会下降，影响行车安全。
0: 嗯，
2: 但其实也是很多人会忽略说，就是服用的有一些药物之后在驾驶车上可能也会让就是驾驶人的反应速度会变慢，或者是有出现一些疲劳、晕眩、专注力、判断力下降、嗜睡或者是视力模糊的症状。
0: 哦，所以有没有说常常会因为哪些药物而让驾驶出现一些危险的情形呢？
2: 可能影响驾驶行为的常见药物的类别，这边就是大概举出一些部分的药物。像是说安眠药，它可能会造成就是隔日会有嗜睡啊、反应变慢的情形。
0: 哦，
2: 那像是含抗组织胺感冒药或者是治疗过敏的药品，它可能就会有嗜睡的效果。那部分的降血压药，它的副作用可能它副作用的低血糖可能会导致就是人会有晕眩啊，或甚至是昏厥的情况。那降血压药的部分可能会

0: 造成头晕、头痛、视力模糊、倦怠、肌肉无力。
1: 嗯，
0: 那肌肉松弛剂可能会造成嗜睡、头晕、记忆力减弱。
1: 嗯哼，
0: 还有就是散瞳剂，这个是用在就是眼科检查或者是治疗的部分。
1: 对，
0: 那这个药水会造成就是瞳孔放大、畏光跟视力模糊，那它也会影响到就是驾驶的视觉的安全。
1: 所以怎么办呢？我们要先问药师吗？还是
0: 如果就是没有对自己的服用的药物就是有一定的了解的话，如果反而更容易就会造成忽略，然后也会发生比较危险的状况。
1: 嗯，
0: 那如果这个状况驾驶车辆在上路的话，就可能会发生交通事故，危害自己跟其他人的生命跟财产安全。
1: 嗯，
0: 那服用药物驾驶车辆之前，我可以就是用以下几点的那个事项，先自我评估，确认说有没有因为药物引起的症状。那如果有的话，就请避免驾驶。
1: 嗯，
0: 像是嗜睡、疲劳、头晕或视力模糊，啊，有没有反应迟钝，有没有注意力难以集中，
1: 嗯，
0: 或者是低血糖发作的现象，像是冒冷汗、心悸、颤抖。
1: 嗯，
0: 那医师或者是有药师，他有特别叮嘱说，或者是药品的访单啊，就是说明书，或者是在药袋有注明不宜开车，
1: 嗯，
0: 请勿驾车，或者是对操作机械能力，包含驾驶能力有影响等等。这些事项都可以先自我做评估。那像是即使药物的副作用感觉轻微，那也可能会在紧急的状况下影响到驾驶人的反应能力跟判断力，危及到他人的安全。那这边最后就是做一个小提醒，就是服药前就是要详阅药袋外盒或者是说明书，注意有没有写说嗜睡啊、晕眩等警示。那如果有任何疑虑的话，就还是请咨询专业的医疗人员。
1: 嗯，
0: 那购买药品或看医生的时候，就是询问说是否会影响驾驶，那不要自己做判断。
1: 嗯哼哼。
0: 那最后一点就是驾驶前要避免服用药物服用引发就是有上面症状的药品。那如果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情况下呢，就是请询问医师或者是药师，看可不可以选择比较不影响驾驶安全的药品做替代。
1: 哦、OK， 所以有些人会说，哎呦，我觉得现在有点头晕晕的，可是应该还可以，就怕开车的时候遇到一些紧急状况，反应变慢，危险就发生了嘛，是不是？
0: 对。
1: 哦，所以真的要特别小心自己的服药状况哦，精神状况一定要非常良好的时候，我们再开车上路，不要造成其他人的困扰了。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景如镇告诉我们这些资讯，谢谢您哦。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谢谢，拜拜。好，国道一号北上164.8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传出有三部自用车的事故，回堵将近有2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364.4公里，顶金路段附近的外侧路肩大货车故障停放，有放警告标志，但还是请您小心。国道一号在北上的33到32公里之间，五股路段到五股转接道的中线车道，先前这只小黑狗还在这边呢。好，请您小心它的安全。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五股交流道的入口处原本的半半施工，现在接获说状况已经撤除了。任何的补充后续道路情形，警管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国道一号在北上哦，原本说五股交流道跟圆山交流道都之前曾经有过半半工程在进行，现在也都接获施工状况已经撤除了，施工状况都已经完全撤除，您可以来放心通过这些路段。好了，天色也都已经慢慢暗下来了，必要的时候我们提早开亮车灯，让前后方的驾驶朋友都要看到您的所在位置，平安开车最重要，好不好？我们赶快把车灯给打开来，要让前后方的驾驶朋友都要看到您的所在位置，赶快开车，开车灯，天色也都已经暗下来了。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

来自于莫文蔚的歌声。国道一号在南下 40.8 公里林口一路段到右市路段这边内线车道曾经发生有移动式的工程在进行，现在倒是接货状况已经完全解除了。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64.4 公里接近顶尖系统交流道的外侧路间大货车故障停放，它没有放置任何的警告标志。台九线在 122.7 公里南澳路段有车辆停在这边，不晓得为什么哎。好，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164.8公里，在台中系统前，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364.4公里，在顶金系统前有大货车故障在路间，就是往北到362公里，顶金系统出口的辅助车道也有自小客车故障。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到和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沿线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以及汐五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中和一样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43公里，在竹山出口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63.5公里，在大溪前内线和外线的两台小货车和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到高原交流道。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大竹，国道二甲往东的圳头到大园，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

0: 交流，不断的精打细算。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都市零件派对，
3: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1: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3: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1: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 Ball 冰球乐团。
0: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景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2: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3: 让我们和景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0.01，随时随地
1: 在一起。

来自于放浪兄弟的歌声。国道一号在双向南屯交流道也往环中路的方向出口匝道车子多，还有在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机场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处，大概在指标九公里的地方，小货车、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国道一号在南下 57.9 过了内坜路段之后，有自用车追撞，占用了外侧车道。还有在国道八号的台南支线东向的台南交流道出口之前，说外线车道小货车、自用车发生事故，警告标志的距离不够。台64线西向过了中和路段，外线车道有一部白色自用车一路摇摇晃晃的前进。而国道10号的西向顶尖系统交流道接近民族路出口车多，国道1号在南下顶尖系统接近鼎立路的出口处也排队，国道3号在南下接近坎顶路段的内线车道有绳索掉落在这里。

0: 9:16，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通中心，请杨淑芳杨小姐来告诉大家。您好。
1: 喂，你好，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北部地区国道一号五堵南下五堵到汐止交流道，还有内湖到圆山以及三重路段，目前车速约30公里左右。那林口出口之前受故障车以及事故的影响，约有2公里的车程，要往交流道出口的车辆请提早靠外线行车。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以及湖口到竹北车速约降至40公里左右。那北上路段新竹路段约有3公里的车程，车速约20到30公里。那湖口服务区的路段大概约车速约40公里。内坜到机场系统以及林口下坡路段到高峰局车速降至30公里。三重到台北还有东湖一直到汐止地磅车速约40到30公里左右，请驾驶朋友行经车多路段要多发挥耐心，往出口匝道的车请提早靠外线行。

0: 那高架南下的部分，从20公里一直到南五股转接道，车速约30公里；北上堤顶到汐止，车速约30公里。那国道2号东向机场端往大竹，车速约2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休息站，目前车速约40公里左右。那金店到树林出口回受出口车流的回堵，车速约30公里，请要往出口匝道的车辆，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北上高架北上的部分，哦，对不起，然后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南港系统到木栅休息站是车多的。哦，对不起，我刚报过了。那我们中部地区目前车速是正常的，请用路人可以放心通行。那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北上高科路段，车速约40公里。那国道八号新吉到新市，双向是比较缓慢的，车速约40公里。那国道十号双向仁武到左营端，车速约30公里。以上路况提供驾驶朋友，高速公路局交控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
0: 不好意思，谢谢，拜拜。

来自于李孝祖、大亨以及 Lavisa Wang 所带来的合唱作品《原因 My Path》。在靠近国道一号南下 57.9 公里，过了内坜路段，有一部自用车自撞了外侧事故、外侧护栏的事故，现在接获说事故现场已经排除了。然后国道三号北上关系到龙潭路段呢，受到先前事故影响的关系，持续是车多不好走。台61线南下270到272公里，布袋二交流道内侧跟外线车道传出有散落物的现场，小心闪避了。国道三甲线在万方到木栅路段车多，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另外呢，是在国道一号双向南屯交流道要往环中路方向出口匝道这边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0800-000-123，0800-000-123。好了，来自于阿妹张惠妹的歌声《孤单 Tequila》，要跟你说拜拜喽！祝福你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下午4点下班有事吗？我们相约空中再相会。行车睡觉路平安，明天见。

0: 京广晚间新闻。
1: 毒油风暴在扩大，卫福部长为政策一变再变道歉。国民党三中案缠讼八年，前总统马英九无罪定谳。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7月8号星期三的金光晚间新闻。食药署公布问题由最新品项，从原本的232项扩增到401项，并证实泰山另一批致癌油为毫里调和油 0.6 公升642项已经流入市面，卫福部长石崇良也为政策一变再变向社会道歉。记者游柔纯报道。
1: 中联问题油品波及产品在扩大，路易莎多款蛋糕、普丰鸡胸肉等45项产品，以及帮全家超商代工快煮餐的平荣食品都入榜，多数的产品为即期食品已经过期。另外泰山还有另一批毫里调和油 0.6 公升小包装也验出了致癌物超标 2.5 ppb， 制成996箱，其中642箱流入市面，将启动下架回收。立委也关切卫福部下架回收政策一变再变，质疑政府盖牌该不该下台向人民道歉。部长石崇良强调，这不是盖牌，第一时间最重要的就是赶快把这整个事件稳定下来，让民众都能安心，该负责就会负责。
2: 所以你真的觉得不需要道歉？
3: 我们依法行政啊，那在这当中如果有风险的沟通上，对大众的沟通有不足的地方呢，我们来改进。
2: 所以你不道歉，政策一变再变不道歉，
3: 这个政策的改变啊，造成大家的困扰的部分啊，那么这个我愿意为这件事情道歉。
1: 食药署官网公告业者退换货资讯，但立委关切退换货细节。行政院消保处副处长陈信宏表示，除了拿发票退货之外，厂商也应该提供持有消费记录就可以退货的弹性措施，如果有疑义可由地方消保处协助。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衍生食安争议，兼任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今天提出4点原则，强调食品安全没有妥协空间，要求该勒令停产就停产，该全面下架就下架。总统也希望立法院党团与行政院合作，共同讨论食安法的修法，更进一步提升食品安全的保障。气象署预估，台风巴威最快明天中午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深夜发布陆警，周五晚间到周六白天最接近台湾，需严防强风及致灾性降雨，周五越晚风雨越大，提醒民众提前做好防台准备。记者任兰心报道。
4: 中央气象署表示，截至8号下午2点，强台巴威位在鄂伦比东南东方1380公里海面，以每小时17到21公里向西北西前进，最大风速每秒60公尺，七级暴风半径达380公里。预报员黄恩宏表示，台风8号晚间将逐渐转北，虽然路径仍有微幅变化，但全台都有强风豪雨机会，中部以北及南部山区风雨最为显著，提醒民众及早做好防台准备。
5: 预估是明天的中午前后就会发布

0: 上台风警报，在明天的深夜紧接着就是陆上的台风警报。所以从周五白天开始，北部宜兰花莲陆陆续续风力就已经增强，但是北部跟宜华开始会有阵雨出现，然后雨势是逐渐越晚越强。那预估是周五的晚间一直到周六的白天，是距离非常近哦，所以它整个降雨是非常集中，那风力也是非常强哦。所以在周五晚间一直到周六白天这段时间要特别注意。
1: 气象署预估11号周六晚间，随台风接近中国沿海，强度减弱，台湾风雨将逐渐趋缓。此外8号9号今明两天仍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高温32到35度，局部可达36到38度，午后山区有短暂雷阵雨，沿海需留意有长浪发生的机会。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大学分科测验史上首次因台风顺延，大考中心公布原定周末登场的分科测验确定延到7月13、14号周一及周二举行，而考前查看考场的时间也改为7月12号周日下午开放。记者吴英妮报道。
3: 由于巴威台风在周五到周六风雨最为显著，原定周末举行的115学年度大学分科测验确定顺延到周一及周二办理。招联会综合业务组主任李鸿森说：“
4: 我们是依据中央气象署的目前的气象的预报，我们预计这个台风会在10号的下午的时候开始影响到台湾，顾及考生的这个安全所以我们决定把这个考试的日期延后2天，等到台风离开台湾之后我们再来办理。”
3: 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则提醒，之前已经公告的准考证号码跟考试地点都不变动，但为了环境清消，考场开放查看时间也顺延到周日。
5: 无论考生的实际应考日程是哪一天，考生如果要查看市场及座位，请一律在7月12日礼拜日下午4点到6点前往查看，其余时间皆不开放。
3: 因应分科测验日期延后，成绩公布时间改为8月3号，登记分发志愿日期延后到8月5号到8号，放榜时间延后到8月17号。相关资讯可以在大学考试入学分发委员会网站查询。金广记者吴依妮新竹报道。
2: 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今天表示，零股开盘交易时间提前到9点，今年年底前就可以上路。至于零股交易撮合时间，从目前5秒缩短为1秒，则预计明年7月开始实施。记者朱瑞森报道。
6: 金管会今年4月底请证交所柜买中心针对零股进行精进专案通盘检讨，盘中零股交易时间有望提前到9点开盘，最快明年7月底上路。立委郭国文关切，为何台股零股开盘时间从上午9点10分提前到9点，要到1年多后才能实施？对此，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说：“
7: 投资人宣传，这刚需要宣传的，这样也得要供下股啊，还需要宣传吗？6个月还需要宣传？法规修正还需要3个月吗？市场调查需要那么久吗？
8: 九点开盘的零股交易可以开盘，我们今年年底哈。”就可以实施
7: 年底。
8: 对，
6: 林修明进一步指出，考量券商系统稳定性等因素，零股交易撮合时间规划从目前5秒缩短为1秒，预计明年7月上路。此外，对于台股交易时间是否可能从下午1点30分延长到3点30分，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台股交易时间延长属于重大交易制度改革，现在市场有多元参与者，也有各种意见，金管会立场明确，如果没达成社会共识，不会推动交易时间延长。由于需要长时间的讨论，目前暂不实施，也没有时间表。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面对 AI 时代与全球产业竞争，政府将持续加码协助中小微企业转型。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最快9月送立法院审议，希望透过金融、租税及人才培育等措施提升企业竞争力。记者游淑燕报道。
9: 目前全台约有171万家中小微企业，占全体企业绝大多数，其中约80%属于服务业，更支撑近千万就业人口，是台湾产业的重要根基。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除了持续推动高科技产业，也将把更多资源投入中小微企业，协助数位经营转型及研发升级。
10: 第一个当然是金融的支持，第二个是租税的优惠，第三个是汰旧换新，第四个是人才的培育，还有就是协助中小微企业比较难做的研发以及净利。

0: 跟数位的转型，政府会用大的力道来协助大家，就可以容易的跟世界接轨，也更可以跟我们的高科技产业成为坚实的产业供应链。
1: 卓院长指出，政府目前正由经济部及劳动部研拟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预计九月立法院新会期提出，希望建立长期支持机制，同时也将在四年投入1300亿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建制算力中心，并透过公司协力降低中小微企业导入 AI 的门槛，协助服务业运用智慧分析、科技管理及库存管理等技术，提升经营效率及国际竞争力。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前总统马英九处理国民党三中案，被控贱卖党产遭起诉，案件传送八年，一二审法院都以证据不足判决无罪，检方不服判决继续上诉，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马英九无罪确定。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台北地检署八年多前重启调查国民党出售中视、中影和中广三中案，认定前总统马英九担任党主席时，涉嫌以天龙八部等手法贱卖三中和旧中央党部大楼，造成国民党损失了72亿多元。依违反政教法等罪嫌，将马英九、中投公司高层张哲琛、汪海清等人起诉。但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当时出售三中是受限广电法的规范，马英九未曾担任中投公司经理人，不具有证交法身份，他在协调过程也强调不能违法，同时三中没有被低估，党部大楼出售也没有违法，认定检察官提出证据不足，判决马英九等人无罪。检方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马英九否认犯罪，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没有违误，维持无罪判决。检方继续上诉到第三审，最高法院驳回上诉之后，马英九等人无罪确定。而全案唯一被判决有罪的前立委蔡正元，先前已经被依业务侵占罪判刑3年半定谳入监服刑，另外涉及的商会法部分被判刑6个月得1颗罚金，最高法院也驳回上诉定谳。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认真搜证，持续精进专业能力，面对案件全力以赴。南投县刑警大队侦查组李侃荣凭借热忱与专业，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从小看着警察题材的电视节目，向往追查真相、缉捕犯人的刑警工作，如今这份童年的憧憬已经成为现实。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的南投县刑警大队侦查组李侃荣，从警专刑事科毕业后便投入刑事工作，始终怀抱着对侦查工作的热情与使命感。
6: 其实每一个案件过程都蛮辛苦、蛮复杂的，但是我觉得真正比较感受的就是你抓到人的那一瞬间，你会比较开心。就像我小时候看到的。
5: 而在长官的眼里，他最大的特质就是认真与坚持。科侦队队长刘世斌表示，侃荣总是愿意投入大量时间搜集证据、完善规划，面对繁琐的侦查工作仍全力以赴。正是这份使命感与责任心，让他在年轻一辈刑警中脱颖而出。
7: 在前年的千春专案，在做这个毒品案件啊，他一个人申请了50几张搜索票，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繁复的动作。但是他为了要把这个贩毒集团一网打尽，他用尽他的能力，他是我们科侦队第4位的模范警察，这是我们队上的荣耀，也是他个人的荣耀。
5: 而同样曾荣获第57届全国模范警察的林瑞婷小队长，则看见李侃荣对专业成长的高度要求。林瑞婷表示，李侃荣为了学习更多元的侦查技能，不断精进法律知识与科技侦查能力，希望他未来也能带领团队共同成长。
8: 基本上他在短短的几年已经累积了很多法律的知识，我是希望说他可以日后他带领的干部都能够他下放他的资源、下放他的知识，带领其他的同事来完成刑警的工作。
5: 面对对上许多资深刑警，即使服务数十年，依然保持对工作的热忱与投入，李侃荣深感敬佩。他也期许自己未来能像这些前辈一样，始终保有服务社会的初衷与热情，在刑警这条道路上持续精进。
6: 我很佩服那些已经30、40岁、40、50岁的同事，他们这样已经当了可能有30年警察，还能这样一直持续做下去，这是我很佩服的地方。希望能一直保持这个抓人的热忱。
5: 从儿时眼中很酷的刑警，到如今获得全国模范警察肯定，李侃荣用行动证明，梦想不只是憧憬，而是一份愿意长久坚持、守护社会安全的责任与信念。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0: 在研究有重大突破，台大医院与跨国团队首度证实，肺腺癌会利用神经系统发送讯号，抑制免疫系统攻击癌细胞，为肺癌免疫治疗开启全新的断电治疗策略。研究成功登上国际顶尖期刊。记者尤柔纯报道。
1: 免疫治疗虽然为肺腺癌病友带来新的治疗契机，但仍有相当比例的病人治疗有限。台大医学系客座教授李立恩博士领军，携手台大医院、哈佛医学院等世界知名研究机构，组成了跨国研究团队，首度揭示肺癌藉由神经系统抑制免疫防御的新机制，发现偏头痛药物结合免疫治疗，在动物实验上看到惊人的成效。
2: 我们在老鼠身上做，然后就发现老鼠的肿瘤，就是肿瘤的成长非常，就是有很显著的减缓。因为大家知道，可能肺癌并不是对于免疫疗法有非常大的效果。那可是当我们把偏头痛的药物跟免疫疗法加在一起的时候，小鼠的肺脏的肿瘤，它们就有显著的减缓它们的生长趋势，然后小鼠的存活率也就有显著的提升，所以肿瘤变小了，然后老鼠活得更久。
1: 这项研究同时也解释了香烟和 PM2.5 空污会刺激神经引发免疫抑制。台大医院外科部主任陈进兴指出，过去抗癌强调的是阻断血管养分的断水疗法，未来渴望再加入阻断神经保护伞的断电策略，为肺癌病友带来治疗的新希望。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三重一路到五股转接道，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车多时速都不到50公里。南下 316.7 公里过台南系统的内侧车道发生两台车的事故，造成后方一路回堵到安定路段。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服务区，北上杨梅到平镇系统，北上中立转接道一到机场系统，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汐止系统，以及北上的汐止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多速缓。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一路到五股转接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沿线走走停停，时速约1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土城，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关西服务区一路到大溪交流道车速都不到40公里，其中先前在北上72.6公里过高原交流道占用中线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交流道都是车都不好走。另外先前在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入口匝道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西向顶进系统到左营端车多拥挤，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270到272公里之间，布袋二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散落物。另外在台84线西向 6.4 公里过雪甲交流道是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情况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瓜地马拉国会议长康特雷斯访团时指出，瓜地马拉已是台湾第一大蔗糖及第四大咖啡供应国，政府将持续鼓励台商赴瓜国投资，并以瓜地马拉作为布局美洲市场的重要枢纽。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中美洲友邦瓜地马拉共和国国会议长康特雷斯首度率跨党派议员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瓜地马拉稳步推动晶片之路国家发展策略，也持续深化与台湾的经贸连结。瓜国对台出口已连续两年突破1亿3000万美元，并成为台湾第一大蔗糖及第四大咖啡供应国，展现双方合作潜力。
3: 这代表着来自瓜地马拉的优良农产品早已经成为许多台湾民众生活的一部分。未来我们也会持续鼓励更多台湾厂商将瓜地马拉作为布局南美市场的重要枢纽，持续深化邦谊，也共创繁荣发展。
2: 康特雷斯致辞时也感谢台湾

0: 长期协助推动瓜国国会现代化。他强调，瓜地马拉永远会是台湾的朋友，瓜国国会将持续坚定与台湾携手合作，并透过这次访问进一步强化台瓜两国的策略联盟。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北市敦化北路199巷传出路面塌陷，现场飘散浓烈瓦斯气味，台瓦紧急截断瓦斯输送，警消也在第一时间拉起封锁线，避免意外发生。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敦化北路199巷16弄1号旁的道路出现约1公尺深的路面塌陷，副市长张温德赶往现场表示，初步判断疑似是临近台塑大楼的都更案件进行连续壁开挖的工程，造成土砂流失所形成的塌陷。由于瓦斯管线遭土砂陷落挤压破损，现场一度弥漫浓烈瓦斯气味，市府也表示已经请瓦斯公司第一时间截断瓦斯供给，等待管线修复后将立即展开道路回填以及复原工程。副市长张温德说，
3: 之后在修复这个管线之后，我们就会把道路塌陷的部分做路基的回填，那同步也会对建筑基地在连续壁的这一个原本施工的这个位置继续加强做回填以及结构的支撑，两边一起做处理，让道路这一个塌陷的部分能够尽快复原。
2: 目前瓦斯溢散的数值仍忽高忽低，警消也持续封锁现场，提醒民众站勿靠近，保障自身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今天通过饮水法部分条文修正，将现行500总吨以上的外籍船舶都需强制饮水的规定放宽到比照我国籍船舶1000总吨以上才需雇用饮水人，以促进台湾海上游艇观光的发展。记者朱瑞森报道。
0: 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审查立法委员许志杰等22人提出的饮水法第6条条文修正草案，该条文规定包括军舰、公务船舶、饮水船以及未满1000总吨的船舶、渡轮及游艇等类别免于强制饮水，未满500总吨的非中华民国船舶则准用上述规定。航港局长叶协龙表示，航港局也正推动饮水法的修正作业，其中第6条条文的修法方向与立委提案修正方向一致。
4: 航港局已经征询了我们各饮水办事处以及港务公司等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已经会有共识规划比照我国籍现行条文，我国籍总吨位未达1000的船舶不适用强制饮水的规定，来放宽总吨位未达1000的非我国籍的游艇不适用强制饮水的规定。
0: 此外，由于公路法第27条已于去年12月修正通过，将汽车燃料使用费证明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立委林俊宪也提案修正发展大众运输条例第2条，修正条文中的汽燃费名称，最后依交通部建议比照公路法一致证明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前彰化县花坛乡代会主席李月明涉嫌任内施压公所人员，让仲介土地得以买卖，借此获利93万元。一二审法院依贪污图利判刑7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必须入狱，并通知检方启动防逃机制。记者吕明宗报道。
5: 以中介土地买卖为业，并曾在花坛乡公所任职的李月明，打从2002年开始担任乡民代表长达16年，期间并曾任乡代会主席，后来因故遭到罢免。检调获报，李月明得知乡内一块土地因属于代地难以出售，明知没有淹水情况，却谎称土地长期没有排水设施造成灾情，要求公所人员开辟侧沟并开路铺设柏油，让土地符合相关要件划设建筑线，并让买方以1000多万元买下这块土地，他则借此收取了90多万元中介费。虽然李月明否认犯行，但一二审法院认为他为了获取佣金利益，明知违反利益冲突回避原则仍犯案，滥用明代职责败坏官贞，而且犯后没有悔悟之心，态度欠佳，都依贪污土利罪判刑7年有期徒刑，褫夺公权5年。李月明不服判决，继续上诉，坚称土地确实有淹水及施作水沟的必要，当时是为民服务，并没有施压土力。不过最高法院认为一二审调查详实，不符合上诉要件，予以驳回确定，李月明必须入狱服刑。经过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为了应对中小学师资短缺，部分县市提议放宽代理教师最多续聘两次的限制，让表现优良的师资能够留任。教育部长郑英耀回应，特殊地区的招聘确实有困难，将严议修法。记者吴英妮报道。
6: 教育部举办115年度全国教育局处长会议，针对教师荒问题集思共创。台中市政府教育局提到，全国核发教师证人数从民国94年的18000多人，大幅下降到113年只剩1500多人。在理化、资讯、特教及技职等特定类科，缺额更是严重。台北市及桃园市政府教育局则共同提案，在教师招聘困难的现况下，建议放宽代理教师续聘次数的限制。对此，教育部长郑英耀指示，将研议修法，授权地方政府更加弹性的续聘方式。
7: 在座的各位，我们教育局处所长一定都是希望能够为地方延揽到有热情也能够久任的一个老师，那我们给地方有更大的聘人的一个空间，我想这是应该要与时俱进的。
6: 教育部师资培育及艺术教育司司长吴晓霞则补充，除了开放具备6年以上业界经验、具硕士学位的人才进入校园任教，教育部也规划在116学年度推出第一届 STEM 硕士公费专班，培育60名数理领域师资。目前已经有16个县市预约名额。今网记者吴依妮新竹报道。
1: 响应7月8号世界过敏性疾病日，台湾过敏气喘暨临床免疫医学会指出，婴幼儿皮肤红痒、夜咳可能是过敏警讯，家长应把握3岁前免疫发育黄金期，及早评估、及早介入，建立正确防敏观念，降低过敏连锁反应风险。记者任兰心报道。
8: 台湾过敏气喘暨临床免疫医学会分析超过200万名我国儿童资料，发现过敏性鼻炎、气喘及异位性皮肤炎已成为常见慢性疾病。其中过敏性鼻炎盛行率接近50%，约每2名儿童就有1人受影响。医师吕克环提醒，过敏不会因为长大而自然痊愈，若未及早介入，可能由异位性皮肤炎发展为过敏性鼻炎甚至气喘。0到3岁是防敏黄金期，家长若发现孩子反复红疹、夜咳或鼻塞，建议及早就医评估。
9: 小孩子因为常常就是皮肤在脸部啦长疹子啦，那家长常常会认为它是一个一般的湿疹，尤其异位性皮炎慢慢会转成食物过敏跟鼻子过敏，甚至也会形成气喘。所以呢，如果能够及早的发现及早的介入治疗，那它产生以后鼻子过敏或者是气喘的几率就会少很多。
8: 吕克环表示，防止过敏不能只靠单一方法，除了喂母乳或依照医嘱补充水解配方之外，也应搭配皮肤保湿、环境管理，并在早期介入，降低日后过敏风险。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由朱宗庆打击乐团2领衔主演的豆荚宝宝儿童音乐会8月1号起展开全台巡演，今年特别结合魔术表演，丰富音乐剧舞台的互动性，让小朋友近距离体验打鼓的乐趣。记者吴英妮报道。
6: 专为儿童设计的豆荚宝宝儿童音乐会今年以魔术为主题，拉近艺术与观众的距离。除了长达10分钟的咻咻魔幻吉乐秀开场曲，还可以听到巴赫著名的 G 小调小步舞曲、马克福特的鼓动等经典曲目。朱宗庆打击乐团2助理艺术总监高汉燕说，
10: 我们会有设计非常非常多的就是互动的环节，不管是魔术的变化或者是带动啊，还就是有点想要让它多一点点的教育性质，让小朋友在听音乐的时候想说，这首曲子好像听过耶。没错，那都是好几百年历史的古典音乐。
6: 最受小朋友欢迎的豆荚宝宝今年也会在台下与观众一起欣赏音乐魔术秀，并邀请大小朋友敲出魔法节奏，拯救魔幻打击乐团。2026豆荚宝宝儿童音乐会8月1号到10月18号将在全台8个县市25场次巡回演出。新闻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世界杯足球16强淘汰赛，阿根廷今天在0-2落后埃及的绝境下，在比赛尾声连进3球，上演惊天大逆袭，最终以3-2逆转，成功挺进8强。本场贡献 一进球一助攻的梅西，在世界杯累计踢进21球，送出9助攻包办射手王及助攻王，再度写下无人能及的神级纪录。而八强最后门票由哥伦比亚与瑞士争夺。

0: 最后殊死 PK 大战，瑞士惊险以4-3胜出，挺进最终八强。
1: 景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6-35度，中部地区26-34度，南部地区27-36度，东部地区25-34度，离岛地区27-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很多人每天拼尽全力生活，却觉得空虚。但是，请相信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可以放慢脚步，留点空间给自己的心房，并且享受每一个当下。我是 Ocean 高尔轩，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47到144公里三义过后的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在国道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车多，国三北上关西到龙潭车多速缓。省道的施工消息，台六一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施工封闭的。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台76线的西行八卦山隧道的外线小客车抛锚。台84线的西行6.4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有轮胎皮。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区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是车多的。在桃园路段的国一北上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不到60公里哟。国三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新店到树林，北上的高原到云阁系统不到50公里。在新竹路段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车多。中部台74线的崇德到太原不到60公里。国道8号的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不到5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目前台风正在靠近，我们为避免强风和豪雨造成严重灾害，提醒您要注意屋顶、门窗及墙壁检修，并保持居家或大楼内外排水系统畅通。阳台花盆、屋外各种悬挂物、招牌、工程阴架或棚架应立即取下或钉牢。住家若位于土石流或易淹水前市地区，请及早做好疏散避难之准备。家中也应储存三日份之食物、饮用水、必要生活用品及简易急救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并准备蜡烛、干电池、手电筒及收音机，以防停电。最后，应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强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2: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2: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3: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可能占用路间、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晚上的7:11:12。既然是7月8号，我们就来听7 to 8，歌曲叫 Drip or Drop。接下来三个小时路况请协助我们，电话是0800-003-0000-0003。国道3号南下的227公里南投交流道前的外线有轮胎皮掉落，国道1号北上的 365.5 公里靠近高雄九如出口内线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好，有多起的这个通报消息都是同一个，都是同一个好吗？国道1号北上的 365.5 公里高雄九如出口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人员下车，多人提供这个消息哟。

Lady Gaga 跟 Blackpink 的合作单曲 Sour Candy 7点14分。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北上从哪里呀？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区林口，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路段呢，时速都不到60公里哟。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北上的高原到三鶯，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都不到50公里，车子多有。国道三号今天比较塞哟。台65线的板桥二往土城交流道，还有新庄二往泰山都是车多速缓的。听到的是马丹娜的新歌新作品 Bring Your Love。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休息回来7:22，彭博义彭霸也嗑药专辑，嗑药的嗑是客家的嗑，光耀门楣的耀。嗑药专辑歌曲叫做罕切，客语作品。国道一号北上的358.9公里，靠近男子出口有3台车的事故在府外车道。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车子多。国道一号北上147到144公里，三鹰过后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国三的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内线2个车道也在施工的。路网图，国一北上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西子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谷都不到50公里。它是陈珊妮跟钟玉凤歌曲叫《玉女穿梭》。

来自陈珊妮还有钟玉凤，合作歌曲叫《玉女穿梭》，7:26-27。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休息站、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莺、龙潭到大溪都是车速缓慢的路段。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待会7:30来锁定景广新闻，他们是信乐团 One Night in Beijing。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巴威台风即将袭台，农业部持续严密监控各地的降雨情形，启动土石流及大规模崩塌警戒机制，也提醒农民渔民落实各项防台准备。李一成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资料显示，第9号强烈台风巴威正逐渐接近台湾，预估9号发布海上台风警报，10号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农村水保署将持续严密监控各地降雨情形，适时发布土石流及大规模崩塌警戒，并请土石流防灾专员协助进行雨量观测及各项防灾准备工作，若达警戒值将尽速通知地方政府与当地居民，并同步公布于土石流及大规模崩塌防灾资讯网及农村发展及水土保持署脸书粉丝专页供民众查询。农粮署呼吁农友做好农作物灾害防范措施。企划组组长苏登照说，
3: 巴威台风即将影响台湾，农粮署预请农友密切注意台风动向，做好农作物灾害防范措施，并进行各项灾害措施及采收作业时务请留意自身安全。
2: 此外，目前市场整体蔬菜货源尚属充裕，请消费者放心。渔业署指出，海面航行与作业船只应严加戒备，已要求各渔港管理机关加强港区公共设施的防护与排水系统疏通等防台准备作业，需对近港避风渔船筏完成妥善停泊安排。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面对极端气候可能影响光电和风电发电，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台电持续新增大型的燃气机组，明年国内的天然气安全存量也会提高到14天，因应稳定供电需求。由淑燕报道。
4: 近年国内太阳光电合力岸风电持续增加，但在极端气候之下可能发生连续一周阴雨无风的极端用电情况，对绿能发电量形成威胁。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虽然再生能源的占比持续上升，不过台电也同时增加大型燃气机组，提升调度弹性。今年就有四部共 5.2GW 的燃气机组上线，增加整体发电量 10%， 并且推广民间企业使用储能设施。
5: 储电的部分，我们是非常鼓励民间，包括企业端啊，或是民间端，他们可以来用。我们甚至也还有政策上的一些鼓励。如果是台电公司的大型的部分，它还是用这抽蓄水力也好，或者是用燃气机组来做一些调度，因为它比较大型，比较可以有调度的这样的功能，全国性的部分。
4: 龚明鑫表示，目前国内天然气安全存量目标为12天，明年将会提高到14天，以因应相关燃气发电需求。而目前燃气发电机组在阴雨无风极端情境和夜间风配合调度的功能已经显现，提升国内供电韧性。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生产防疫用品的银吉泰生技公司林姓负责人涉嫌向多家银行诈贷，又印股票换钞票，大举吸金，不法获利超过8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依证交法等罪将11人起诉，并对负责人具体求处20年重刑。吕明宗报道。
6: 银吉泰生技公司在疫情期间贩售洗手乳和防疫喷雾，声名大噪，号称台湾防疫用品的隐形冠军。不过检调获报，林姓负责人和公司高层等人涉嫌先后5次不实增资，将资本总额从2000万虚增到1亿2000多万，并以美化财报和不实交易接续向8家银行诈贷共4亿多元。另外，负责人明知公司营运不善，无法上市柜，但为快速谋取资金，和犯罪集团合作，将公司包装成防疫产业龙头，并透过地下盘商对外高价推销股票，导致近千人受害损失。

0: 支了4亿多元。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认为林姓负责人严重破坏社会经济与证券市场交易秩序，犯后毫无悔意，依法提起公诉，求处重刑。台北地检署相对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1: 检察官依违反证券交易法及银行法等罪提起公诉，并对林姓被告具体求处有期徒刑20年之重刑，申请法院没收犯罪所得新台币8亿1000万余元。
0: 至于公司财务主管、盘商等10名被告，检方也建请法院依犯罪情节量处适当执行。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6到35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6度，东部25到34度，离岛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等等要去见我亲爱的茉莉公主了，去旁边花店买束花送她吧。
5: 哎，等等，阿拉丁，你前面的车正在减速，哎，你还在看花店？
4: 别紧张了，要是真的出事，我不是还有你，我可以许愿啊。
5: 我能实现愿望，但我救不了你分心的那一秒。前车刹车，变换车道，突然停下来，那都是一瞬间的事，哎。
4: 那我该怎么做啊？
5: 眼睛随时注意前方车况，前车的刹车灯及方向灯，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预留反应时间，这些比任何愿望都重要。
4: 我懂了，原来真正的魔法是专心开车啊。
5: 没错，道路上没有重来见，只有一次机会。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开车请专心，少一份分心，多一份安全。每一次分心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危险，道路上只有你自己才能守住平安，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小孩。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1: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0: 好妹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浩。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警报发布前后，请勿到海边戏水或山区游玩。台风外围环流会对台湾海况造成严重影响，可能出现长浪的危机，请避免至海边观浪或戏水，

0: 台风期间，若要掌握最新台风动向，欢迎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随时做好准备，避免危害发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伯伦。

7:44，张文琪的歌声《缘分783》。国道三号南下的156到157公里，这里内线两个车道有施工，车速会比较慢一点点哦。国道一号的北上147到144公里，过三鹰的外线车道是有施工的。在路网图国。

以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都是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莺，还有台65线土城一往国三的土城交流道，都是走走停停车子多的。明后几天到礼拜六还有礼拜天的尾巴齁，都会是这个台风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候，这个地方别去齁，提醒大家金门王跟李炳辉刮虾流浪到淡水。

放袂记，流浪到他乡，重新过日子。阮不是喜爱花，阮只是欢迎来看我。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休息回来7:54:55，来自白岸的歌声，乱七八糟的梦想。强烈台风巴威步步逼近哦，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好，预计啦，明天晚上开始，全台各地不同的这个县市应该都会来公布，到底星期五哪些地方是要上班上课的。目前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这个预报消息呢，可以看到哦，这个暴风圈慢慢的逼近嘛，然后大概是在7月10号的下午，暴风圈的最外围会开始触碰到台风的陆地，所以明天最快应该是有海警的，然后陆警应该是在星期五的时候会来公布。那这个台风的动态碰到台湾之后呢，到底会再变成什么样子就还不确定了，所以大家每天，我自己是大概每个小时就会上气象署的预报这个网站上去稍微看了一下目前到底有哪些的一个新消息，好吗？在国道3号北上的351公里靠近新化休息站，这里有散落物掉落。好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滴三。待会8点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Good Afternight， 他们是田约翰，歌曲叫《又见大雨》。

尽管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为了符合外界的期待，或许我们会想要隐藏自己，结果变得像芭比娃娃，微笑都像演戏，藏太多的假欢喜。不过什么适合你自己才知道哦，不妨跳脱一切，创造想要的未来吧。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吃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8: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351公里靠近新化休息站，这里是有散落物的。国三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出入口施工封闭，不能走哦。国三南下157到156公里院里路段内侧2个车道有施工。在国道1号。国道一号的北上147到144公里，31到铜锣的外线车道施工，北上的209.8到206.7普盐系统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北上的247.3到245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2个车道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优，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都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并且留意台风八威的最新动态。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台风季节到了，请大家做好防台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及时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民众能够迅速疏散，远离灾害。欢迎大家下载，让我们一起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ETC APP 或

0: 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0: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歌。
1: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景，一下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10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他是大巴安以威。之前有一个芭比的团队，双人组合啊、哦，当中的这个红桃姐姐好像有唱到，对不对？不过那个时候的那首歌并不叫红桃姐姐，大巴安以威呢自己重新发了一个真的名字，就叫做红桃姐姐的专辑。刚刚听到的是专辑同名作品。国道3号北上的351公里靠近新化休息站有散落物，请特别小心。国道1号的五羊高架、西武高架南下的梯顶到下台哟，还是车速缓慢。一起国吧500麻包亚嘎奇。

马波雅嘎奇一系五百老师八点的十四分，在国三北上的351公里新化休息站。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3: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2: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8:20，台61线的北上17:9-15:5，芦竹到林口前，南下的12:6-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有施工。JJ 林俊杰歌曲叫《西街》。

J.J. 林俊杰歌曲就叫做《西界》。国三北上351公里新化休息站路段的散落物目前还是没有接获排除哦。国道10号的西行3.6到3公里仁武到顶金系统路段的中间外线车道还在进行施工。目前路网图在国道2号的机场系统往南桃园不到60公里。好，台风是即将来迎，就是台风即将来影响台湾了，所以用驾驶朋友，今天礼拜三，明天好，明天应该还有时间可以去准备自己家里的干粮啊，然后储备粮食等等的。今天如果还在路上，回家路上的话，赶紧去找找吧。哈，我昨天一下班10点多，赶快跑去家那个公司附近的那个24小时的万家福，赶快来看一下。还有没有东西买哦？好险，还算有一点点的这个，比如蛋啊、肉啊，哈，一点点，还行还行，好，就是要做好防台的物资的准备。不过在叶菜类的部分，应该是被搜刮一空了，好，买光光了，好，所以用下的朋友，今明还有一点时间，要抓紧时间做好防台的准备喽。连续都是极会唱歌的，从林俊杰到陶喆，69乐章当中歌曲叫《乱七八糟》，待会8点半是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接见美国参议员达克沃斯时表示，台美关系正处于历史最紧密的时刻，针对中国灰色地带侵扰与近期跨境镇压事件，台湾将提升防卫能力，并与美国紧密协作，共同捍卫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民主普世价值。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美国联邦参议员达克沃斯再次率团访台，行政院长卓荣泰接见访团时指出，达克沃斯日前的谈话提到，台湾的安全是世界的根基，美国国会也正在努力通过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用最具体的安全承诺，让我们充分感觉美国这个国家的民主韧性与美台之间的信任。
3: 然而现在印太地区正遭受到明显的威胁，中国不仅在台湾的周边及其他的国家的周边进行无预警的大规模的各项军事演习跟灰色地带的侵扰，那对台湾也意欲要实施所谓的跨境镇压，目前已经有120个案子，134人士受到威胁，甚至在台的外籍人士都是他的对象。
2: 卓奎强调，为了因应中国日前通过的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行政院已经成立跨机关的协处平台，提升决策层级。上周美国国会已对此发表声明，国务院也有回应，未来双方必定要有更多合作，更多的有效作为，来遏止这样的泛滥无限制行为在全世界各地展开。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移民署追查一名持伪造身份证的失联移工，破获越南籍陈南威寿的伪证集团，利用蚵仔煎摊交易假证，警方逮捕7人，查出超过60名非法在台外籍人士使用，不法获利超过50万元，全案依法起诉，主嫌遭判4到6个月徒刑。记者任兰心报道。
4: 移民署事务大队台北市专勤队副队长林伟祥指出，以越南籍陈姓男子为首之不法集团，涉嫌制作中华民国身份证、居留证及照顾服务员结业证明等假证件，提供非法在台外籍人士求职使用。专案小组调查发现，集团透过社群平台接单，每张假证件售价新台币5000元到10000元不等，再利用范姓女子经营的蚵仔煎摊位作为掩护据点与买家面交，企图规避查缉。全案讯后，已违反户籍法及伪造文书罪，移送新北地检署。
5: 案经台北市专勤队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并会同台北市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查获犯嫌7人，并查扣大批伪造证件及电脑、印刷设备等犯罪工具，不法获利高达新台币50万元。全案经新北地院判处有期徒刑4到6个月。
4: 移民署提醒民众，伪造、变造或持用不实证件均属违法，将持续追查非法聘雇及仲介，全力斩断伪冒证件犯罪链，维护社会治安与合法移工权益。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肺癌患者若肿瘤较大或是已有淋巴转移，过去免不了要切除大片肺部组织甚至全肺，卫福部已经将术前免疫治合并化疗纳入健保，不仅减轻病友负担，更有助保住肺功能。记者陈依琳报道。
6: 53岁林姓男子因胸痛就医，确诊第二期肺腺癌。大千综合医院胸腔内科医师罗泽贤指出，患者的肿瘤大于4公分，且紧贴左侧的肺大血管与主气管，考量全肺切除对病人的肺活量是严重打击，日常走动都可能喘不过气，医疗团队决定采取先缩小再开刀的策略，建议术前免疫合并化学治疗再进行手术，成功保留功能正常的左下肺叶。
7: 6月1号开始，他可以做免疫治疗加化学治疗。他现在健保给付之后，可以帮病人省掉很多经济的负担。主要给付的内容，只要是早期非小细胞肺癌，那他的肿瘤大于等于4公分。或者是有淋巴转移的病人。
6: 随着低剂量电脑断层筛检普及，越来越多早期肺癌被及早发现，罗泽贤医师提醒，治疗前必须与医疗团队充分评

0: 估副作用及免疫相关不良反应等潜在风险，并确认是否适用健保新制。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虚拟货币投资正盛行，
1: 交易前务必提高警觉，多确认。
2: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3: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2: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3: 难道是不法所得？
2: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3: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2: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3: 你的意思是？
2: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3: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2: 没错，一站完成。
3: 哦，原来如此。
2: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4: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5: 大风吹来吹去，到底哪个位置有空？
6: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
7: 大风

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人生一本册，掀来掀去，安怎掀嘛掀袂离。五宝大学，予我读甲心绵绵，读书认真味。时代在变，悠悠去，我上水的青春，拢藏在梦底。一声乌卡的你，唔惊东海隔千里。老师，老师，这份感情，我会永远永远记在心底。
1: 许富凯已经是前一张专辑了哈，新专辑叫做《昂阿比》，不过前一张专辑《五木大学》来得及调歌，就是《五木大学》。8:43，国道10号的西行3.6到3公里，仁武到顶金系统的中间外线有施工在进行的。国三北上的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372.7到370.1。田寮地磅到田寮交流道中线外线是施工的。目前路网图大致都恢复顺畅了哈，台风来临之前请务必做好防台的准备哦，检查门窗跟自己家里的干粮了。黄子轩环游世界。

0: 连续两首，一首是呆瓜许富凯，再是黄子轩环游世界反游四街8:46。好啦，今天礼拜三的小周末，我们还是要来听听今天的味道的暗赞。
1: 孝顺父母
2: 赞，
3: 夫妻和睦
2: 赞，
1: 朋友互信
2: 赞，
3: 奉公守法
2: 赞，
4: 让我们一起
5: 味道的暗赞。
0: 我出生在乡下农村，河水静静流淌，树枝轻轻摇曳，山水如画，这正是我记忆中的家乡景色。我尤其怀念插秧时节，整个乡镇都会沉浸在一种忙碌的氛围中。天还未亮，大人们已经扛着锄头，背着秧苗走向水田，他们卷起裤管，双脚深深陷进泥田。在台湾特有的闷热潮湿空气里，汗如雨下。特别的是，我从没听过他们抱怨，田埂间回荡的永远是爽朗的笑声和高亢的吆喝，仿佛是这片土地特有的语言。小时候经常在田间游荡的我，常常出神地看着大人黝黑的背脊在烈日下弯曲成优美的弧线，他们手指灵巧地将一株株嫩绿的秧苗分开，再稳稳地插入泥中，动作精准而富有韵律。那一刻，人和土地达成了某种神圣的契约，秧苗需要在这片泥泞中扎根，正如生命需要在不完美的土壤里展现向上的生命力。这画面有种柔美与力量的巧妙结合，那是苦与甜所交织成的震撼交响乐曲。到了收割时节，又是另一番考验。秋天的稻田一片金黄，沉甸甸的稻穗低垂着头，仿佛是在向大地致敬。大人们拿着镰刀走进及腰的稻浪，水稻锋利的叶子像无数把小刀划过肌肤，稻谷生产独特的细密瘙痒感瞬间布满全身。然而大人们依旧满脸笑容，用爽朗的音调说着，这稻子真饱满啊，今年又是好收成。他们的笑声在稻田里此起彼伏，将劳作的艰辛化作丰收的喜悦。从青秧到金穗，从春种到秋收，我目睹了生命如何经历浸泡、曝晒与风雨，最终走向丰硕。稻子需要先在泥泞中扎根，在风雨中挺立，才能迎来这份收成。

这土地教会我的第一课，便是从容接纳过程的艰辛，并将其视为丰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些黝黑的皮肤、深深的脚印、田埂间的吆喝，都沉淀为一种无言的信仰。真正的坚韧是在于认清生活的不易之后，依然能够弯下腰，一次次将希望的秧苗插入现实的泥土。这些记忆成了我生命中最饱满的底色，它不声张却有力，不华丽却恒久，就像家乡的稻子，一季季轮回，一次次重生，在沉默中完成生命的全部叙事。每一株稻子都知道，想要见到阳光，必先穿越黑暗的泥土；要想结出硕果，必先承受风雨的洗礼。这份源自大地的坚韧，将永远流淌在我的血脉中。当风雨来袭时，我会想起那些在泥泞中依然高歌的身影；当困难降临时，我会记起稻谷如何在风雨中越加深沉的金黄。生命如稻，其直在不屈；人生如耕，其贵在坚持。在这片永远生长的土地上，我将以坚韧为种，以希望为苗，静待每一个丰收的季节。今天为您选读的是刘东升的作品《稻子里的生命》。以上单元由景广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Katy Perry 听 H Dream 休息回来57分。我一直觉得这两首歌曲好快乐好搭哈，凯蒂贝瑞的听 H Dream 之后，我们来听听哲伟哥您公爱专辑当中歌曲叫做芭比。待会9点钟我们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咯。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
1: 南希肯恩，在尽管与你说声晚安。

晚上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23.4公里环北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中间外行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的372.7到370.1公里田寮地磅到田寮交流道中间外线施工。国道五号双向雪山隧道在照明测试。国五的北上8.2到5.7乌涂隧道到石碇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十号的西行3.6到3公里仁武到顶金中间外线车道也在施工的。国道三号南下的182到186公里龙井到和美的内侧两个车道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的入口施工封闭都要留心哦。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施工。台62的双向中仑马林四角亭捷鱼跟龙潭堵隧道外线施工。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台86线的西行2.2公里湾里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小动物躺平不动了。目前在路网图国道五号北上的平林到石碇车流跑出来了。国道三号的北上沙鹿到清水服务区清水服务区前回堵1公里。晚上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维护国家安全与侦办重大犯罪的法务部调查局，为了解决办公厅舍严重不足和老旧的问题，经过筹划十多年之后，提出多项大楼新建计划，最后决定斥资近15亿元新建综合调查园区。统整建设科学处、国安工作站、新北市调查处和北基站等四个单位进驻，总楼地板面积达到3万多平方公尺的新园区，历经四年多的新建，正式落成启用。调查局长陈白丽表示，综合园区是调查局史上规模最大的新建工程，新建过程虽然遇到许多困难，但都一一克服，未来将有效强化侦办量能。
2: 那当然在施工的期间，大家知道遇到这个疫情的这个问题是很严重，那当时也缺工缺料，还有这个营建工程的这个物价波动等等的大环境，其实对这个工程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跟困难。

0: 那一路走来非常的不容易。那综合调查园区作为调查局第一线的犯罪侦查以及后端的科学建制的能量，那我相信我们调查局会以综合调查园区作为我们新的工作的一个起点，来凝聚我们团队的力量，维护国家安全，打击重大犯罪。
1: 综合园区四年多新建过程相当注重公安问题，甚至还得了优良工程的金安奖。防部长郑明清也期许未来在维护国安和年底选举查查、打击毒品和科学建设等工作，可以交出更漂亮的成绩单。
2: 那这个工程案呢，在2012年11月24日还荣获劳动部颁发第17届优良工程金安奖，这的确是防部的一个殊荣，这个防部所属的机关第一次的一个获奖哦，非常的一个难得。那综合调查园区落成启用之后，将提供给调查局一个安全、舒适、现代化、科技化的多元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环境。那我相信有助于同仁工作士气及效能。期许调查局同仁在维护国家安全，还有今年的一个选举的一个查查，那打击毒品犯罪、科学建设的工作，我想可以让我们一个交出更亮丽的一个成绩，以更高的效率跟服务落实国家调查局、人民的调查局的精神。
1: 亲自出席揭牌典礼的行政院长朱荣泰也强调，调查局身负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定重任，近来毒品诈欺案件猖獗，希望综合园区启用能够整合科技办案，全力打诈缉毒。
3: 所以在打击重大犯罪的过程当中，调查局跟各位同仁是国家最重要的安全的力量。凡是国家的安全、打击贪赌以及毒品防治各项，都是现在国家面临的外在跟内在的重大的挑战跟不同的冲击。希望第一线的调查官跟所有的在这里的建制的各科单位的各位同仁们，能够紧密的结合，用最先进的技术去化解现在层出不穷的国内犯罪，也对于日新月异而且不断的在拉高层级的各种国安危险的威胁，能够予以正面的打击。扫荡毒品、打击不法，将是赋予各位在这个时代、这个时候最强大的一个任命。希望这栋新的大楼里面充满了科技，带来安全，绿建筑更有智慧。我期许在部长、局长带领底下各位同仁，跟这些毒枭以及危害国家安全的不法分子，我们跟他斗智斗力，我们一定要赢得最后的胜利。
1: 朱院长也期盼新大楼成为安全新地标和国人最信赖的执法机构，为了协同相关部会持续强力打击不法，发挥更大执法效力，展现政府维护治安的成果。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季或汛期期间，大家务必提前做好避难规划，并预备三日份的粮食、饮用水及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包用于随时撤离时方便携带，可以有防灾食物、饮用水、御寒保暖衣物、医疗清洁用品及贵重物品等。其中防灾食物必须是可以常温保存、方便携带的食品，记得定期更新快到期的食物或物资。防灾从日常做起，才能从容应对突发灾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 都留现在在哪里都留不断的请大心。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0: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1: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0: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15，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他们是 Yellow 黄轩，还有9M88歌曲《怪天气》。好啦，这个台风八威步步逼近，用路驾驶朋友，我们都持续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台的准备。好，危险的地方这几天也都不要去了。好，尤其是出国的朋友，礼拜四五六或三天，甚至礼拜天的班机，麻烦都一定要好好的来锁定住喽。在国道3号北上中寮隧道中间外行车道有施工，北上的327.7到370.1田寮地磅到田寮交流道的中间外线也是在施工的。国道5号北上8.2到5.7乌涂隧道到石碇的外线路面施工。国道10号的西行3.6到3公里仁武到顶金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听完的是这个黄轩跟9M88，继续听到的是雷晴跟艾迪。

连续两首作品都是男女的对唱，从叶罗黄宣到9M88的怪天气，到雷琴跟艾迪的心肝宝贝心瓜波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出口路间有休旅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的45.3到41.6树林到土城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54.7到51.1莺歌系统到三莺的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74到71.5高原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都是有施工的。国道10号的西行3.6到3公里，仁武到顶金系统中间外线也在施工。目前路网图，国道3号的北上清水服务区前，这里是有施工，所以有定点1公里哟。国道5号北上的石碇出口前后方回堵是4公里。坏特的歌声 Sunday。

怀特的歌声叫做 Sante， 一个人的卧室专辑当中的歌曲。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出口路间，这里有休旅车停放在这个地方。另外我们来看一下，是在台六十，看一下台六一，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在进行施工哦。台八十六线的西行2.2公里，湾里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疑似有动物的尸体躺在这边，游龙驾驶朋友行进的时候再特别特别的小心。好，目前呢，因为台风巴威来袭，这个阿里山的林铁林业铁路从7月10号到7月12号是预警性的停驶。OK， 好，目前阿里山的林业铁路啊，明天上午10点钟，这是7月9号开始后，7月9号开始上午10点钟，从嘉义开往阿里山的定期列车是停驶的，是停驶的哟。好。其他从阿里山到嘉义区间，还有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园内部的三条支线是正常营运的。另外，从7月10号到12号，刚刚有特别提到了，全线是预警性的停驶。好，台风来临的期间呢，基本上大部分都会先暂停下来。再来是台风过境之后，因为台风的这个摧毁影响，所以有非常多的地质或环境都是比较脆弱的，那在等到真的风过了，或者是恢复到比较好的程度，我们再视情况把最新的开放的这个路径啊地方啊再来跟听众朋友做一个说明。好，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待会9点半来锁定警广新闻，同理 Zunya 还有王静的合作歌曲叫做 Beautiful Night。

0: 与预备士官考试。记者李一晨报道。
1: 立委关注少子化现象冲击人力结构，国军面临青壮人力来源缩减及民间征才等挑战，为改善基层部队较缺乏位级军官及士官问题，国防部部长郭立雄说明，现在可征役男人数下降，人数确实不容易招募，当时将义务役役期从4个月变成1年，一年期义务役好处是可以从新训驻地基地到联合作战能力的验证，可获得完整训练。他更证实，国防部考虑明年恢复开放预备军官与预备士官考试。
2: 过去我也是预官嘛，哈。
3: 对。
2: 那预官呢，就是我们大学毕业会去考预官。那我们可能也会在明年会来重启，因为现在主要有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基层的这个位级的军官跟士官可能会比较缺，所以他们既然有受到充足的一个训练的情况之下，我想我们可以来开放这个预备军官跟预备士官的一个考试。
1: 针对国军招募成效目标，顾立雄表示，首要会增加官校名额，今年官校录取率都超过100%，成效不错。第二则是再多提供国军职业吸引力，让义务役适应部队任务，也招募社会青年。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为了应对中小学师资短缺，部分县市提议放宽代理教师最多续聘2次的限制，让表现优良的师资能够留任。教育部长正应要回应，特殊地区的招聘确实有困难，将严议修法。记者吴英妮报道。
4: 教育部举办115年度全国教育局处长会议，针对教师荒问题集思共创。台中市政府教育局提到，全国核发教师证人数从民国94年的18000多人，大幅下降到113年只剩1500多人，在理化、资讯、特教及技职等特定类科，缺额更是严重。台北市及桃园市政府教育局则共同提案，在教师招聘困难的现况下，建议放宽代理教师续聘次数的限制。对此，教育部长郑英耀指示，将研议修法，授权地方政府更加弹性的续聘方式。
5: 在座的各位，我们教育局处所长一定都是希望能够为地方延揽到有热情也能够久任的一个老师，那我们给地方有更大的聘人的一个空间，我想这是应该要与时俱进的。
4: 教育部师资培育及艺术教育司司长吴晓霞则补充，除了开放具备6年以上业界经验、具硕士学位的人才进入校园任教，教育部也规划在116学年度推出第一届 STEM 硕士公费专班，培育60名数理领域师资。目前已经有16个县市预约名额。今晚记者吴依妮新竹报道。
0: 肺癌研究有重大突破，台大医院与跨国团队首度证实，肺腺癌会利用神经系统发送讯号，抑制免疫系统攻击癌细胞，为肺癌免疫治疗开启全新的断电治疗策略。研究成功登上国际顶尖期刊。记者尤柔纯报道。
6: 免疫治疗虽然为肺腺癌病友带来新的治疗契机，但仍有相当比例的病人治疗有限。台大医学系客座教授李立恩博士领军，携手台大医院、哈佛医学院等世界知名研究机构，组成了跨国研究团队，首度揭示肺癌藉由神经系统抑制免疫防御的新机制，发现偏头痛药物结合免疫治疗，在动物实验上看到惊人的成效。
7: 我们在老鼠身上做，然后就发现老鼠的肿瘤，就是肿瘤的成长非常，就是有很显著的减缓。因为大家知道，可能肺癌并不是对于免疫疗法有非常大的效果。那可是当我们把偏头痛的药物跟免疫疗法加在一起的时候，小鼠的肺脏的肿瘤，他们就有显著的减缓他们的生长趋势，然后小鼠的存活率也就有显著的提升，所以肿瘤变小了，然后老鼠活得更久。
6: 这项研究同时也解释了香烟和 PM2.5 空污会刺激神经引发免疫抑制。台大医院外科部主任陈进兴指出，过去抗癌强调的是阻断血管养分的断水疗法，未来渴望再加入阻断神经保护伞的断电策略，为肺癌病友带来治疗的新希望。警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6到35度。

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视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2: 搭上名为你的地铁。
3: 大家好，我是郑可强。出门聚餐如果有喝酒，记得不要酒后开车，可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找代驾服务，平安回家才能让一天画下完美的句点。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9:45，新闻过后休息回来。阿妹张惠妹，也许明天。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的外线有施工，国5的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北上的8.2到5.7乌涂隧道到石碇的外线都是有施工在进行的。国道3号北上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北上的372.7到370.1田寮地磅到田寮交道中间外线都是施工。国道1号的南下23到24.5圆山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在进行。他是萧煌奇，你是我的眼。
1: 看得见就能轻易的分辨白天黑夜，就能准

听到的歌曲来自萧煌奇，歌曲叫《你是我的眼》。国道五号北上的蓬山隧道外线车道在施工，国五、国十西行的3.6到3公里，仁武到顶金的中间外线也在施工进行。好，有路况报给警广哦，0800-000-123-0000-1D3。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施工的关系，车速比较慢一点。在国五的北上石碇出口前，这里施工，在60公里左右的时速。林宥嘉歌曲叫《残酷月光》。

由葛林宥嘉的歌曲《残酷月光》。好了，今天下班去了，接下来的几天要特别特别的留心台风的动态哟。哦，拉拉许佳莹在拉拉专辑当中跟月光也有关系，我们来听《一样的月光》。明晚7点，我们一样空中见。晚安，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柔米朱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磊撩，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请

厅及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及广路。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3到24.5公里圆山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呢，首先来关心北上的45.3到41.6树林到土城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54.7到51.1莺歌系统到三莺的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74到71.5高原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北上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还有北上372.1到370.1田寮地磅到田寮交流道中间外线都是施工。国道五号的施工呢，南下的36到41公里宜兰路段的外线车道，北上是在蓬山隧道外线、雪山隧道内线跟8.2到5.7乌涂隧道到石碇前的外线车道。国道十号的西行3.6到3公里仁武到顶进的中间外线车道也在进行施工。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每次一 check 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

0: 内政部关心您。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第一首歌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这是马丹娜的版本。昨天还记得节目当中我们看了上半场，对不对？零比阿根廷落后，我想说啊，大概是这样子了吧，这个世代的球星都要在世界杯落幕了吧。下班回家，然后我也没有再看，继续睡，起床发现3-2，嘿，怎么回事？真的是很精彩呢。如果你有看，你有熬夜看球的话，恭喜你赚到，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不过当然你支持如果是埃及的话，那你会觉得这啊搞什么东西啊，这样对不对？好啦，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继续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那这边国三南下38-41公里，土城前内侧2000车道施工封闭，经过小心哦。

0: 电台。
1: 10:1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在国道上面呢，目前看起来路网图上显示都是顺畅好走的，留意你的精神状况。再来，这里国一南下圆山入口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匝道路肩这边的事故，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如果在那边要留意一下好吗？国三甲东上0-1公里之间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38-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施工哦。他是卢广仲，这首歌叫做《把我踢开》。

来自郭采洁，这首歌《不过问》。国道一号南下圆山路口啊，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匝道路肩事故，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那如果你会从这边上来，要注意喽哈。国一南下圆山的路口，两辆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匝道跟路肩。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这首歌五月天《玫瑰少年》，等会见。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张成传，你好。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各

点，大多还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那随着环境风场转为东北风，在迎风面的基隆北岸不定时会有点零星的短暂阵雨，而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则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随着迎风面水汽的增加，晚上开始的话，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降雨几率会逐渐的提高，开始会有些零星下雨的状况。那温度的话，由于台风外围沉降的

0: 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未来几天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跟马祖容易出现长浪，浪高可以来到3公尺以上，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而第九号强烈台风巴威晚上8点的位置是在鄂伦比东南东方1260公里台面上，以西北西转西北的方向朝台湾的东部外海前进。那周五开始会对台湾的天气造成影响，北部跟东北部风雨会越来越明显，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的风雨。那预计周五晚上到周六会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段，各地的风强雨大，尤其是北部、东北部地区跟中南部山区要留意持续性的强降雨。那台中以北山区会有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而中部平地跟东部山区也会有大雨或局部的豪雨。那未来路径还有一些调整的空间，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气象署预估台风巴威最快明天中午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深夜发布路径，周五晚间至周六白天最接近台湾，需严防强风及致灾性降雨，周五越晚风雨越强，提醒民众提前做好防台准备。记者任兰心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截至8号下午2点，强台巴威位在鄂伦比东南东方1380公里海面，以每小时17到21公里向西北西前进，最大风速每秒60公尺，七级暴风半径达380公里。预报员黄恩宏表示，台风8号晚间将逐渐转北，虽然路径仍有微幅变化，但全台都有强风豪雨机会，中部以北及南部山区风雨最为显著，提醒民众及早做好防台准备。
3: 预估是明天的中午前后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在明天的深夜紧接着就是陆上的台风警报。那所以从周五白天开始，北部宜兰花莲陆陆续续风力就已经增强，但是北部跟宜花开始会有阵雨出现，然后雨势是逐渐越晚越强。那预估是周五的晚间一直到周六的白天，是距离非常近哦，所以它整个降雨是非常集中，那风力也是非常强哦。所以在周五晚间一到周六白天这段时间要特别注意。
2: 气象署预估11号周六晚间，随台风接近中国沿海，强度减弱，台湾风雨将逐渐趋缓。此外，8号9号今明两天仍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高温32到35度，局部可达36到38度，午后山区有短暂雷阵雨，沿海需留意有长浪发生的机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食药署公布问题油最新品项，从原本的232项扩增至401项，并证实泰山另一批致癌油为毫里调和油0.6公升，642箱已流入市面。卫福部长石崇良也为政策一变再变向社会道歉。记者尤若纯报道。
4: 中联问题油品波及产品在扩大，路易莎多款蛋糕、普丰鸡胸肉的45项产品，以及帮全家超商代工快煮餐的平荣食品都入榜，多数的产品为及其食品已经过期。另外泰山还有另一批毫里调和油 0.6 公升小包装也验出了致癌物超标 2.5 ppb， 制成996箱，其中642箱流入市面，将启动下架回收。立委也关切卫福部下架回收政策一变再变，质疑政府盖牌该不该下台向人民道歉。部长石崇亮强调，这不是盖牌，第一时间最重要的就是赶快把这整个事件稳定下来，让民众都能安心，该负责就会负责。
5: 所以你真的觉得不需要道歉？
6: 我们依法行政啊，那在这当中如果有风险的沟通上，对大众的沟通有不足的地方呢，我们来改进。
5: 所以你不道歉，政策一变再变不道歉，
6: 这个政策的改变啊，造成大家的困扰的部分啊，那么这个我愿意为这件事情道歉。
4: 食药署官网公告业者退换货资讯，但立委关切退换货细节。行政院消保处副处长陈信宏表示，除了拿发票退货之外，厂商也应该提供持有消费记录就可以退货的弹性措施，如果有疑义可由地方消保处协助。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为了推动海洋渔业资源富裕，水产试验所澎湖渔业生物研究中心今年5到6月间陆续在澎湖海域放流超过50000棵人工繁殖培育的象牙凤螺种苗，补充野外族群，促进澎湖海域渔业资源永续利用。记者李一成报道。
7: 农业部水事所说明，象牙凤螺为台湾西南沿海及澎湖海域具高经济价值的重要贝类之一。近年来受鱼捞压力及栖地环境变迁等因素影响，渔获量逐渐减少，市场价格逐年攀升，每公斤逼近1000元大关。水事所澎湖渔业生物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苏博伟指出，透过人

0: 工繁养殖技术生产健康种苗，并于适当海域进行资源增殖放流，是促进渔业资源恢复与增育的重要措施之一。
1: 每年都会固定看看哪一个物种的价格，如果它有在涨，哦，我们大概就表示说这个资源在就是大家市场需求很高。那因为放羊后呢，本来就是我们澎湖这边一个主要的一个经济的一个物种之一。那我们澎湖中心这边就是在这个螺贝类的研究上有一定的时间，那我们对于这个是蛮熟悉的。那我们会评估，就是说，如果这个海域如果需要，我们在定期都会做一些这个种苗培育放流的这些工作。
0: 学士所表示，除了本次放流的象牙凤螺外，近年也针对澎湖海域重要定期性物种，包括水晶凤凰螺、马粪海等等，持续培育种苗放流，并积极投入新兴物种开发，逐步强化澎湖海域生态系韧性。警广记者李台北报道。
2: 面对 AI 时代与全球产业竞争，政府将持续加码协助中小微企业转型。行政院长朱荣泰指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最快九月送立法院审议，希望透过金融、租税及人才培育等措施提升企业竞争力。记者游淑燕报道。
3: 目前全台约有171万家中小微企业，占全体企业绝大多数，其中约80%属于服务业，更支撑近1000万就业人口，是台湾产业的重要根基。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除了持续推动高科技产业，也将把更多资源投入中小微企业，协助数位经营转型及研发升级。
4: 第一个当然是金融的支持，第二个是租税的优惠，第三个是汰旧换新，第四个是人才的培育，还有就是协助中小微企业比较难做的研发以及净零跟数位的转型，政府会用大的力道来协助大家，就可以容易的跟世界接轨，也更可以跟我们的高科技产业成为坚实的产业供应链。
3: 卓院长指出，政府目前正由经济部及劳动部研拟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预计九月立法院新会期提出，希望建立长期支持机制，同时也将在4年投入1300亿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建置算力中心，并透过公司协力降低中小微企业导入 AI 的门槛，协助服务业运用智慧分析、科技管理及库存管理等技术，提升经营效率及国际竞争力。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今天表示，零股开盘交易时间提前到9点，今年年底前就可上路。至于零股交易撮合时间从目前5秒缩短为1秒，则预计明年7月开始实施。记者朱瑞森报道。
5: 金管会今年4月底请证交所柜买中心针对零股进行精进专案通盘检讨，盘中零股交易时间有望提前到9点开盘，最快明年7月底上路。立委郭国文关切，为何台股零股开盘时间从上午9点10分提前到9点，要到1年多后才能实施？对此，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说：“
6: 投资人宣传，这刚需要宣传的，这样也你要动下股啊，还需要宣传吗？6个月还需要宣传？”法规修正还需要3个月吗？市场调查需要那么久吗？
7: 9点开盘的零股交易客人开盘，我们今年年底哈就可以实施。
6: 年底。
7: 对，
5: 林修明进一步指出，考量券商系统稳定性等因素，零股交易撮合时间规划从目前5秒缩短为1秒，预计明年7月上路。此外，对于台股交易时间是否可能从下午1点30分延长到3点30分，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台股交易时间延长属于重大交易制度改革，现在市场有多元参与者，也有各种意见，金管会立场明确，如果没达成社会共识，不会推动交易时间延长。由于需要长时间的讨论，目前暂不实施，也没有时间表。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前总统马英九处理国民党3人中案，被控贱卖党产遭起诉，案件缠讼8年，一二审法院都以证据不足判决无罪，检方不服判决继续上诉，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马英九无罪确定。记者吕明宗报道。
8: 台北地检署8年多前重启调查国民党出售中视、中影和中广3人中案，认定前总统马英九担任党主席时，涉嫌以天龙八部等手法贱卖3中和旧中央党部大楼，造成国民党损失了72亿多元。依违反政教法等罪嫌，将马英九、中投公司高层张哲琛、汪海清等人起诉。但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当时出售3中是受限广电法的规范，马英九未曾担任中投公司经理

0: 人不具有证照法身份，他在协调过程也强调不能违法。同时三中没有被低估，党部大楼出售也没有违法，认定检察官提出证据不足，判决马英九等人无罪。检方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马英九否认犯罪，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没有违误，维持无罪判决。检方继续上诉到第三审，最高法院驳回上诉之后，马英九等人无罪确定。而全案唯一被判决有罪的前立委蔡正元，先前已经被依业务侵占罪判刑三年半定验入监服刑，另外涉及的商会法部分被判刑六个月得一颗罚金，最高法院也驳回上诉定验。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这边有事故排除了，国一南下圆山入口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喽。国五南下头城出口两辆自小客车事故也排除了。陈竹生，慢慢的单立。

这是陈竹生的歌《曼曼拉丹利》。国道二号往西八公里，这边是机场系统，在路间有抛锚车停放，没有警示。如果有经过这里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国三的国三甲东向零到一公里，这边内线施工，以及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来欣赏 Control T， 这首歌叫做《初次见面，你好》。

初次见面，你好，来自 Control T 的歌曲。等一下十一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喽。还是要留意一下台风啊！真的是不晓得今天你有没有做防台准备措施呢？今天是7月8号啊，那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这个

台风的动态看起来啊，哦，这个速度上好像没有很快，那做好防台准备，好不好？因为它暴风半径非常的大，所以可能很快就会接触到台湾了。明天如果白天还有机会，赶快把该准备的东西准备起来喽。这是蔡昌宪，林东 C， 等一下整点路况之后再回来喽。

0: 人一世人林鸿生。I can't let my phone tonight.
1: I can't let my phone even hold on. 夜晚睡不着，就收听景广，让你跟着我的音乐摇摆身体，律动 body， 用快乐的心情一起抵达目的地吧。你好，我是 Vincent， 现在时间晚上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无论日头晒也是风雨难，有我陪你做阵行。开车路上，阁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伴，随时了解上新的路况，和咱拍拼的路上顺顺啊行，袂孤单。大家好，我是黄兴浩，祝你开车平安。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在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8到40.8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好，再来国道一号南下23到24.5公里，圆山路段外侧车道施工。接着来关心一下国道三号，这是在北上的74到71.5公里。这个路段呢，高原路段外侧两线封闭，还有国三北上54.7到51.1公里，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45.3到41.6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三北上中寮隧道中外线车道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呀，好痛哦！
2: 你的手被机器割伤了，我送你去医院啦。
1: 可是看医生会不会花很多钱啊？
2: 哎呦，你在工作时受伤属于职业伤害，可以请公司开立职业伤病门诊单，就医可免缴健保部分负担费用。
1: 那住院也可以吗？
2: 如果需要住院啊，可以开职业伤病住院申请书，还有住院30日内膳食费补助。走啦，赶快去医院。
1: 哎，可是公司还没开文件呢。
2: 别担心，只要10个工作天内补送医疗书单给医院，就能申请退费了。
3: 劳工发生职业伤害，持职业伤病医疗书单就医，可减轻医疗费用负担。若紧急就医，记得期限内补送书单给医院申请退费，善用职灾保险保障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镜面泛起的雾，就连自己也看不清楚。但尚恩播出的歌，不管是谁都听得明白。试图摆脱那些庸塞的路段，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就在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你好，我是宋博伟。节目在黑暗中进行，但开车可不行这样哦。记得打开大灯，照亮前方光明。

刚刚是宋博伟的歌，在黑暗中进行，11:08，台66线东向15.5公里，桃园市杨梅区这边有事故啊，占用了部分车道哦。再来国三北上45.3到41.6公里，土城前本来内侧2线封闭，现在改内侧3线封闭哦。

0: in capital letters.
1: Capital Letters 来自 Haley Stanfield 的作品。11:2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还有国一南下18.3公里过内湖，路肩摩托车误闯了，这个要注意一下喽。国一北上71.6到69公里，杨梅路段外侧2000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耳后柏林。

来自叮当歌曲《当我的好朋友》。国道一号南下18.3公里，过内湖路肩摩托车误闯，帮我留意一下他好吗？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二号东上4.4到5.1公里，大竹路段外线施工哦。国三北上45.3到41.6公里，土城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

0: 王赖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0: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吗？你快乐吗？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吗？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0: 喜欢音乐无需指南，只需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在这一刻，
0: 世界进入慢动作。吃一口魔法草莓，把所有烦恼通通忘掉。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我走指南路。
0: 你现在收听的是尚恩 in the night。

刚听到的歌是吴宇凡《浅浅在这里》。11:37，台十九线南下127.6公里西港区路段，外侧车道有油渍哦，哦，这边要小心一下。接下来，蔡日轩为你许个愿。

来自蔡日轩歌曲《为你许个愿》。好，台风的消息啊，看起来这明天可能海上跟陆上台风警报通通都会发布，要记得赶快啊，趁白天的时间把你的防台措施都做好准备喽。

0: Crossing 跨世兄弟歌曲《爱上 me》。
1: So、
0: 在台十九线南下127.6公里西港区路段外侧车道有油渍哦。台66线在东向15.5公里杨梅区这边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

Miss Coke 中山这首歌叫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什么意思啊？好啦，在路况的部分，国道二号东向的 4.4 到 5.1 公里，这边大竹路段外线施工，所以啊时速比较慢，回堵2公里，但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有经过这里的话多一点耐心。然后稍早国一南下 28.3 公里过内湖，路间机车误闯哦，这状况还没有排除诶，如果你还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务必要留意啦，好不好？摩托车骑上来其实一直来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就是冈山到高科哦，时速相当缓慢 不到

20公里啊。这边因为看起来有施工的影响哦，速度上确实是非常的慢。如果你会经过这里，要特别的注意哦。看起来内侧是封闭的，只剩下外侧一线车道可以走了，就经过这里特别的留意一下。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在12点前一起来欣赏。他是瘦子一手，首歌叫《Wait Up》。待会整点会整完路况，我们继续回来喽。

hit it out. 听见明显说的不多，本来 remain it 几颗星与我并肩，数量不多，但已足够我走。

这一路上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却也不能轻看灵魂的重量。让我们学会不紧握过往，学会爱着不完美的伤疤，勇敢地走出真正的自己。你好，我是幼童，和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绽放温柔而坚韧的光芒。现在时间半夜12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间来到了7月9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呢，要特别留意一下，这边是在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个路段施工，只有外侧可以

走哦，所以目前这个时速是相当缓慢的，不到20公里，经过这里一定要特别注意了。再来国一北上 71.6 到69公里杨梅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国一北上42到 38.5 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38到 40.8 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好，国道一号呢，南下23到 24.5 公里圆山路段在外侧车道这边有施工的一个情形。接着我们关心国道三号在北上 45.3 到 41.6 公里土城前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在国三甲那东上0到1公里、内线施工封闭，有经过这里要注意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起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虽然错过了那华丽大早餐，但我们都准时享用豪华大晚餐。即使错过了早安，还可以再说晚安。
1: 反正上恩都在夜里 online。你好，我们是
2: 清醒梦。
1: 我是鼓手维盛，
0: 我是主唱和吉他手嘉颖，
3: 我是长号手玉琪。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陪你一起做一场
2: 清醒梦。

这是幼童的歌，即使这个世界令人绝望。第三个小时，尚恩 and the night， 我是尚恩。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艾薇的歌，《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23。

这是来自 Jade 的歌曲，谢谢光临梅赛德斯。12:21，国道2号东向4.4到5.1公里大竹路段外线施工。国一北上高三到高科这个路段呢，施工只有外侧可以走，所以速度上

无奇的日常，能遇见你就像梦一样，只要你在身边，世界就温暖一点点。所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同行的乘客也要系上安全带，让我们平安回家，一起走到永远。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秦广了。
1: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秦广会客室，
2: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哦。

0: 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完美的对象总是在你脑海里跑来跑去，不论是他的发香或是迷人的大眼睛，都让你疯狂着迷到喘不过气。
1: 这些我们都懂，但迷恋的同时，也别忘了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的警察广播电台，
2: 跟着尚恩安排的好歌一起迈入午夜，再一起离开午夜。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午夜午夜。
3: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4: 尚恩 in the night。

12:31。好在国道1号北上这冈山到高科啊，目前虽然施工持续，不过车流好像是有恢复顺畅喽。来，听到这首歌是 Olivia Rodrigo 的歌，叫《The Cure》。

Lady Gaga 这首歌 The Cure， 还有刚 Olivia Rodrigo 的歌也叫做 The Cure。 9点39分，这台风请大家真的要留意啊，不要掉以轻心了好吗？防台措施一定要做好，白天该准备的不管是你的粮食还是你的相关的比如说电池啊等等的，一定要都准备好好吗？国道三号北上45.3到41.6公里土城前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

2:47，在国道二号东向7到10公里南桃园前，内侧2000车道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还有国三北上的土城前，内侧3线车道施工。

0: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1: 我是李炳辉。
0: 大家准备好未？
1: 准备好啊！
0: 阿力，咱出发喽！

这是萧煌奇还有李炳辉合作的歌，叫做《辉煌旅行社》。国道二号东向7到10公里之间，南桃园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另外，国道一号北上171公里这边，大雅系统前呢，路间有抛锚车停放，也通知相关单位来处理了。今天就陪伴你到这了，待会1点钟汇整路况给你，然后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4点，晚安喽！最后要听戴佩妮这首歌《双生火焰》。好了，礼拜四白天赶快去做一些防台的准备措施吧，该买的东西买一买，好吗？来听歌，我们明天晚上10点空中见，拜拜。

凌晨一点钟，即使生活再怎么忙碌，也要暂时停下脚步，重新整理思绪，休息以后再出发吧。我是法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请往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北上171公里大雅系统前路肩有碰碰车停放在这边，经过的话留意一下。国道一号在北上71.6到69公里杨梅路段外侧2000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到5公里过八堵外线施工，国一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路段内侧2000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8到40.8公里林口一内侧2000车道也是施工的一个状况哦。国道二号东向4.4到5.1公里大竹路段外线车道施工，经过的话注意了。国道二号东向7到10公里南桃园前内侧2000车道有防眩板的施工。有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6: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5: 这是诈骗。
6: 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5: 小心变猪仔。
7: 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5: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6: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5: 遇到诈骗，进行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8: 赶快给我一个半杯水就够。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豪尔许书豪。暑假来喽，不论是在户外运动还是在室内工作，都要记得随时补充水分，别中暑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一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星期四啦，现在是7月9号星期四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礼拜快过完了啊，这个重头戏呢可能是明天后天，对不对啊？这个台风即将侵袭，朋友们做好防台准备了吗？

好，虽然说好，现在这个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看起来都算是蛮稳定的，对不对？啊，我刚刚呢要骑车来到电台路上，从我家的阳台啊，想说啊要工作了哈，就看一下天空，舒展一下啊，准备一下要进入工作的情绪。那也可能是因为是站在阳台上，然后呢，这个光害比较少，因为大家就陆陆续续关灯要睡觉了，有没有？然后呢，这个抬头伸着懒腰的过程当中，哎呀，好久没有看到星星了啊，看到了一颗、两颗、三颗，然后呢，这越看发现越多颗，突然发现，哎呀，原来在我自己家里的阳台也可以看到这么多的星星啊！但是大概看了几秒呢，随后啊，就一股凉风吹过来，哎呀，今天变得比较凉一点，开始有一点点微风，对不对啊？这个虽然说呢，台风还没有来，而且各地事实上白天哈都还是会飙出36、37度的高温，但是现在还夜间的这个气温还算是蛮舒服的啊，全台各地大概是25到20啊，有地区29度啊，那28、29度可能就不是很舒服了哈啊。但是今天开始出现有这个微风，可能就要开始警觉咯啊，这个风向开始在转变，过两天呢，这个台风的侵袭势必有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赶快把最后的防台准备措施都给做齐了啊，才不会受到台风的影响，因此受伤或者是有灾损哦。好，那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小乐吴思贤陪你一起飞，警察广播电台也陪伴你一起夜间开车啊，这个不疲累啊，一路安全。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哦、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即使呢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夜间施工居多，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右施出口是半半施工，好、啊、出口匝道半半施工，北上的 71.6 到69杨梅路段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啊，在国道二号呢东向的7到10公里南桃园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防眩板的施工，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45.3到41.6土城之前小心这里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啊，这里也才四线车道三线车道施工啊，那就只剩下外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咯，好吧，反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咯。设计桌面一路锁屏都是你，夜间开车小心安全，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田雅货的小醋瓶。

来自田雅霍这首小醋瓶，1:18，在国道1号呢北上的247.3到245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往北北上的209.8到206.7，埔盐系统各车道轮流封闭，有进行修复工程。再继续往北呢，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工作。国道3号呢，首先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到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哦。那么在特地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啊，所以朋友们可能要改到其他地方休息啦。上一个服务区应该是南投服务区啊，再下一个呢是西湖服务区，提供给朋友们参考。但是南下呢这个出入口不受影响啊，所以南下朋友们还是可以进入清水服务区去使用了一样在国三南下的182到186，龙井到和美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在南下的156到157院里的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在进行。好，在国道5号方面呢，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南下的36到41公里宜兰路段，小心这里是外侧车道有工程了。

稍早听到是 Twinkle 的歌曲《说我爱你》，之后是郭采洁《都是你》1:25。今天呢，这个各地国道省道的施工还算是不少哦。在国道10号西行的 3.6到3公里，仁武到顶金系统，小心中间外侧车道都在施工。然后在国三北上的中寮隧道中间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372.7到370.1田寮地磅站到田寮交流道，这里中间外侧车道也都在施工。那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封闭施工，改道走台15线了。那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喽。好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蔡健雅，好无聊。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款，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这个今天呢，这个大概台风这个字会常常挂在嘴边，对不对？但目前台风走到哪里呢？根据这个中央气象署哈，它的这个观测在昨天晚上8点呢，它大概位在鹅銮鼻东南东方是12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以西北西转西北的方向朝台湾东部外海前进。这个今天明天哈，非常重要的是转弯的角度，它到底转的角度大还是小呢？因为转太小哈，可能会这个持续往西行走，那么就很有可能会对台湾的陆地造成比较严重的波及，甚至有可能会登陆啊。虽然说以目前的这个路径前视图来看，很有可能是在这个北部的外海哈擦边球，然后呢就这样子通过，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危害事实上也不低。为什么呢？因为有可能会形成西北台，西北台的话呢，这个沿海地区就非常需要留意防海水倒灌了。

啊，不过还好哦，根据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7月9号星期四呢，各地都还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受到台风的影响暂时还没开始，但环境开始转吹东北风了，所以这个凌晨可能会觉得这个风吹过来有一点点凉啊，但因此哈，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不定时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呢，南部地区各地山区也可能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么随着水系增加，在今天晚上开始，桃园以北及宜兰地区降雨的几率就会逐渐的提高。那么但是在今天一整天，受到台风外围的沉降影响，各地都还是会普遍飙出33到35度高温，甚至呢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温度会再高一些，局部地区容易到达36度，像是昨天花莲的玉里达到 37.2， 屏东的竹田也有 37.1 啊，所以白天出门仍然要防紫外线，防高温，多多注意防晒，然后呢要多喝水了。

那么当然啊、这个今天的天气还算稳定呢，就要赶快趁这个台风来临之前做最后的防台准备咯。啊，这个防台准备到底要做什么呢？啊，这个有几项动作一定要做。对，虽然说这多数人哈、有一项动作一定会急着做，怎样？冲到超市买水啦，买泡面啦，啊，这个买食物吃啊。但除此之外，其实还有其他动作要做啊。根据这个内政部、消防署、环境部哈、等等各个政府部门的一个综合防台建议呢，以下几点带你一起来复习一下，今天一一来检查一下喽。啊，这个住在比较高楼层、怕说这个防强风窗户容易被吹破，赶快急着在窗户上面贴胶布、在玻璃上面可能贴米字、贴井字的这个胶带，好像是家庭常用的这个防台手法，对不对？

但是呢，根据研究发现一件事情，这其实会帮到忙啊。曾经有在研究人员在铝窗上面的普通玻璃哦，比较贴上 X 字、还有井字、还有口字、完全贴、还有不完全贴胶带等等做法，然后呢，再模拟这个台风进行风力的加压，结果发现呢贴胶带的玻璃，不论你是贴什么字，贴什么 X 字也好、井字、口字等等都好，大多在16、17级风就陆陆续续因此爆裂了，没有贴的反而能撑到17级风以上当然太强还是有可能会破掉，原因可能是呢胶带增加局部的压力反而会变得更脆弱，所以呢内政部建筑研究所是建议了，与其贴胶带不如直接换个窗户吧换上这个符合 CNS 国家标准的门窗还有强化玻璃搭配稳固的窗框或是加装防爆膜防台的百叶窗才能够真正挡得住风，但是窗户不用贴胶布还是有其他动作要做咯，比方说呢阳台如果你有放盆栽招牌等等东西这个可以取下的就赶快把它取下因为强风一来呢很可能这个吹落砸碎玻璃或者是伤及行人，所以呢消防署提醒房屋外庭院里的悬挂物要赶快取下这个以免因为强风尤其呢在顶楼的住户就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个没收好呢从高处砸落，就算它只是一个花盆哇从这个十几楼掉下来就好像一颗炸弹一样也会让人受重伤的。这个台风除了会有强风，当然最重要的也可能会灌进豪雨，对不对？而且雨可能一下就是一整天。虽然说呢，以这个目前巴威台风的路径来看，有可能来得快，去得也快，影响期间一天到一天半，应该是一个不拖泥带水的台风。但就算是一天，雨量可能也会很可观，很可能会造成排水孔堵住。排水孔堵住，事实上有可能是里面本来就有沉积物了。所以呢，赶快趁还没有下雨之前，看一下这个水沟当中是不是有囤积垃圾落叶跑进去了呢尤其像顶楼阳台的排水孔最容易被落叶和垃圾卡住，趁风雨还没有来之前赶快清一清在这个风雨来的时候呢才能够顺利排水。在这个台风的时候这个就算是可能星期六台风的那个风雨最强，但是呢这个一整天你可能也不方便外出，对不对？也不会有外送可以叫，那你一定会备妥食物水分咯。但是呢事实上其他东西还是要多加留意，像是这个准备好手电筒这个尽量避免使用蜡烛，以免呢有这个短路或者是停电的时候呢你就有照明可以使用。你说手机有手电筒啊，但是现在的智慧型手机其实也蛮耗电的，对不对而且说不定你到时候还需要借由手机做好多的事情，所以呢特地准备个手电筒，而且确保这个电筒手电筒的这个电池有电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当然电池、行动电源、充电线做好呢，在台风来临的时候如果出现电力的问题就可以这个紧急备用。紧急备用除了电力之外可能也会需要储水，对不对？当然确保这个水塔打满水在这个台风的时候才会有水可以使用。但会怕的是什么到时候水用光了这个家里的这个设施当中也没有 储水这个台风天不方便出去提水回家冲厕所啦或是要洗碗啦洗手啦就不方便。所以呢这个消防署也建议可以在浴缸或是水桶多装几桶水，到时候如果需要冲马桶清洁的时候就不会手忙脚乱。那么另外呢住在一楼或者是你知道这个过去在这个下豪雨的时候你家都是处于比较低洼地区，需要慎防积淹水状况呢就要赶快囤积沙包了，对不对这

个一楼的门口可以放沙包或是防水闸门来挡烟水，然后呢家电尽量不要直接放在地上，像电风扇、电锅等等电器把它垫高，才不会被水泡坏了。如果临时买不到沙包呢，事实上在日本的防灾单位曾经提供一个实用的替代方法，在垃圾袋当中这个装水做成水囊，或者是保特瓶中装满水塞进纸箱，接着排成一道简易的堤防，就可以暂时阻挡水淹进家门啊。当然了这个像纸箱哈，它如果被水给这个浸湿的话，其实也会完全失去它挡水的功能，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还有一天的时间可以找到这个防水的闸门或者是沙包，把握时间处理一下。

在台风过后呢，难免需要清理家园啊。这个清理家园就会需要使用到雨鞋，戴上手套，不然呢，很有可能会因为污水哦，细菌的感染，因此生病了，对不对？啊，这个室内呢，这个需要清洁，也可以使用漂白水进行消毒。所以为了啊，在这个台风过后清洁家园比较顺利，哎，像是一些保护的这个用品，手套啦、雨鞋啦、口罩啦。啊，或者是这个垃圾袋啦、漂白水啦、这个消毒水啦等等的，你也可以先准备起来备用。

1:54，刚刚听到旧以斯啊，他在去年发行《才华换桃花》这张专辑。如果把他的才华换成桃花，哇，那应该是桃花朵朵开啊！刚刚听到这首歌曲《你说话的声音好细》啊，这个为了衬托出啊，觉得这个声音好细是一种很好听的这个细哈 啊，他这个唱歌也非常的有细，哎，这个有一些地方呢啊，好像有一种被花痴迷住了这样子的感觉哈、啊，发花痴，然后呢唱歌唱的心花怒放，哎呀。这个好久没有心花怒放了，来听听这歌曲的感觉啊，把这样子的生活小确幸给找回来。1:55，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虽然说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啊，但是夜间的施工持续提醒你留意了哈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待会来到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要送给你，他是黄靖伟的歌曲《远处传来他的声音》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凌晨两点钟，我是阿庆，你还醒着吗？突然失眠的夜晚，听广播吧。收听景广，让好音乐一起陪你，在这安静的夜晚不寂寞。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右施出口匝道半半施工，北上的71.6到69公里杨梅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往北上的42到38.5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来到中部区域呢，看到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系统，南屯到台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作业。国道三号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都封闭施工，要麻烦你到其他地方休息啊。但是南下呢，进入清水服务区或出来都是 OK 的，可以使用啊。那一样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82到160到186龙井到和美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啊。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这个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最后在台62线双向的中仑、马林、四角亭、捷鱼、龙潭堵隧道都封闭外侧车道进行设备保养，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链，拢是用旧的电火炮啊、灯光、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1: 哇，这么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0: 规章好好，无错。厝内底电火炮啊、灯光，那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那是已经破去，爱记伫咧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所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灯光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1: 哦，原来现主席回收旧的电火炮啊、灯光这么简单哦。
0: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水的鱼糕，甲大家分享。
1: 会当保护地球，卖当变成艺术品过目睭，实在是一减二个，猛打减四个。我要买一个玫瑰花耳钩，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2: 要断掉的照明光源，要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那是已经破去，要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妹妹，你的芭比娃娃怎么包了尿布啊？
4: 因为她学小美的姐姐吸食 K 他命，结果生病了，天天都要包尿布。
5: 我是泌尿科李明展医师，吸食 Ketamine 容易引起泌尿系统的器官病变，包括膀胱容量的变小，甚至萎缩到小于 50cc， 也有可能肾脏的功能受损到需要洗肾的地步。
6: Ketamine 在青少年族群中严重泛滥，连续六年排名第一，渐进造成脑部智力、膀胱萎缩等永久性伤害。
4: 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7: 吸毒人生痛不欲生。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0: 的。
1: 世界不完美，所有勇敢面对的或许注定失败，可是还是要使出吃奶的力量，做出顽强的对抗。孤军奋战的不只是你一个人。大家好，我们是
2: 四分卫，
1: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练习对抗的过程。

来自二姐江蕙，这条歌落雨声。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今嘛我靠，应该是无落雨声了哈。明天这个时候我不知道啊，所以呢，做好防台准备非常的重要了哈。好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在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一路顺畅稳定啊，但是呢，这个除了国道、省道、市区道路也有一些施工，像在新北市中和区的锦屏路94号有单线车道进行工程哈，会到清晨的6点钟。然后呢，台北市的长安东路二段从松江路到建国北路的路段路基改善工程进行当中，一样到6点啦。新北市板桥区的西城路85号到105号有管线试挖工程，这里半半施工啊，整个7月都是这个样子啊，每天的晚上到清晨的6点都会有工程。那么在台北市的环快往南环河南路二段130巷到和平西路三段382巷十二弄内侧车道有隔音墙的更新作业，基隆高架往南接水块的匝道是封闭施工，所以往景美新店方向的朋友要改走罗斯福路来替代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前阵子这个金曲奖的时候呢，阿令主持金曲奖，中间有个桥段是他模仿二姐江蕙，不模仿还好，模仿了之后才发现，哎呦，神韵还真的是有一点类似呢啊！刚刚听完江蕙，现在就送上阿令给你，难得。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啦，时间是凌晨的2:1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当然要持续提醒朋友们哦，这个因应八威台风强势来袭哈，这个开始有一些交通预告呢，可能会受到一点影响啊，像是空中的航班有一些呢就取消、提前或者甚至延后啊。除此之外呢，像是淡江大桥公路局表示哦，预估在10号，也就星期五中午呢，平均风速可能会达到8级，晚上呢可能会达到10级。那届时达到10级的时候，就可能需要封闭淡江大桥，以维护行车安全。像阿里山铁路呢，从今天早上10点开始列车就会停驶。那么其他的支线呢，也会视状况，至少了哈，7月10号到12号也会全线预警性停驶。除了台风天，这个维护安全之外呢，这个后续哈也可能要先需要做一点维修啊、检视，确定安全无虞才会重新开放。除此之外哈，有些森林游乐区啦。这个也会有这个预警性的暂停开放措施啊。当然了啊，这个台风天尽量避免出门啊，尤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绝对不要前往海边，维护自身安全是非常的重要。不出门，待在家里，滑手机，哎呀，也要小心哦。这个手机的资讯当中也可能隐藏着许多的诈骗，这个诈骗集团呢，也有可能利用这个民众对于交通违规通知的关注心理，假冒这个监理机关、警察机关的名义，用简讯或是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像违规未缴、这个罚还逾期等等的通知啊，诱导你呢点进不明的连结或是输入个人资料啊。像这个月呢，是这个俗称的汽车燃料税的这个缴费的这个月哈，但现在已经改成公路养护费了，对不对啊？这个小心哦如果你收到这个简讯告诉你说你的这个公路养护费或者是气燃费这个逾期未缴，你一定要查清楚这个简讯的真伪，以及点进去的网站呢这个如果要你输入身份证字号啦要你输入这个信用卡号啦这些其实都是在盗刷的行为如果要查询交通违规记录或是相关的缴费资讯，事实上你都可以透过这个监理服务网或者向各监理机关、6都的裁决机关来查询，以确保正确无误。

啊，可是呢，这个诈骗的花招百出，可不是只有啊，在这个热门的缴费期间、报税期间啊，或者是乱枪打鸟啊，这个随机让你以为你真的有什么发单没有缴，然后点进去假的连结，然后就因此被盗刷了哈。啊，一个案例跟你分享。某 A 呢 ？A 在家里滑手机，在这社群平台看到这个账号贴文贩售新版的战斗陀螺啊，最近这个战斗陀螺似乎是很有名哈啊，他自己也非常的喜欢，所以呢啊，看到入手的机会，不想再因此而造成遗憾，所以马上留言表明要购买。对方呢就因此这个私讯了一组网址连结，告诉这个 A 说啊，哎，我们用卖货变来进行交易吧。哎，这个过去呢 A 也曾经在卖货变购物，哎，不疑有他，想说应该是没问题吧。直接点进去呢，填写收件还有联络资料，填完之后页面跳出讯息告

告诉他说没有完成实名认证就没有办法交易了。接着又出现一个 LINE 的客服连接，要求 A 呢加入客服来处理认证问题。你看公事千篇一律，对吧？这个加入了客服人员之后，对方提醒 A 呢这个配合进行账户重启呢就不需要验证身份了。那么客服就要 A 打开网络银行的 APP， 然后呢只是各种花式的操作。当时 A 只是想要赶快入手新款的战斗陀螺，不疑有他，就这样子不小心转出了数万元，自己都不知道。对方还这个告诉他说，这其实只是提供无卡提款的序号或者是预约密码作为系统认证。可是呢等到所有的东西都跑完了，诈骗集团觉得哎，该骗的钱骗到了啊，整个程序用完了之后， A 冷静下来才发现不对啊，战斗陀螺有这么贵吗？重新查看对方提供的网站还有客服资料，才发现这个网址和官方卖货便是完全不一样的，所谓的客服也不是官方认证的账号。所以呢他后来当然是没有买到自己心仪的战斗陀螺，还赔了钱啊。提醒你啊，网络购物呢这个要求加入私人的 LINE 客服处理交易绝对有问题，网址看到一定要找到正确的官方核对一下是否一致，如果发现异状要立刻停止操作啊。网络购物呢不需要透过网络银行来完成认证，没有这种事情，对不对啊？或者是账户筹起什么无卡提款啊，网银操作事实上都是金流的授权行为，绝对不要依照陌生人的指示来操作啊。接下来这个几天这个周末建议还是待在家里比较安全，对不对？因为这个台风来呢，虽然说它主要影响可能会以北部为主，但因为暴风半径真的是非常大，连中南部都会有影响。那么待在家里期间无聊拿手机进行网购，那一定要小心其中的诈骗猫腻咯。

0: 会啊，做人心不爱会记哩，性地爱较好诶、嗯，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嗯。哎呦，阿你这声嫁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定定去看你，啊，有啥物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1: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袂免哭，袂免哭。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5: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6: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7: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

0: 政府提供。
1: 各位听众朋友，目前台风正在靠近，我们为避免强风和豪雨造成严重灾害，提醒您要注意屋顶、门窗及墙壁检修。

0: 难之准备。家中也应储存三日份之食物、饮用水、必要生活用品及简易急救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并准备蜡烛、干电池、手电筒及收音机，以防停电。最后，应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武勇。应该要制作写歌的时阵呢，咱会当一直修改、一直思考哦，一直定下。但是呢，人生是无法多 NG 的哦，所以开车的时阵，请你唔通做低头族，哦，要专心。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榜2:35。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右施出口匝道半半施工，北上的71.6-69杨梅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再往北北上的42-38.50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事实上，在南下的差不多路段啊，南下的38-40.80口1之前哈，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呢，北上的45.3-41.6土城之前，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所以只剩一线车道可以通行咯。国道五号呢，看到在南下的雪山隧道进行清洗封闭外侧车道，过了雪山隧道，在南下的36-41公里宜兰路段外侧车道在施工，那北上彭山隧道外侧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是内侧车道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黄新浩跟陈怡婷，幸好是有我有你。

幸福是有我有你，而且刚好是男女对唱的歌曲，让这首歌曲增添了幸福感。虽然说他写的是这个一个人在感情路上，这个身边陪伴的人换了又换，终于遇到了双方都觉得是对的那个人。可是呢，一边在听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啊，说啊，几个人心哇贵了这嘴泥啊，这个对于夜间生活，不知道你对一个人生活，夜间工作，对于这一个人生活是不是心有戚戚焉啊？独来独往，虽然说呢也是轻松自在，但久了之后就觉得好孤单，自己一个人工作累的时候，好像没有办法这个有个同事哈，有个什么伴呢，一起说说笑笑，又觉得等一下充满动力了啊。然后呢这个就可以在这个开车过程当中比较有体力。虽然说了这个打开景广，让逸勋呢陪你在夜间听听歌说说话，也算是陪伴。但是陪伴好像在这个有形的陪伴之下，这个动力的这个燃起似乎也会比较多，也比较快，对吧？所以呢这个夜间一个人奋斗工作之余，当然是辛苦了。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人脉，平常要多多跟人互动，就像这首歌一样，幸福是有我有你。哎呀，有一些可以说说话的对象，也才会幸福吧。幸福是什么呢？再听一首幸福的歌曲，它是许慧欣，幸福。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是的，就算夜间自己一个人工作非常辛苦，但是还是要抓稳节奏啊。有的时候呢，这个心情比较低落或心情比较亢奋的时候，节奏就乱掉了，对不对？让逸勋陪你一起把节奏抓回来咯。2:51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持续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的7到10公里南桃园之前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防眩板的工程在进行。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来自张志成，May I Love You。

我记得在某一段时间呢，大概在2000年前后，所以大概就有20年前哦，啊，这个 R&B 这样子的一个风格的音乐非常的盛行啊。当时呢，我们刚刚有听到像是许慧欣的《幸福》，然后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其实都有浓浓的 R&B 味道。然后一直到张志成的《May I Love You》，更是唱得非常的丝丝入口，真是非常的销魂呐、啊。嗯，这个除了华语音乐呢，在同一个时代哦，很多这样子的一个抒情歌啊，在 K-pop 也有不少。所以在3点之前，就要送给你这首也有浓浓 R&B 风味的，他们是神话带来的秘密。等等，在3点整，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啦。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0: 大家好，我是
1: 机车少女。如果床头的灯开了又关，还是睡不着，可以继续收听警广，让时间随音乐流动，
0: 带你放松进入梦乡。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时间凌晨3:02，景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都是施工的讯息，在国道一号北上右施出口匝道有半半施工，还有南下的3到5公里八堵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另外在这个中部区域也有国道一号的施工分别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工程维护，北上的247.3到245，大林到云林系统这里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道三号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到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道。南下的182到186，龙井到和美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接着在国道的其他施工，国道十号西行的3.6到3公里，仁武到顶金系统中间外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五号雪山隧道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8.2到5.7乌涂隧道之前到石碇这里外侧车道有整修工程。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喽。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3: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1: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3: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1: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3: 我们开在支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1: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3: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1: 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3: 哦，爸，擦撞到了啦。
1: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4: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6: 一路畅行。
5: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6: 量力而行。
5: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6: 祸不单行。
5: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6: 行不得也。
5: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6: 我行我素。
5: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6: 言出必行。
5: 哇，你怎么这么厉害？
6: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5: 哦，收听警广，
6: 开路不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你有多久没回故乡走走，陪陪父母与家人了呢？岁月无声，找个时间回家吧，找回心中伟大的美好。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有那么一天，然后呢，这一天过后叫做长大，然后这一天之前叫做还没长大啊。一般人应该不会有这么明确有一天叫做长大吧，对不对？因为毕竟长大好像是一个缓慢然后一直在进行的过程。可是呢，如果以爸爸妈妈的角度似乎就不一样了，得赶快把握和子女相处的每一天，觉得好像明天眼睛一张开，这个儿子女儿好像就已经长大了一样哈。啊，刚刚听到这首是张柏芝《长大的那天》。如果是看歌名的话啊，还没有听这首歌，还想说，好像是一个少女变成成熟女人的心境转变。但听一听，觉得非常的感动，是一个爸爸妈妈写给儿女的期待。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咯。那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分心。有最新路况，再欢迎你帮我们通报警广了啊！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廖文强成。

来自廖文强这首《成为谁的家》，我在听这首歌曲呢，就想到一个对话的场景啊，比方说啊，这个在年轻的时候啊，可能不太喜欢小孩啊，跟小孩子玩的时候觉得啊，好烦哦，好累哦啊，但从来没有想过，可能像这样子的人呢，啊，到了真正自己为人父、为人母的时候，哇，却比谁都还要这个爱小孩。

成为小孩控，甚至成为小孩王。身边不乏有这样子的人，对吧？时间是凌晨的3:19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哎呦，今天这个道路状况似乎跟天气赶快啊，现在外面天气还算稳定嘛，对不对啊？这路况也是很稳定的啊，目前也没有特别的事故掉落物或者是故障车，那就持续帮我们维护到天亮啦，好不好啊？这个持续夜间施工还是不少啦，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71.6到69。杨梅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再往北呢，北上的42到38.5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北上的45.3到41.6土城之前内侧两线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啊，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啊，这个道路缩减很多哈，有许多路段呢可能都是一次封闭两线车道哈，甚至有部分路段这个封闭到三线车道，就麻烦你看清楚夜间的施工标示，这个互相礼让，车道缩减呢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的通过了。

连续两首歌曲，佳佳的 Night Lights 之后是9M88的 Hello 拜拜，还没有说拜拜啊，这还不到三点半呢，我四点才下班呢啊，这个体力也不能先拜拜，如果累了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啊。不过讲到这个服务区休息站，好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哎呀，麻烦这个走国三北上的朋友哈 你如果要休息呢，提早可以借由南投服务区，或者是下一个过清水服务区，就下一个应该是西湖服务区来做使用，但南下的方向呢就不会受影响啦啊，但麻烦你不要走错路啦啊，不然就没有办法回到国道咯。好，一样在国道三号呢，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都施工封闭了，麻烦你提早改道，改道汇入国道三号才会方便。他们是 50-50 perfect.

0: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实时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城市备忘录。
0: 当见识到红绿灯闪烁的那瞬间，我不禁要想，经过路口时，
2: 除了车辆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听，千万不要无视交通号志，任意穿越道路，
3: 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也提高大家的用路安全哦。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平安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时间是凌晨的3:34。目前看到在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晴朗稳定那即时温度呢大概是25到29度。好，稍早呢这个

小时13公里的速度向西北的方向前进。目前还是维持一个很庞大的台风七级风，平均暴风半径有380公里，尤其呢西北侧还有东北侧各都有430公里这么宽啊。意思就是说这个台风呢只要一半就好，就把整个台湾给罩住了，非常的可怕啊。所以呢这个明后两天呢、当台风受到这个影响到台湾的时候，这大概是全台都会有影响。即使呢目前看到最新的一个预测路径应该都还是以在台湾北部的海面掠过为主，可是呢因为它的平均暴风半径可以到380公里，所以说在台南以北届时都有可能直接笼罩在七级风暴风半径之内哦，做好防台准备，绝对不要轻忽了。这个今天大致上事实上天气还算稳定啊，但到了晚上呢，下午晚上这个北部地区开始会有一些间歇性阵雨啊，一直到星期五，这个阵雨就会越来越大，风就会越来越强。台风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间点应该是在星期五晚上到星期六白天啊，尤其中部以北宜兰地区南部山区雨势都会非常明显。但幸好这颗台风应该很快就会离开了。星期天呢台风逐渐远离，环境会吹偏南风。不过这颗台风它引进来的西南气流并不会非常的强。在这个周日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三，环境的水汽仍然是偏多，但不会到西南季风这么多。所以呢这个西半部地区仍然留意这个大雨发生的几率。然后呢在花东地区恒春半岛也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了。所以就说在接下来的一个礼拜之内的天气状况呢，大概就是今天天气最稳定了从星期五星期六这个台风影响最剧烈之外，到下一个礼拜三呢都还是会有些残存的水汽，不要说携带雨具备用而已了哈。这个出门都一定要小心自己的脚步安全。来自吉娜罐子，一家人的餐。

吉娜罐子这首温暖的歌曲《一家人的餐桌》，一家人就得一起在餐桌上吃饭，才能够促进家人之间的感情嘛，对不对？这个逸勋呢，在我自己的妈妈过世之后啊，因为这个家里好像通常刻板印象，或者是像普遍的，可能妈妈呢负责掌厨的机会会比较大，然后呢，妈妈过世之后，家里没有人掌厨了，大家各吃各的哈。有一天呢，我就想说，自己来这个简单做点菜，然后呢召集家里大家一起来吃饭，然后呢这第一次把全家召集起来，然后吃我做的一些其实就是很简单的这家常菜啊，这大家讲讲话，分享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这个评点一下这个菜的味道好不好吃啊，跟以前妈妈做的一不一样的时候，突然才觉得，哎呀，这件事情一定要一直做下去，对不对？家人如果没有在一起吃饭，那么家人到底还有什么交集呢？再忙也要跟家里一起吃顿饭咯。时间是凌晨的3:41，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持续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了哈。好，在国道一号呢，这个北上的247.3到245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往北走，北上的209.8到206.7，普盐系统呢，这个全车道轮流施工封闭，有紧急的修复工程。再继续往北呢，北上的182到179.8，这里是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作业。好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杨世轩，三菜一汤。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2，今天夜间的道路状况非常的顺畅稳定了哈。目前呢，这个只有夜间的施工在市区，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在这个新北市中和区的锦屏路94号单车道进行施工，然后呢，在台北市长安东路二段的松江路到建国北路路基改善工程，预计施工到6点钟。好啦啊，看能不能挑战零路况到天亮。它是罗文玉带来的清汤挂面。

最后呢，在一勋节目要结束的这几分钟啊，这个安排了一连串都是跟吃有关的歌，三菜一汤，两碗汤面，现在这个是清汤挂面，听着听着都肚子饿了，对不对？还是说起床的朋友来碗阳春面，来碗馄饨面，哇，一定是非常赞的，对不对？那现在可能只有早餐店吧。好啦，啊，要来到最后一首歌的时间，结果呢，事故传进来啊，在国道二号东向的 10.8 公里啊，南桃园之前的路段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目前在处理当中。待会儿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那么最后送给你一碗销魂饭吧。啊，今天星期四，要记得做好防台准备哦。那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钟响清晨四点钟，我是柴俊猫，听阿伯讲就是起你啊，你刚有困后吃饱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等待就停更，一摆又一摆。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二号东向10.8公里南桃园之前，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目前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其他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1.6到69杨梅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在往北北上的42到38.5林口路段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那么在中部区域呢，一样是国道一号北上的247.3到245大林到云林系统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南北双向都是施工封闭的，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封闭施工，没有办法使用，要麻烦您改到其他地方休息，但南下不受影响。一样在国三南下的182到186龙井到和美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最后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来，强烈台风巴威，看来哈，这个是不会变心了哈，坚持他的路线。然后看到最新的这个路径预测哈，是奔着台湾来哦，所以在今天，我们先了解一下他目前。在今天晚上八点，它的中心位置就会来到鄂伦比东南东方840公里海面了、哦。那今天就要关注是否有可能会发布这个海上的台风警报、哦。而在天气方面呢，台风要来之前通常都很热，对不对？各地都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南部地区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到了晚上的时候，桃园以北东北部就变成零星短暂雨了。现在在平地的温度更高了，全台最高温在高雄林园 31.2 度，屏东的新园南州主要现在是高屏地区温度比较高，30到31度，其他各地即时温度有26到30度左右啊。

哦，罗时丰的歌声买魂探过。你知道那个台风来的时候，你出来物件吼，什么回卡什么，然后赶紧出顺起来哈，不要那个强风来的时候，你知道你就看到一些东西这样飞来飞去、飘来飘去，有一种脱离现实哈，一种迷离感。个当提出风采真正要来啊，一定爱注意哈。四点十三分哦，来目前呢、啊，在国二东向10.8公里。南桃园前先前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在内线哦，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哈。所以这是在国二东向10.8公里南桃园前要留意内线嘿。还有国二的东向7到10公里南桃园前内二线这里有工程在进行哈。所以事故点跟这个施工的点非常接近哈，马就吉那背后跟拜头一下。另外在国二东向4.4到5.1公里大竹这边外线也有工程，小心啊！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好，已经4:18了。目前在国二有自撞事故，目睭的背后金哈，在国二东向10.8公里南桃园前哦，内线要注意哈，小客车自撞。然后在附近东向7到10公里，那南桃园前内二线这边有作业，以及国二的东向4.4到5.1公里大竹外线也在施工哈。所以国二特别在东向这边南桃园前这附近一定要多加注意，拜托拜托。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施工的点嘛，进贼进贼来到施工现场，那么就了背后给你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好，萧敬腾的歌声，请记住我。4:22啦，目前因为在国二有事故点哈，务必留意国二的东向10.8公里南桃园浅内线要注意哈。还有国一线在北上右市出口匝道有部分车道在施工，而在林口这边哈，北上林口的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内二线都有工程在进行，爱注意哈。路况补充，加码环卡点为0800000123。

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哎，4:30了，尽管我是雅玲。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国二有自撞的事故哦，东向在10.8公里南桃园前内线要注意哦。而在国二东向7到10公里南桃园前内二线这边还在施工哈，以及东向大竹外线也有工程。再来国一，哎呀，现在这个施工的点真的很多很多哈。好，目前国一在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线，然后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线，北上埔园系统这边是轮流，这个车道轮流哈，都有工程在进行啊。而国一的北上右施出口匝道这边有部分车道在施工。北上还要注意杨梅外二线南下过8堵外线哦，以及在林口南下林口一这边内二线，然后北上林口内二线也有工程哈。而国三北上土城前内二线南下土城前也在内二线施工哈。国三一样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施工封闭、哦、然后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封闭的状态。国三还要留意南下龙井到和美内二侧也有作业、哦、原本国二东向南桃园前小客车自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暗哥国一哦，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出现了抛锚车，马就背后金，因为它停在国一南下112公里过头份内线，内线一定要注意，车子抛锚了，刚停下来哦。这在国一南下112公里过头份内线要小心，拜托后方来车务必留意，车子抛锚了、哦。哦，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尼。

哇，很有戏剧张力的一首歌，来自三浦大知唱的歌曲《Crab》，渴望啊、哦，那个渴望会升级，你知不？前面都还好，越来越嗨这样子哈。OK， 4:38了，来，目前因为几分钟前才刚通报国一啊，南下112公里。过头份那一线一定要特别小心，车子抛锚停在这里了哈。五车够救，听你国一南下112公里过头份那一线，因为又在那一线，拜托后方来车一定要特别小心，把住了背后金哈，拜托起来，拜托起来哈。赛季一哈，那现在在国一这边施工的点非常多，不止国一啦，国三、国二都要注意哈，还有国五。来到施工现场，也是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velfresh 新鲜鳟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避开拥塞路段。Yeah.

有时候恋爱的原因太扑朔迷离，到底怎么会看上你，其实我也分不清。但是网络感情诈骗普及，交网友也要学会分辨真假。如果对方跟你索取个资或是要求你汇款，别持续骗自己，这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落入网络的陷阱。我是开水小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4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啊，太好了，国一原本南下过头的内线抛锚车已经排除了哦，感谢感谢啊，不那个车子故障停在内线哦，实在也蛮危险的，感谢这么快就排除了。好，那目前就是在国道上就施工的点很多很多啦，国一国三哦，那尤其像国一的话，那北中南哦，真的都要注意，然后来到施工现场，拜托啊，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啊，那是有新的路况，一旦提醒，再麻烦卡一个电话嘞，哈，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个让大家听了脚底会凉的外电报道。立陶宛这里它的首都有一座高耸入云，外形说看起来很像幽浮的建筑，那是它的首都维尔纽斯的电视塔。好，很多大都市都有电视塔哈。那这个电视塔高达 326.5 公尺，是立陶宛的最高的建筑，1974年动工，在1980年底完工。那在当年啊，那个是科技进步的里程碑，

但是到现在哦，它已经不只是历史的地标，还变成热门旅游景点。然后他们前一阵子推出一个高空活动叫边缘漫步，那个要去进行这个活动之前还要签署风险承担的同意书，然后呢穿戴好安全装置以后，站在67楼大概距离地面170公尺高，67楼你想看看，在户外平台边缘，但是这里没有任何的防护网，那你就走在这里人有这个所谓的穿戴式的安全装置，但它脚底就是一望无际的城市跟森林。哇，这个现在站上去看起来哇好壮观辽阔，但是你在卡地的另外腰没这样。那除了边缘漫步，他们还提供另外一种高空体验，参加者可以在塔身幽浮结构下方的观景平台行走，虽然它只有防护网，但是因为它脚底下踩的都是透明玻璃，哇，这也是有的人看的是头皮发麻，但是又爱又怕这样子，还是很多人去走。

哦，王瑞霞狗佣兵小心，不只是要小心爱情，妈呀，小心红台没来呀、啊！好 ，OK， 像那个强烈台风哈、哦，看样子来势汹汹，而且没有打算更换路线的感觉哦。那目前，尤其在今天要开始关注哈、哦，可能在这个台风警报方面，在海上台风警报，但是吉纳利哈。特别是在今天然后到明天哦，这个关键点要特别注意哦。如果他真的没有改变心意啦哈，真的要来台湾路过哈，不管是路过还是买一摆坐，哇，这个台风的规模哈，它的一个范围实在太大，要先做好防台准备哈。哎，不管他哪情况都好哈，管他要不要来，对不对哈？哦，4:51了。来，目前啊，路况方面哈，在国三北上土城前内三线，现在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哦。然后国三还要注意，北上是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以及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外侧两线，还有高原路段也在外侧两线都有工程哦。然后。在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依然是封闭的，所以要改到其他地方休息哈，还要注意避开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无法通行哦，注意起来哈。

哦，这是冰球乐团加上宋云桦所演唱的《不小心》，4:55啦。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国道上施工的点真的很多很多哈。目睭的背后，金毛国五在南下雪隧的外侧，还有宜兰路段外侧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北上还有蓬山隧道外侧要注意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点，您一般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主要就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在北上右势出口匝道部分车道有工程，而北上在杨梅的外二线，还有林口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内二线以及南下过八堵外线都在施工。国一还要注意在北上南屯到台中的外二侧，以及北上呢在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都有工程哦。国三北上清水埠区出入口施工封闭，还要避开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封闭当中哦。还有南下在苑里路段内二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以及龙井到和美内二侧也在施工。国三还要留意北上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也要注意哦。国五北上雪穗内侧还有乌涂隧道前到石碇前外侧都有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哦，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强烈台风巴威看样子不打算改变路线呢，哈，一直奔着台湾前来。好，那先前有很多的预测的资讯哦，都说可能影响的

时间在礼拜五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哦。不过今天呢也要留意是否就会发布了这个海上的台风警报。那以今天凌晨两点它的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140公里，但是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它就来到鹅銮鼻东南东方730公里处了。而今天呢台湾各地离岛是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南部地区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到了晚上桃园以北东北部就会转为零星短暂雨了哈。那今天在这个清晨的时刻温度其实还蛮高的，全台最高温在高雄林园已经有到 31.2 度了，苓雅区 30.8， 然后屏东新园 30.7 哈，主要在高屏地区哦，温度是比较高，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也有26到30度左右啊。

新北去打拼，江北故乡的乡亲，为着要让恁过着较好的将来，较好的日子，心爱的女人，请你等待我倒转去。

哦，庄正凯歌声好淡极。台风要来之前，大概真的没赢气气，对不对？有一些事情要赶快提早完成啊！我想今天蔡奇亚应该是真没赢哈，大概赶紧红太飞来进行欢迎杯彩。好，五点十一分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三现在有一起自撞事故通报，哎，在国三北上92公里竹林前哦。外侧路肩要留意是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哈，大货车的自撞点在国三北上92公里竹林前，外侧跟路肩都要小心，拜托拜托嘿。路况那些当波枪，加麻烦卡点威，空吧空空空空空一起三，好，帮你把工作的困难，帮你倒传一挂。加油哈，阿哥最近嘛是要注意安全哦。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也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好，5:17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在北上92公里哦，竹林前外侧跟路肩要特别注意，有大货车自撞事故，而且刚通报不久哈，随即拜托。这是在国三北上92公里竹林前要特别注意外侧以及路肩啊。那国二现在东向7到10公里，南桃园前内二线啊，东向呢4.4到5.1公里大竹的外线都有施工哦。有路况也到波丘，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哦，因为这个巴威台风的路径说有稍微偏南，但是代表更靠近台湾哦。所以哦，当然目前啊，说接下来哦是一个关键期，它到底会擦边过，还是哎几拜贼紧拍供哈，还在未定之数。但是可以预期的，风会非常强啊！哇，光它靠近以后，中部以北都有可能出现十级以上的强阵风哈。我们让大家了解，有时候你听到那个说几级几级风力啊，没啥感觉哈。但是一般来讲，我们停课停班的一个参考指标，十级以上就已经到达停班停课的标准了。那如果说是大概哈七级的风，七级的风那个树摇动，你迎风走的时候就会感到阻力了。那到八级到十级，这已经是大风了哈。八级的话，小树枝就可能折断，路边机车可能被吹倒。到九级的话，建筑物就会像小片的屋瓦，瓦片会被掀起。十级呢，树木就有可能被拔起来，招牌跟铁皮晃动哈。这时候十级，这已经风大到对行车的交通安全、户外人员真是造成威胁。好，然后如果到了十一级，尤其十一级到十二级，那部分的铁皮屋可能被掀走，窗户玻璃也容易碎哈。户外这个时候就已经是很危险。那万一来到十三级，路树会大量倒塌，甚至车子都有可能哈被翻覆哈，然后电力通讯的设备会有毁损啊。好，所以其实只要如果来到十三级，那真的是不要外出了哈，因为连车都不一定能够好好的哈安然的停放在那个地面上，何况是人哈。所以特别哈，除了说观察这个台风它的一个动态

之外，就算他没有直接登陆，因为他的一个范围真的太大，那所夹带的这个风力，这也是我们要观察的一个重点啊。好，现在时间5:20，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国三，有这个大货车自撞事故，国三的北上92公里竹林前外侧跟路肩这边要留意这个大货车自撞事故，才刚通报不久，随即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哦，木村拓哉唱的歌曲很轻快，对不对？这首歌叫做《芹菜》，芹菜。哎呦，台风要来之前，你有发现那个菜价开始蠢蠢欲动啊？阿哥有哈，那个菜价波动，这个不要紧，不一定买到哈，对吧？小话题哦，5:26哦。来，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哦，在国一南下223到224公里，过北斗内线有轮胎皮掉落哈。而国三要特别注意北上92公里，竹林前外侧路肩哦，大货车自撞哈，要小心，拜托拜托。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看点为0800000123。

0: 5: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要特别注意有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在国三北上92公里竹林前哦，外侧路肩都要留意，拜托拜托哈。还有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在223到224公里过北斗内线，连拉回到李家哦。而国道上现在施工的点比较多了哈。国一的话，北上在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然后南屯到台中也在外二侧有工程哈。然后国三北上三义到铜锣外侧这边也在施工。再来，在国一南下圆山路段外侧工程也在持续哈。另外，在林口这边北上的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内二线都在施工。国一北上还有右势出口匝道部分车道进行工程，然后北上还有杨梅的外二线南下在过八堵的外线。也要注意作业的进行哈。而国三北上土城前内三线在施工，南下是土城前内二线还是有作业。再来是北上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二线，以及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外侧两线车道也要注意作业，北上还有高原路段外侧两线哈。然后国三依然要注意避开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以及北上清水埠区出入口还是封闭的状态啊。国五北上乌涂隧道前，包含乌涂隧道到石碇前外侧有作业哈。然后北上雪隧内一侧、蓬山隧道外一侧，还有南下在宜兰路段外一侧。都是施工封闭中。有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山不转
0: 路转，
1: 路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几种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后来是陈世安唱的 I know that， 看来知道的真相没有让他很快乐。好，5:37，原本国现在最新的情况还是要注意国三北上92公里竹林前哦，因为外侧路肩这边有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哈，务必留意。而国一南下223到224公里过北斗内线轮胎皮要小心，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

0: 哦，来自戴佩妮唱的歌曲《四季天》，不管哪一个季节都是思念呐、啊。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哦，已经5:43了。不管你开车里都一重点是你把酒陪在背后金哈，不要松掉了。来，目前因为在国道上有事故，在国三北上92公里竹林前，要特别注意外侧以及路肩。先前这边是大货车自撞的情况哈，涉及拜托拜托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哦，特别是台风越来越靠近的时候，哇，今天的那个温度真的是比较热哦。哦，夏天的热家常便饭，所以在这个时候通常盛产的一些蔬果它带的这种清凉退火。来，我们来讲一下苦瓜。苦瓜在蔬菜界来讲，维生素 C 之王啊，哇，它的维生素 C 含量非常丰富哈。然后在夏天吃哈，又可以这个清凉退火，热量也很低，好，所以有足济，而且营养丰富。而且呢，它是高膳食纤维的蔬菜哈，它的膳食纤维高，比高丽菜多两倍。而且它是属于软的膳食纤维，特别适合帮助排便。然后本身因为它富含高钾，可以帮助高血压患者平衡体内的钠，对降血糖、稳定血压也是有所注意。好，然后呢，苦瓜颜色越深就越苦，但是相对的它的营养素含量就越高。那如果你是比较怕吃苦的啦，那就选白玉苦瓜或苹果苦瓜。但想要吃比较脆的、营养密度比较高的，可以选择山苦瓜或绿皮苦瓜。好啊，真的

很怕骨的话，那个里面的那一层薄膜一定要去掉，那一层白色的薄膜。还有穿烫后冰镇，这也是一种方式，或者是料理前呢加了少量的油或者是醋来把它搅拌一下，都可以降低苦味。但是因为刚刚说呢，苦瓜是维生素 C 之王，在蔬菜里面，那因为维生素 C 是不能够高温烹调就破坏掉，所以你若要料理苦瓜，快炒凉拌，短时间穿烫，这是最理想的哦。不过因为苦瓜属性还是比较寒，所以这个肠胃不好的，体质虚寒的就不能吃太多啊。

欧西班子乐团山口歸，很有哲学意涵的一首歌哈。为人真正是走苦瓜的路线，对吧？哈，成就别人，把吃苦当作吃补啊呢。5:51呢，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原本国一南下过北斗内线掉落轮胎皮，现在已经排除了。然后国四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哦。国四东向16.7公里，靠近丰市出口外线要注意，有三部水泥预拌车停在这里哈。随即，这是在国四东向16.7公里，靠近丰市出口外线有三台水泥预拌车哈停下来。然后，在国三现在北上呢，莺歌系统到三莺前。外侧2线车道的施工说会延迟，有可能要到7点才有办法收工哦。哦，要特别注意哈、哦。国三基本上很主席北上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外侧2线车道这边的施工至少会延迟1小时哦。而国三北上92公里竹林前外侧路肩还是要注意大货车自撞事故的情况哈、哦，小心啊。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哦，流氓阿德曲为歌 Q， 加油吧，加油吧，干巴得，干巴得。哦，有时候这个鼓励自己的话是在心里边哦，有时候可能来自于你的亲人，你的朋友哈，还是讲对家己的一个鼓励啊呢哈。哎呀，真正是哈，台风紧逼，然后很多事情可能原本的计划有了变化。然后有的呢是赶快要提早哦，那赶快哦来进行哦，这也是忙碌的一天哈、哦。阿姆哥还是要注意安全哈、哦。5:57哦，来，原本在国三北上竹林前外侧路肩大货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哦，在国四啊，东向16.7公里靠近丰市出口外乙线这边有3部水泥预拌车停在这里哦。而国三目前呢，北上54.7到51.1公里，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外侧2线车道的施工会延后，预计可能要接近7点左右才有可能收工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二、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好，强烈台风巴威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140公里。然后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间点，中心位置就会在鹅銮鼻东南东方730公里处哦。在菲律宾东方海面及巴士海峡航行作业船只要特别注意哦。然后今天台湾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南部地区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到了晚上开始，桃园以北东北部会转为零星短暂雨哦。哦，今天呢高温炎热，哇，橙色灯号36度的，包括了新北、彰化、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花莲哦，然后台北市也有到34度哦。以目前清晨时刻即时温度，全台最高温在高雄林园31.2度，高雄林雅区、屏东新园、南州哦，都是到30.7度左右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哦。

哦，以利高路的歌声轻快的生活，把东海岸那种阳光灿烂的感觉带进来。哦，台风哈，以目前的它的一个动态来看，看样子真的越来越接近台湾了哈。我们不知道明天的时候那个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不过今天该做的一些防备哈，事先的准备，先该关头喝水，但是还是要保持能量，充满信心，今晚迎透早哈，6:09了哦。那目前呢，在国三这边要特别注意，因为北上呢，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外侧两线车道，不但还在施工，而且说延迟可能要一个小时，预计有可能要到7点左右才会结束哈。哇，那这个接下来车子会越来越多哈，随着上班时间越来越接近，这边又一下子有两线车道是无法通行的啊，所以考虑一下，你是否要先调整动线了哈。因为国三北上在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这边外设两线的施工没办法马上结束哦，可能得到7点左右哦。那以及国四东向16.7公里靠近丰市出口外线那三部水泥预拌车还停在这里，经过要注意哦。路况哪些当播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换另外一种方式帮你加油打气哦，阳光也很灿烂，下川里美的歌声。

0: 哦，下川里美安里屋小调，把阳光召唤出来，把你的精气神啊召唤出来。6:13，国一最新通报南下，在81公里湖口前路间有散落物哈，以及在国四东向16.7公里靠近丰市出口外线要注意三部水泥预拌车停在这里。国三很注意哦，北上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没有那么快结束，预计得到7点才能收工啊，哦，一定要特别注意哦，拜托拜托嘿。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厅。
0: 安全停看厅，我是雅玲。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警务证张家勋。嗨，家勋早安。
2: 早安雅玲，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好，现在已经进入暑假期间了。好，我那个前几天听到有家长说那个暑假7月份跟农历7月份差不多都是开鬼门，这是小鬼放出来的时候，
2: 真的
0: 、哦，那个爸爸妈妈在这个暑假的时候真的要注意的事情真的蛮多的，但是因为我们既然是在提醒大家防诈骗，在暑假，现在小孩子就是那种青春期的孩子被骗的比例是不是越来越高？
2: 其实在我们的一些统计数据来讲，其实被骗的年龄层，当然说每个年龄层都有分布，但是你如果说快接近暑假，尤其是刚毕业的这些
0: 新鲜人
2: 啊，或者说可能要准备下一个阶段的求学阶段的这些小朋友或是这些学生，其实在暑假这一段期间其实是最容易接到很多一些诈骗讯息的一个风险开始。
0: 哇，因为他就闲下来了，
2: 对，
0: 每天闲闲没事。
2: 对啊，因为有的，除非说有的是那种国三生要考高中的，或者是高三要考大学，当然这段期间都会做一些可能因为、
0: 就是还是蛮辛苦的时候。
2: 对，但你如果说一般的可能其他年级的学生，他还是处于在就是当然放暑假，当然大家都放想轻松，
0: 对，
2: 没有错了。
0: 对，但是我们真的也会担心，因为这一阵子看到比较多

0: 就是年轻的孩子因为在家里面父母在上班嘛、嗯、他在家里面自己玩手机，然后有可能遇到什么样诈骗的情况？
1: 对，那其实现在应该说现在的小朋友其实他接触到的这个网络讯息很多，那其实也都来自于就是手机或是平板或是电脑、嗯、那当然像我们最近有看到一个案例、喔、其实是在今年的这个五月多发生、喔、有一个国中生，他刚好可能在某一天的假日、喔、因为他本身有玩 一款他就是长期都玩一款这种手游，然后刚好有一天他在这个抖音上面看到一则这个讯息，那刚好这个影片说、哦、这个只要这个留言按赞、就可以领取这个游戏的免费领取这个游戏的游戏币啦。
0: 哇，
1: 对，那所以你说对一个学生来讲就很心动，因为我也不用花任何钱、啊、
0: 对，
1: 然后我就只要按赞留言我就可以得到、这个、
0: 他觉得这个很容易啊。
1: 对啊，这其实普通人来讲其实大家都觉得这个就很简单，
0: 而且这种按赞留言在网络的活动里面真的很不容易。
1: 对啊，对，每个打卡按赞、啊、我们去餐厅有个打卡按赞什么都可以，
0: 你就可以给你傻逼死这样子。
1: 对对对，那当然这一则的案例就是说这个股东生就刚好、依照这样的方式去做，最后这个对方就私讯了这个国中生、
0: 嗯、
1: 那跟他讲说那因为后面有一些活动要去做验证，所以要跟他互相加 LINE、哦、所以他就跟了这个国中生、啊、国中生就跟对方就加了 LINE、那他们换到一个视窗，就是跟这个对方在、对谈的过程当中，那这一名这个自称是我们就讲诈骗集团好了，
0: 对，
1: 诈骗集团就觉得就跟这一名国中生讲说，因为我要先确定你的这个手机的这个
0: 门号吗？
1: 门号，对对，要先确定要做验证、
0: 哦、
1: 所以你先告诉我你的手机号码，如果说我这边验证完之后、就可以免费把这个游戏币就直接传给你那个连可以下载的一个地方。那、啊、当然这个国中生你想嘛，就我刚刚讲了，其实大家觉得这个很容易啊，很方便，那我就赶快传过去了、
0: 嗯、
1: 那当然他这个手机号码一传过去之后，这时候诈骗集团跟他讲说，你接下来你在你的手机上面会看到一则简讯，那这个简讯内容会有一个验证码、
0: 嗯、
1: 你再把这个验证码再
0: 传给对方，
1: 再传回去、嗯、那这时候当然这名国中生照做之后呢，那当然这个国中生过程当中、哦也确实有拿到游戏币，但是这个游戏币据我们案件来讲其实看起来是不是太多啦，可能大概一二十块那一种的游戏币而已、
0: 啊、
1: 对
0: OK。
1: 那结果后来有一天就是刚好在这个事情的过 我印象当中这个案件是过了大概一个礼拜之后、
0: 嗯、
1: 就是这个国中生的妈妈突然间发现简讯，他妈妈的手机的简讯突然显示说，这个你的号码已经被列为这个诈骗电话，现在帮你停话了、啊、然后某个电信业者传简讯给他。后来这个妈妈就很担心，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她赶快跑到门市，就电信业者的门市就去问了，然后也把那个账单印出来哦、
0: 嗯、
1: 因为一般我们都是只有看那个 APP 或是看电子邮件，她妈妈就很紧张到全部都印出来，才发现说哇，原来他在这个月当就这几这个一个礼拜当中就被打了上我记得是上百通的电话，而且电话都是打给对方的都是手机门号
0: 哦，然后这些电话费都算这个妈妈的，
1: 对，算这个妈妈，而且这个妈妈又发现突然间多开了一个功能，就是今天要特别讲的案例，这个就是所谓的 One Number。 One Number 的这个
0: 功能
1: 就是有点，它其实就叫一号多机。一号多机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我本身有一个门号、
0: 啊、
1: 那我可能开启了这个功能，我可能可以在我的 Apple Watch，
0: 对，
1: 我可以用
0: 我的
1: Apple Watch 或者是我的平板，
0: 或者我车上你也可以，
1: 对，我可以直接用这些设备去打真正的那种门号
0: 哦、
1: 因为我们现在比较习惯都是打那种网络的那种通话嘛，
0: 对，
1: 那我只要用这种功能开启之后，我其实在我的装置其他外的装置我都可以用这样的功能直接去打那种室内电话，
0: 所以一号多机的意思就是说它虽然只有一个门号，但是有这么多装备它可
1: 以
0: 打出去，
1: 对，
0: 所以它可以同时打很多电话，
1: 对，所以杨莹你看哦，我刚刚讲的这个问题就在这里，所以诈骗集团知道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他开启了这个妈妈的这个功能，那所以诈骗集团才用他们那边的设备去打了很多个这种手机，
0: 而且他是打去诈骗

0: 片的。
1: 对，
0: 因为现在我们大部分都不需要付费那一种嘛。
1: 对，那所以后来这个案子发生之后，后来我们再去回去看这个妈妈提供的这种明细，我们才发现说她打的那些电话，真的有接到的民众有来跟165做报案，说他有接到这个所谓
0: 就是这个门号，
1: 对对对，
0: 所以记录就是说这个门号是诈骗，
1: 对，因为为什么是诈骗？因为这个打电话进来的这些民众打讲说，哎，这个都是讲说他是什么健保局的啦，哦，可能是他是某个医院的啦，或是那种假冒中华电信的，这种所谓我们常讲的这种假冒检警的这种诈骗电话。
0: 对，
1: 那所以因为这样子之后，后来电信业者其实也侦测到他这种通话的，
0: 这算是异常了，
1: 对，算异常了，
0: 所以那是不是应该就把它冻结起来？
1: 对，他就把它停话了，对，
0: 哇，所以这个第一个 我很好奇，既然是小孩子的手机，为什么是妈妈的门号？
1: 其实你要想 小朋友他自己没办法办门号，
0: 所以
1: 一定是他的家长，
0: 名字都是妈
1: 妈
0: 的，
1: 妈
0: 妈
1: 的，对，
0: 哦，这是一个。那他的损失，第一个就是他被盗，就是用他的手机打了很多电话，
1: 对，没错，
0: 他这个损失的是电话费，
1: 对，
0: 还有第二个他用他那个一号多机，
1: 对，
0: 就变成他的账号变成人家诈骗的工具，
1: 对。
0: 那他除了被停话之外，他还有什么后果吗？
1: 其实如果被停话来讲，哦，这个就是会涉及到我刚刚讲那种人头电话被，这个电话被利用会成为人头电话的问题。
0: 嘿，
1: 那所以基本上这个我们到时候针对这种案件来讲，一定会通知这位妈妈来到案说明，因为基本上我们要先确定说她这支门号除了刚刚我讲的有人接到这样的一个讯息以外，还有其他的被害人有接到，只还没有报，
0: 所以他会牵扯这个
1: 后面的刑事案件，
0: 因为包括他要怎么证明自己是清白的，这个很耗时间。
1: 那你说有这在我们警方如果这边有就是证明完之后，其实我们这案件因为它是公诉，因为诈欺来讲它是在刑法上它是公诉，那基本上案件都还是要移到地检署，那当然这名妈妈你最后还是要到，
0: 还是要走法院的意思，
1: 地检署，顶多就是检察官可能就会先去看，他的当时的状况，会给予，其他的一些处分，但是相对来讲你就必须除了要走警察机关以外，你还要跑到地检署去，其实你这个时间上是花费很多，而且心力也会交瘁，因为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0: 是对，而且这里面暴露真的蛮多问题哈，但我们现在先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待会回到节目中，这时候家长就会说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如果遇到这种情况那到底该怎么办，等一下我们再来聊了。

0: 哦，6:24，来讲一个好消息啊！原本国三北上莺歌系统前到三莺线外侧两线车道的施工已经结束了，好在不用等到7点，现在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再来，国一南下81公里湖口前路间散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哈。然后国四东向16.7公里靠近丰市出口外线有3部水泥预拌车还停在这里啊。听来，我们呢继续要来请教，这是刑事局的警务证张家勋哈。好，张家勋今天来提醒大家，因为现在暑假期间，小朋友闲在家里，他有大量时间上网，
1: 对，
0: 那他很容易暴露在一个容易被诈骗这样一个环境。刚刚讲了一个案例，是小朋友就是被这个诈骗集团骗了。那他那个用的是家长的门号，
1: 嗯，没错，
0: 所以呢变成到最后验证码因为也传给对方，所以导致呢那个他的手机就被拿去诈骗集团然后毛起来打，哇，那个缴了好多电话费，
1: 对啊，但这个就真的是后面还要走
0: 这个程序，对，而且还以那个一号多机，然后还变成诈骗集团的犯罪工具，然后家长还得去走法院，哇，那真的是太麻烦。那所以其实坦白讲哦，家长都会觉得说啊，那洗别弄啊，那个暑假到了，我们在外面

0: 面忙，他们在家里吹冷气、看手机，哦，那真的会很担心哎。我们到底有没有什么办法去预防啊？
1: 其实如果像这个案件来讲，其实 我想我们现在手机的一些 APP 功能都蛮方便的，所以其实也是要提醒我们的家长，当然暑假期间孩子会使用这种网络的时间一定是会变多，所以有时候可能要适时的去关心说，他今天的这个生活状况会怎么样，在家里的状况怎么样，要适时的去关心。那另外就是说，因为我们自己的电信业者都会有自己的 APP， 所以可能就是要不定时的，或者说你可能每天去看一下自己的这个
0: 账单，
1: 或者说你自己的 APP 有没有有被开启什么样的功能的通知，都要随时去看一下，这样才可能提醒自己啊。
0: 正常来讲，比如说如果我开启那一号多机，
1: 对，
0: 电信业者会不会通知你？
1: 其实会的，他是会的，
0: 会，他其实应该会传个讯息告诉你嘛，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只是说有时候家长可能忽略了，
1: 会漏掉讯息了。
0: 哦，那我们只能说，就是说你要去跟孩子讲你要怎么样不要被骗，你觉得这个难度会不会很大？
1: 应该说对小朋友来讲，可能有一些过程他会比较难理解，所以我来说，其实家长如果多关心他的使用手机，不是说完全禁止，因为这个是没有办法禁止的，所以就是说要关心他使用的状况，那也可以跟他提醒说，现在有很多的诈骗是怎么样，不要跟他讲太多的诈骗手法，他可能会听不下去。你可以跟他讲说，最近可能小朋友在玩手机会遇到什么样的诈骗，那可能就要跟他提醒这样的一个手法就可以了。
0: 就把那个案例那个故事告诉他就好，
1: 没有错。
0: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知道说父母在控管孩子，你说你要去了解他到底都在做些什么，有时候蛮难的。
1: 没错，其实这边我还有一个方法也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家长听众朋友讲，其实像刚刚如果说真的你想要跟孩子表达，就是说最近有什么样的一个诈骗手法，其实我们那个165的打诈仪表板，你知道搜寻165打诈仪表板，你知道在那个关键字的那个栏位，你知道搜寻不管你要搜寻什么，比如说我搜寻游戏两个字，它就会有很多的案例出来，那家长就可以去看看说哪一些刚好就是暑假期间比较容易有这些小朋友被骗的一些案例，都会在这上面。
0: 好，所以呢，今天前面那个案例是提醒大家，你要注意就是小朋友手机的使用，有时候他真的就被骗了。
1: 对，
0: 但除了像这样的模式，特别在这种暑假期间，对年轻的孩子来讲，他比较容易遇到的诈骗模式还有什么吗？
1: 如果说像我们会遇到，我们大概会去看其实在国小国中的小朋友大概应该都是这种游戏诈骗比较多。游戏诈骗
0: 就是说诈骗集团用这个游戏相关的，我要给你不管游戏币或什么，
1: 对，
0: 用这种方式来诈骗，然后诱使他。那对这样的孩子，他主要是要骗他什么呢？
1: 其实主要是骗个人资料，
0: 还
1: 有我刚刚讲的这种手机号码，大概都会这样子。
0: 这个手机号码对诈骗集团来讲是很好用的，对不对？
1: 就像我刚刚讲，它主要再多一个，刚刚讲开启那个一号多机的功能的时候，那惨了，那家长的手机就又会被人家利用了。
0: 所以对于国中国小的孩子，常常那个诈骗的梗就会从那个游戏，
1: 没有错。
0: 所以家长真的要好好搜寻一下，因为有时候你想讲你也不见得知道要怎么讲。
1: 对，所以我们
0: 多参考一些案例。
1: 对，
0: 这是国中。那有没有高中啊？或者是
1: 你如果像是高中可能会比较少的原因，因为其实高中
0: 升学压力吗？
1: 真的，我觉得那个就是升学压力，因为其实我们都有经历过那种压力。其实你就是要升大学，所以其实我们这样观察，其实很多高中生他其实时间都摆在他的课业上比较多。因为你暑假大概都会去什么暑期的那种补习班啊，寒假会去寒假的补习班。当然，也有少部分的高中生也有被骗过，大概会被骗，通常就是买东西啦，可能我就买我喜欢的偶像的那种应援小物啊，可能就这个过程当中，我汇了款之后，结果东西没有拿到，或者说我汇了款之后，这些东西不是我要的。其实大概在高中生来讲，会有少数的
0: 会有这种。但是我请问一下，有没有那种就是说，就是这些学生们，然后暑假想说他因为想可能想要买东西啊，他也想要买手机或者买游戏，他想去打工。特别在学的学生啊，去打工其实也很容易被遇到诈骗嘛。
1: 对，但如果就打工诈骗来讲，就是就像我们现在暑假快到，其实我们在去年跟前年很多的案例就是那个比较偏向说是大学啦，大学生
0: 大学是遇到车手的问题，
1: 对，车手或者说这种可能 刚我们之前有讲过说可能被骗去到

0: 这种东南亚
1: 国
0: 家、
1: 工作的诈骗，
0: 对，这种就是所谓的海外求职嘛。
1: 所以这个有可能是大学在学生，或者是刚毕业还找不到工作的，
0: 对，这个会比较多啦。那当然，这个就是每一个年龄层会有不同的遭遇到的一个诈骗的方式啦。
1: 我只是觉得说在特别在暑假期间，当然我们觉得还是觉得国中小学这样的孩子比较需要被注意，
0: 对，
1: 因为他们的判别能力真的还没有那么成熟，
0: 没有错、
1: 但是现在手机坦白讲他手机哪有可能给父母看啊、
0: 对啦，其实没有错啦但是
1: 他跟谁讲什么他绝对不告诉爸爸，
0: 确实啊，现在的小朋友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只是说就变成要提醒家长说，其实就算小朋友没有给你看说他到底跟谁聊天或者做什么事情，其实我觉得家长可以就 透过这种所谓的通联、就是你的本身这个电话账单、去看看有没有比较特别的可能说有那种开启什么样的功能从来你们都没用过的，而且那个电话费突然间变高
1: 暴增那一种，
0: 那可能就要特别注意啦，真的
1: 啊，只能这样子啦哈。所以希望这个暑假七月不要变成你的农历七月这样子哈、希望大家都平安。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嘉勋的分享，
0: 好，谢谢雅琳。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好，现在时间6:33哦。路况方面哦，在台北市林森北路往南市民大道口先前外一侧这边路面有塌陷哦。然后现在最新的进度说，柏油已经回填完妥，然后预计还要养护到中午12点哈。那在这个养护期间，现场有警示引导，好 ，OK， 好，务必配合哦。这是在台北市林森北往南市民大道口外侧，目前还是在持续养护当中哈。而国一南下81公里湖口前，留意路肩有散落物啊。再来国四东向16.7公里靠近丰市出口，先前外线就有3部水泥预拌车停在这里哦。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维护国家安全与侦办重大犯罪的法务部调查局，为了解决办公厅舍严重不足和老旧的问题，经过筹划10多年之后，提出多项大楼新建计划，最后决定斥资近15亿元新建综合调查园区。统整建设科学处、国安工作站、新北市调查处和北基站等4个单位进驻，总楼地板面积达到3万多平方公尺的新园区，历经4年多的新建正式落成启用。
3: 请揭牌。法务部调查局综合调查园区
2: 调查局长陈白丽表示，综合园区是调查局史上规模最大的新建工程，新建过程虽然遇到许多困难，但都一一克服，未来将有效强化侦办量能。
4: 那当然在施工的期间，大家知道遇到这个疫情的这个问题是很严重，那当时也缺工缺料，还有这个营建工程的这个物价波动等等的大环境，其实对这个工程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跟困难，那一路走来非常的不容易。那综合调查园区作为调

调查局第一线的犯罪侦查以及后端的科学建制的能量，那我相信我们调查局会以综合调查园区作为我们新的工作的一个起点，来凝聚我们团队。

0: 室等工作可以交出更漂亮的成绩单。
1: 那这个工程案呢，在12年11月24日还荣获劳动部颁发第17届优良工程金安奖，这的确是法务部的一个殊荣，这个法务部所属的机关第一次的一个获奖哦，非常的一个难得。那综合调查园区落成启用之后，将提供给调查局一个安全、舒适、现代化、科技化的多元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环境。那我相信有助于同仁工作士气及效能。期许调查局同仁在维护国家安全，还有今年的一个选举的一个查。那打击毒品犯罪科学建设的工作，我想可以让我们一个交出更亮丽的一个成绩，以更高的效率跟服务落实国家调查局、人民的调查局的精神。
0: 亲自出席揭牌典礼的行政院长朱荣泰也强调，调查局身负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定重任，近来毒品诈欺案件猖獗，希望中和园区启用能够整合科技办案，全力打诈缉毒。
2: 所以在打击重大犯罪的过程当中，调查局跟各位同仁是国家最重要的安全的力量。凡是国家的安全、打击贪赌以及毒品防治各项，都是现在国家面临的外在跟内在的重大的挑战跟不同的冲击。希望第一线的调查官跟所有的在这里的建设的各科单位的各位同仁们，能够紧密的结合，用最先进的技术去化解现在层出不穷的国内犯罪，也对于日新月异而且不断的在拉高层级的各种国安危险的威胁，能够予以正面的打击。扫荡毒品打击不法，将是赋予各位在这个时代这个时候最强大的一个任命。希望这一栋新的大楼里面充满了科技，带来安全，绿建筑更有智慧。我期许在部长、局长带领底下各位同仁，跟这些毒枭以及危害国家安全的不法分子，我们跟他斗智斗力，我们一定要赢得最后的胜利。
0: 朱院长也期盼新大楼成为安全新地标和国人最信赖的执法机构，为了协同相关部会持续强力打击不法，发挥更大执法效力，展现政府维护治安的成果。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大家好早，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0: 哦，6:40了，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81公里，湖口前路间散落物为待机，现在已经解除了哈。好，那在国四东向16.7公里靠近丰市出口，外线还是要注意，有三部水泥预拌车停滞在这里，小心哈。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他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8度。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包含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离岛的澎湖

0: 户籍金门机场还有马祖南北干机场，目前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的部分落在25度到28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安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最后要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有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有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做查询。另外，无人机重量在250公克以上，要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是有罚则的，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安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

哦，曾伟忠所唱的歌曲最好安排，真的很适合透早的时候来听哈啊！希望你这个展开美好的一天。虽然说红台的步伐越来越近，不请自来哈，不管他有没有登陆，但或是擦边，基本上因为他的这个范围真的是太大，体型之庞大哈。所以大家真的要提高警觉，要随时关注气象署对于这个台风的一些动态哈。那现在在台62线

一行 10.9 公里，暖暖前哦。中线说有角铁让离家，要注意一下是铁制品掉落哈，掉在台62线西行 10.9 公里，暖暖前中线，中线一定要小心掉落物是角铁哦。再来，目前在台北市哦，这里林森北路往南市民大道口外侧，先前这边路面的塌陷，因为柏油已经回填完妥，但是还需要养护的时间，预计会到中午哈。那这段期间现场有这个要配合现场的这个交通引导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就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2.8公里，男子前路间有轮胎皮掉落了。还有几分钟前通报的台62线西行10.9公里，暖暖前中线有角铁让你家，你把揪了背后金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6:51哦，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哦，国一最新提醒：南下在353。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美国俄亥俄州的一个外电报道。在这边呢，有一家医院，他们的妇产科里面呢，出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哦。同样在妇产科里面，竟然有高达17位护理师同时怀孕，都怀孕了，然后满心期待宝宝的诞生。他们的怀孕周数从12周到35周不等。哇，一下子在同一个医院里面，同一个科里面有17位护理师怀孕，哇，那这个医院里面工作人员说是非常开心啦，说这一波婴儿潮令他们呢非常的雀跃，大家是在几个月时间里面陆陆续续知道，哎，有同事怀孕了，结果最后呢这样数一数，哇，17位耶，哇，哦，这当然是很特别一个现象啊。但我觉得这种事情要发生在台湾，可能很多人去研究因为本爷红水是不是比较特别哈，或者有人会去看见叫我什么名字啊。OK， 哇，这个一字排开哦，这个画面真的很壮观哦。

0: 欧怡，中央气象署公布呢，各城市跟离岛就在接下来120小时，台风暴风侵袭几率，今天凌晨4点的资讯哦，最高是基隆100%啊，台北市、新北、宜兰、桃园99%，新竹县98%，新竹市、花莲、还有苗栗，好，都超过95%，哎呀。一定要有心理准备，提高警觉，那当然随时都要注意台风的动态啊。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以榜单的评委当次的平安，我请阿玲，那明天在空中再会咯。
1: 吃早餐啊。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在368.7公里高雄前，务必留意内线哦，有铁板掉落了。而在国一南下

353.8公里南子前路间有轮胎皮掉落。台62线西行10.9公里暖暖前务必留意中线哦，有角铁掉落了。而台78线西行31到30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内侧有动物被撞到了。台北市这边林森北路往南市民大道口先前外侧路面塌陷了，柏油已经回填完毕，但是还是必须要进行养护哈，原则上要到中午12点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程。

0: 现在职场变化真紧，咱这种中年人敢会歹找头路？
1: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玲娜，免烦恼，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新回来做工课，也提供予继续请高龄者的补助，予头家愿意把资深的人才留住。新劳或者是头家拢有奖励甲补助。
0: 哦，安尼要去倒位找相关资讯？
1: 咱找45 Plus 就业资源网，有真侪中高龄或者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找看卖哦。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2: 大家好，我是洪都拉斯。生活当中难免会遇到纠纷，有的时候啊没完没了，但是怕打官司花钱又麻烦。向大家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车祸、邻居纠纷，甚至是劳资问题，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ADR 机制来解决，程序方便又快速，而且不用花大钱。记得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用跑法院，让你省时又省钱。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5: 我要一点朝气，
6: 我要一点幸福，
7: 我要一路顺畅。
8: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9: Jackie 早餐车现在来了。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7月9号星期四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警广气象站。好的，首先来关心天气的讯息以及巴威台风的最新动态，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张晨传来告诉我们。晨传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各地还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环境风场会转为东北风，在迎风面的基隆北岸不定时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午后的话，在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则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随着迎风面水汽增加，晚上开始的话，桃园以北还有宜兰地区降雨几率会逐渐提高，也开始会有些零星下雨的现象。那气温的话，今

0: 今天受到台风外围沉降的影响，各地高温普遍都有33到35度，特别是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跟花东纵谷的温度会再更高一点，局部地区可以来到36度以上。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另外的话，未来几天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还有马祖容易出现长浪，浪高可以来到3公尺以上。那目前的话，台东已经有出现5公尺的长浪，海边活动请一定要注意安全。至于第九号强烈台风巴威，今天凌晨2点的中心是在厄兰比东南东方114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会向西北方向朝台湾的东北部海面前进。那明天开始就会对台湾的天气造成影响，所以明天的话，在北部、东北部的风雨会越来越明显，其他地区的风力会增强，并且也会有些局部的降雨。而明天晚上到周六一整天会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的风强雨大，特别是北部、东北部地区跟中南部的山区要留意持续性的强降雨。而台中以北山区会有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中部平地跟东部山区也会有大雨或局部的豪雨。那未来的路径还有些调整的空间，请多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陈传。
0: 不会，
1: 谢谢，拜拜。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华沙所演唱的《哇撒》。早上的7:10，今天来到了星期四了。好，那大家准备好了这个台风的准备了吗？哈、哦，这个台风来势汹汹了哈、哦，提早做好一些防台的准备措施了。好，那今天还是一样要上班了哈、哦。那今天如果说在路上也是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在国一南下的39.6公里靠近林口 A 路段前的外侧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台61线双向163到213.9啊，这边从早上的8点钟会开始进行施工，在国一高架北上19.6公里，在下塔悠出口路。

午间停了一台小客车。哦，那不晓得后方有没有摆放警告的标示。台88线西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要准备接国一的北上出口，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那看到高速公路局的即时路网图啊，目前在北部地区从桃园到林口路段往北的速度已经开始变慢了哦。那南下从这个39到40公里的地方哦，从这个泰山转接道开始到林口路段，目前也是呈现车多的情形。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时间早上的7:15，蓝块圈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杨淑芳来告诉我们。淑芳早安。
2: Jacky 早，各位驾驶朋友早安。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埔土到汐止交流道以及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车速都约30左右。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车速也在4到50左右。那北

0: 上桃园交流道到高工局右转，因受出口车多影响，时速约30，北上三重到圆山路段也约30左右，请驾驶朋友往出口匝道，请提早靠外线行车。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往机场系统车多，车速也约40左右，要往出口匝道，请提早靠外线行车。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因往树林出口车多拥塞，车速也约30。那目前中部地区各路线车流顺畅，请驾驶朋友放心通行。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丙津系统到南子车多，车速平均30公里，请往南子出口驾驶提早靠外线行车。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多拥塞，时速也约30公里，这里要请往国道一号的驾驶朋友耐心驾驶，请提早靠外线行车哦。以上路况提供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交控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淑芳。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那目前呢，在台六十一线北上17.9公里，从芦竹到林口路段施工封闭。国五在北上平林到南港各个交流道呢，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国道十号在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沿途都是车流量非常的大。好，那再来有一个掉落物叫做保利龙，好，保利龙掉落在台74线东向19.7公里潭子系统路段内侧车道，保利龙掉落在现场。那再来呢，台72线双向从后龙到狮潭路段呢，双向的内外线车道进行坑洞的巡查跟修补。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那虽然说台风逐渐的靠近，但是呢，今天全台还是非常的高温炎热哦。那今天在新北、彰化、云林、嘉义县市，还有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跟花莲县都是橙色的灯号啊，因此你今天要出门的话呢，还是要做好防晒的准备措施，多多的补充水分了。

来自大乔三重唱所演唱的 Long Way Home。 好，目前排除消息，之前在台62线西向 10.9 公里中线车道掉落的角铁现在已经接获排除。那现在提醒大家，在国一南下242公里云林系统外线车道有动物躺平。台74线在东向 19.7 公里潭子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掉落保利龙，也请大家记得在出发之前呢，再次检查你车上载的物品之后呢，再来出发上路。那施工的工程呢，这边是在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跟南下的 12.6 到 16.8 公里都会在进行施工。而在国道5号的北上平林到南港各个交流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也会进行。台78线西向31到30公里在云林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动物躺在现场不能动。还有在台88线的西向凤山到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出口都是车流量非常的大。那现在在国一高架北上呢 19.6 公里这边有一台抛锚的故障车哦，那目前后续还没有接获到消息，在出了下口啊，就是下了塔悠的出口这边的路肩停了一台小客车在进行处理。那稍早呢也接获到说，在国一南下 39.6 公里靠近林口 A 路段前的外侧车道两台车的事故，也请大家经过注意了。那另外一个排除消息也进来了，在国道4号东向 16.7 靠近丰市路段呢，先前的抛锚车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好，那另外一个排除的好消息也进来了，这边是在台62线西向 10.9 公里暖暖路段前的中线车道角铁掉落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台65线北上从泰山新五路这边开始车多，要往五股交流道的朋友都请大家持续保持耐心，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强烈台风巴威又强又大，暴风半径达380公里，是1991年台风强度新制上路以来暴风半径最大的台风。预估暴风圈涵盖半个台湾，明后两天将是台风影响最显著的时间。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明天各地风雨越晚越大，周六疯狂雨骤，中部以北以及各地山区慎防破坏性强风，并严防致灾性大量降雨。彭佳屿东北角以及北海岸因为接近眼墙，还需要注意毁灭性强风的出现。周六晚间开始，本岛的风雨将逐渐变小。面对巴威台风可能带来强风豪雨的威胁，经济部已经召开准备会议，部长龚明鑫提醒

0: 地方政府落实防汛作为，并强调所有相关机具和灾后抢修量能都已经准备就绪。记者游水员报道。
1: 强台八威进逼，经济部水利署已经召开两次防汛准备视讯会议，连线全台水利单位和地方政府，确保防灾工作落实到位。经济部长龚明星指出，在会中提出的防汛重点包括水沟清淤、腾空制洪池及抽水机具准备等，提醒各地方政府和水利分署务必严阵以待，确保防洪设施都能正常运作。
2: 清水沟这个是最基本，还有把这个制洪池把它水先放掉，把它空出来，所有的机具啊，包括抽水站、抽水机运作状况是不是正常，照这个 SOP 来提醒。当然也提醒民众，如果有发现就是说包括抽水机啊或抽水站发生有淹水的状况，那赶快通知我们台电公司，尽量去修复。
1: 经济部配合行政院指示，已经和台北市等各地方政府合作巡视易淹水地区的准备情况。另外，关于外界关心的机具调度和灾后抢修量能，龚明星强调，抽水机和相关汽油料的 SOP 都已经准备就绪，若在台风期间发生状况，台电公司将会尽全力进行抢修复电，确保生活不受影响。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食药署公布问题油最新品项，从原本的232项扩增至401项，并证实泰山另一批致癌油为毫里调和油 0.6 公升，已出货642箱。卫福部长石崇良也为政策改变变造成民众困扰而道歉。记者尤如纯报道。
3: 中联问题油品波及产品在扩大，路易莎多款蛋糕、普丰鸡胸肉等45项产品，以及帮全家超商代工快煮餐的平荣食品都入榜，多数的产品为即期食品已经过期。另外，泰山还有另一批毫里调和油 0.6 公升小包装也验出了致癌物超标 2.5 ppb， 制成996箱，其中642箱流入市面，将启动下架回收。立委也关切卫福部下架回收政策一变再变，质疑政府盖牌该不该下台向人民道歉。部长石崇良强调，这不是盖牌，第一时间最重要的就是赶快把这整个事件稳定下来，让民众都能安心，该负责就会负责。
4: 所以你真的觉得不需要道歉？
5: 我们依法行政啊，那在这当中如果有风险的沟通上，对大众的沟通有不足的地方呢，我们来改进。
4: 所以你不道歉，政策一变再变不道歉，
5: 这个政策的改变啊，造成大家的困扰的部分啊，那么这个我愿意为这件事情道歉。
3: 食药署官网公告业者退换货资讯，但立委关切退换货细节。行政院消保处副处长陈信宏表示，除了拿发票退货之外，厂商也应该提供持有消费记录就可以退货的弹性措施，如果有疑义可由地方消保处协助。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诈欺集团以假投资虚拟资产行骗，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发动六波搜索，将李姓主嫌等20名诈团成员查缉到案，出估财损金额超过8000万元。记者徐俊修报道。
6: 刑事警察局电信侦查大队第三队联合台中市警局、大雅分局、太平分局、高雄市警局三名第二分局、高雄市刑警大队侦一队第三分队共组专案小组，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前往新北、台中、台南和高雄等市执行六波查缉行动。电信侦查大队第三队李炳佑队长说，
7: 共发动六波搜索，具体以李姓男子为首之诈欺集团控盘首脑，林姓水房首谋、刘姓转账手等诈团核心要角，查扣手机、笔记型电脑、被害人金融卡存折、诈欺款项、交战手册等相关账证物。
6: 诈欺集团主要是以假投资虚拟资产，承租商业办公室，制造虚拟资产交易所外观，向国人框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怂恿被害人下载 APP 假投资虚拟货币指数、黄金指数等商品，粗估被害人数达20名，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8466万元。全益刑法加重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及诈欺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屏东县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避免至海边观浪或戏水。台风期间，若要掌握最新台风动向，欢迎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随时做好准备，避免危害发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2: 有。
1: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2: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1: 错，
0: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3: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来自李圣杰所演唱的歌声《关于你的歌》。早上的7:42，好，现在在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车多，南下从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目前也是车多的情形。国三呢，在南下148公里，有一台小客车行驶在内线车道，但是它的行车的状况并不是那么样的稳定哦，它会左右的偏移。那在省道的台74线双向园林路段哈，这边有一个施工的工程。那从快关到雾峰啊，双向的外线车道都会进行移动式的路面清扫。台64线西向的观音山隧道要往台北港方向，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再来是台65线北上的新庄一出口跟南下的土城一出口，这边的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大。好，那在国一北上320.7，国一北上320.7公里，靠近外线车道，在靠近永康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一台抛锚故障车，后方还没放警告标示啊，那后方的车辆都会急刹。在国一北上的320.7公里，请大家特别小心外线车道有抛锚的车辆。

0: 好，早上的7:47，目前在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目前都车多。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的210公里中投路段外线车道，塑胶篮子掉落在现场，而且呢，它已经有整个破掉、碎掉、掉落在这个地方。国道3号南下的378到379公里，准备进入中寮隧道前，内线车道护栏的工程正在进行施作。那在国道10号西向的民族路出口，目前车都排队，也请大家持续保持耐心。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1: 交通 Go Go Go，
2: 行车安全 Here We Go。
0: 好，进行今天的交通 Go Go Go 单元，一起了解交通的安全。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国道9队副大队长邓明龙。副大队长你好。
3: 警广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OK， 那我们前面呢，先来开放 call in 的电话02-2388-6633，2388-6633。听众朋友呢，在国道上面有任何执法取缔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进来，02-2388-6633。好，那再提醒大家哈，有一台小客车，它是行驶在内线，但是它的行车状况并不是那么样的稳定哦。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48公里，那在内线车道呢，有一台车辆哈，咖啡色的小客车，它的车辆呢是左右的偏移。另外，在国一北上，从桃园到林口，目前都是呈现车多。那几个排除的消息哦，像是在国一北上的368.7公里，高雄路段前的内线车道铁板掉落，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好，那遇到一些比较拥塞的话呢，提醒大家在变换车道的时候呢，一定要打方向灯，特别的留意好这个道路的状况。好，那副大队长暂时没有其他的 call in 进来哈，那今天要来提醒大家什么样的一些交通的事项呢？
3: 那个现在我要大概跟观众朋友提醒一下哈，那就是说开启方向灯的一些形态的部分。
0: 嗯，
3: 那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时候会觉得说，诶，我明明是直线行驶的时候，那我为什么要打方向灯呢？
0: 嗯，
3: 那事实上它相关的这个函释解释就是说，那简单的判断方式就是地面上有标线，你要跨过去的时候就是要打方向灯。
0: 嗯，
3: 那因为这是属于两个不同的车道啦，
0: 对对对，
3: 两个不同车道，所以说要打方向灯。
0: 对，
3: 那比较容易发生的地点就是说，比如说要离开交流道，
0: 哦，
3: 就是要驶入一般市区的时候，它地面上会有那个穿越虚线。
0: 对，
3: 那或者说在这个系统交流道，它虽然是直的，可是因为地面上画有标线，好，哦啊，那你要跨过去的时候就是要打方向灯。
0: 对，
3: 而不是说我直行的时候，诶，我并没有变换车道这个行为啊，
0: 哦，
3: 那就不打方向灯。
0: 嗯，
3: 所以说这是我们一般这个听众朋友比较容易疏忽的地方，而且这也是一个违规行为啦。
0: 是是是，哦，所以说在这种穿越虚线，哦，在准备可能下交流道的时候呢，会穿越道，哦，就是会跨道的话呢，一样要打方向灯就对了哈。哦，
3: 是的，
0: 是是是，
3: 啊，那所以说不是说是我只有一般的车道，像有时候开放路肩的这个路段，哦，你要从一般的加减速车道要驶入这个路肩的时候，也是要打方向灯。
0: 嗯，是是是，
3: 进去跟出来，哦，都要打方向灯。
0: 哦， 哦， 哦，
3: 这就是说刚刚跟这个各位听众朋友讲的，你只要跨线了，哦，就是要打方向灯，因为这是属于一个不同车道的一个行为。
0: 嗯， 嗯，
3: 那所以说一定要打方向灯，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比较容易去判断，
0: 嗯，
3: 这样的一个情形。
0: okay。 那很多的听众朋友也会疑问说，那我这个方向灯到底要打多久？因为也曾经听到一些案例，哦，他只有打一半，他可能这个车道都还没有完全的跨过去，那个方向灯都洗掉了，这样也不可以，对不对？
3: 是的，

0: 那因为按照规定就是说要全程啦齁，要开启方向灯、
1: 欸、有，
0: 那这个部分也有一个函式啦齁、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汽车的方向灯跟方向盘它是采联动设计的
1: 哦，对，
0: 那你一定说比如说我要打右边向右哦，变换车道、
1: 嗯、
0: 那我一定方向盘要打左，往左边打的时候它的这个方向灯才会熄灭，
1: 有、
0: 哦、可是这个其实是各位驾驶朋友你们车辆的问题啦，
1: 嗯嗯，
0: 有时候可能是属于进口车的可能比较多啦、哦、它这个是属于说两段式的方向灯，
1: 嗯，
0: 那我们驾驶朋友就轻轻拨了一下它的方向灯就闪了三次而已、
1: 哦、
0: 那变成就是说你开启了方向灯的情形就是在你的原车道就闪了三下，那这样子会造成后车的驾驶人就不知道说你到底要不要变换车道等等，会产生迟疑，或者说我就往前加速、
1: oh.
0: 那刚好你方向灯熄灭你就变换过来了那就容易被这个发生车祸啦那所以说这个部分、哦、拜托各位听众朋友，假如你的车子是属于两段式的方向灯的时候，务必、哦、假如发现已经停了，那我的车道还没有变换完成时，你麻烦一下一定要再赶快再补
1: 哦，赶快补打就对了哈、就算说你的车辆自己熄灭，
0: 违规行为
1: 哦，是是是，如果说你发现那个方向灯熄灭，赶快再补打就对了哈。
0: 对对对，因为我们会看整个的一个过程啦，不会说只有看你的方向灯熄了，就没有的话，那当然是会属于一个违规行为。可是你突然又赶快补的话，我们会看这个整个的影像过程的话，你有补打，那原则上就不会算违规行为
1: 哦。
0: 那所以说这个部分要请各位。这个听众朋友也要注意一下，
1: 嗯嗯嗯，
0: 这样子。
1: 好、哦、像是这个变换车道没有打好方向灯的话呢，好像也是民众检举的热点之一，对不对？
0: 是的，因为会造成后车这个误解，你到底要不要变换车道？那他也不知道啊，灯发现的时候啊，就会来不及了。
1: 对对对，其实这件事情真的是很重要啦齁，不是说在于说这个你那个闪了三下就没有亮了，然后我就解决你，而是说这个其实是会造成危险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在夜晚或者是说这种雨雾天，如果说你的方向灯没有打好的话呢，后方的车辆真的是没办法警觉到说你要变换车道的一些行为啦齁。好，所以说大家在变换车道之前一定要先打方向灯。那除了刚刚我们讲到说这个方向灯很重要之外呢，我们在变换车道的时候抓的距离其实也是很多民众呢会有一些疑问，就是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叫做保持安全的距离在变换车道呢？
0: 谢谢主持人提到问题的重点，我相信也是很多这个听众朋友要了解的一个部分了。
1: 是，
0: 那因为我们经常有时候在执法的部分有发现民众变换车道以后没有保持安全距离，那这个情形的时候，那我们民众收到红单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奇怪，我哪里没有保持安全距离，他对于说这个违规的情形不是很了解。
1: 对，
0: 那所以说我在这边也要特别说明一下哈。那我们首先要知道说高速公路这个最低时速是60公里嘛，
1: 对，
0: 那跟后车是不是应该要保持30公尺的距离？
1: 对，
0: 对不对、
1: 哦嗯、
0: 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车辆的时速呢？那我们一般来讲收到这个影片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说这个是属于一个正常的车流，
1: 嗯，
0: 哦，那相关的判例法官也认为就是说在正常的车流之下你的时速一定是在60公里以上，
1: 嗯，对，
0: 60公里以上，那你变换车道的时候，那你后车的时候要保持30公尺的距离。
1: 哦，
0: 那距离要怎么判断呢？那距离我们一般来讲会用这个地面的标线来作为一个判断的标准，
1: 嗯，
0: 那车道线是线长是4公尺，那宽那个间隔是6公尺，那所以说合起来一组的哈，人家讲说一黑一白，
1: 对，
0: 这样是10公尺，
1: 嗯哼哼，
0: 那原则上只要说当事人的车辆他变换车道，一般而言都是跟后车的车头蛮近的一个距离啦，
1: 嗯哼
0: 哼，甚至不足一组的这个车道线哦，大概十几公尺或十几公尺，
1: 行平
0: 啊，在这个丢。因为在这个高速行驶下，这样子是非常危险的，
1: 嗯，
0: 而且人家保持距离是在跟前车的安全距离。那我们的这个有的驾驶朋友是说，我这个有距离，可是事实上是人家的安全距离，不是拿来作为一个超车的距离，
1: 嗯嗯，
0: 哦，那刚刚讲到这个地面上的标线，这样子是10公尺，那原则上你变换车道过来，我们看的影像哦，只要是跟这个距离哦太过接近，那就是属于一个违规行为了。所以说一般人他会对于说没有正确的时速还有没有正确的距离会产生疑惑啦，

0: 啊，所以说往往会申诉。那事实上就是说你变换车道的时候就是没有跟后车保持安全距离的一个情形。
1: 了解。好，所以说在变换车道的时候呢，就是要看这个照后镜啊，然后留意一下说后方的来车跟你的一个距离到底有没有保持就是像是刚刚讲到的这个30公尺，大概是30公尺这样的一个距离啊，因为最低时速是60公里嘛，我们以30公尺来算。好，那你就是要确保说在这个变换的过程也不会侵犯到人家的安全距离为主，然后呢你再来变换车道，大概这个样子。不过呢，很多人也是疑惑说，就是有时候在看看这个变换车道的时候呢，就是也看不太懂说后方的车辆到底有没有让你的意思，还是说他就是有要准备让出这个空间让你变换车道，大概怎么样抓那个 sense 会比较安全一些呢？
0: 其实就是说距离哈，我们往往只有看后视镜的话哈，是跟实际距离还是会有点差距的。那最主要就是说，各位你变换车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后方来车的一个距离，尽量拉长一点啦。那我们也曾经接到这个民众来电讨论说啊，那我要怎么变换车道？那是不是都不用变换车道了？那我们是跟他讲说没有那么严重，你只要适时的距离哈要保持好，然后这个要看后方的距离，可以变换车道。你就变换车道过去，而不是说我任意变换车道。你还是要保持相关的一些距离的。
1: 好，
0: 那我们国道公路警察局也有针对说变换车道位于后方保持安全距离的这个违规认定标准，也有做了一些这个图示类的这个情形给我们的各级审核人员知道。
1: 好，
0: 比如说这个后车你就没送你车子要变换车道过来我就故意加速，那我们还是一样会看这个跟车的状态你这个车子是故意加速导致变换车道的距离不够那我们就会认为说这是不属于违规行为啦
1: 这就不会成立就对了啦
0: 对，就不会成立，因为这个后方的驾驶人故意加速，
1: 故意加速
0: 我本来是看了距离是应该是事实是可以的那你有的人就是很不高兴，怎么突然跑到我前面来？
1: 对，他就故意加速有这种行为太一样了哈。
0: 对，所以说我们的方向灯，如果说你要这个变换车道，还是要尽量打好打满啦。而不是说任意我想要变换车道就过去。
1: 对，
0: 这是一个情形。
1: 对，也不是说打了方向灯就一定要让你就对了，就是还是要留意啦。OK， 好，那副大队长拍摄，我们时间快要到了，我们今天只能聊到这里了哈。好，那今天再次谢谢副大队长，谢谢你喽。
0: 好，不客气，好，
1: 好，
0: 谢谢
1: ，好，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好，7:59，目前在台64东向五股二要往三重，还有下了光复路匝道，目前都是呈现车多，准备早上8点的对时。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高工局到林口，还有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 46.4 公里过桃园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行速度3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在三鹰入口匝道两台大货车发生事故，南下210公里过了中投公路的外线有破掉的塑胶栏掉落，